是老虎头，预备这一天给自家及亲戚家的儿童佩戴。染坊店里的伙计奇观，端午的早晨忙于制造蒲箭，向野塘采取许多蒲叶来，选取最像宝剑的叶，加以剑柄，预备正午时和桃叶一并挂在每个人的床上。我的母亲呢，忙于打蚊烟和捉蜘蛛，向药店买一大包苍术白芷来，放在火炉里，叫它发出香气，拿到每间房屋里去熏。同时买许多鸡蛋来，在每个的顶上敲一个小洞，放进一只蜘蛛去，用纸把洞口封好，把蛋放在打蚊烟的火炉里煨，煨熟了，打开蛋来，取去蜘蛛的尸体，把蛋给孩子们吃。到了正午，又把一包雄黄放在一大碗绍兴酒里，调匀了，叫奇观拿到每间房里的角落里去，用口来喷，喷剩的浓雄黄用纸蘸了，在每一扇门上写王字，又用纸捞一点来塞在每一个孩子肚脐眼里，据说是有消毒药的储蓄。世相无常，现在这种古道已经不可多见，端阳的面具全非皆比了。我读祭奠门上的这个王字，是为了画中门上的点缀。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天王补心丹为何会被称为中医界的补脑王？它又是如何发挥养血心神的作用的？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八集《养血安神天王补心丹》。

0: 在《黄帝内经》中有一句名言，生病起于过用。中医认为，心为君主之官，是人体机能的主宰，是五脏六腑的统帅。而心血亏虚，思虑过度，则会耗伤心神，虚烦不眠。在中医女科名著《教注妇人良方》中，就记载着一则百年名方，它被人们奉为失眠多梦、养血安神的良药，这便是天王补心丹。在《红楼梦》中，林黛玉就曾经长期服用此药，从而达到养血安神、滋阴清热的作用。那么，这方养血安神的良药具体诞生于何时？它又是如何发挥养血安神的作用的？在现代的临床诊疗中，又有哪些身体疾病是能够从心而治的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维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八集《养血安神天王补心丹》。
1: 2012年的一天，一位女士来到了门诊，来看什么病啊？围绝经期综合征，这是现代医学的一个病名。那有什么表现呢？这个患者表现为潮热、盗汗，一会儿出汗了，一会儿又好了，而且心悸气短、烦躁、口干舌燥、腰膝酸软，时不时耳鸣，还有经常的出现乏力、眩晕，情绪波动也比较大，食欲也不振。那这个患者来了以后，叙述了这些病情，他说

觉着脸跟发烧似的，手脚心也是热的。中医有一个词叫五心烦热，而且这种症状有将近半年的时间了。最主要有一点，他不能忍受的，就是失眠。每天入睡没有2个小时，根本睡不着，睡了以后也容易醒，稍微一有个动静，他就醒了。没动静，早上4、5点钟也醒了，再想睡是又睡不着了，所以自己老觉着睡眠不足会影响第二天的工作，所以又产生了一种焦虑。望诊，他的舌苔，舌质红，苔薄白，脉是沉、悬、细，还有点涩。那这是怎么情况呢？中医认为，它应该是肝肾阴虚、肝阳上亢、心火上炎，治法滋补肝肾、养血安神。用的什么药呢？十几味药，包括党参、柴胡、麦冬、天冬、远志、菖蒲、生地，还有什么丹参、炒枣仁，当然还加了一些清热的药，用了盐知母、夜交藤。这个病人吃了2周药，潮热盗汗减轻了一半，精神也稳定了一些，心烦气短的症状有所收敛，口干的情况有所缓解。那在上方的基础上，我把熟地去了，加了一个莲子心。莲子心是清心火，效果比较好，在临床上非常常用。再吃了半个月，3次复诊，症状基本得到了缓解。这时候我改了一个成药，我说这个成药每天2次，再吃1个月，你这病基本就差不多了。那这些药到底里边蕴含着什么名方呢？就是今天要讲的天王补心丹。天王补心丹，中医方剂名，养血安神那个名方，在临床上用了很长时间，传承了几百年，效果也非常好。它来自于哪儿呢？它来自于中医女科名著《教注妇人良方》，是明代著名医家薛己，也叫薛立斋，根据宋代的中医大家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教注以后发明的这个天王补心丹。中医说到这个心呢，其实我们现代人要把中医的心跟现代医学的心要区分开来。现代医学的心是循环系统的一个重要脏器，是一个解剖学的概念，而中医讲的心是一个虚拟的概念，在五脏里边特别重要。心藏神，又主神明，《黄帝内经·素问》是这样说的：“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心者，君主之官，这是什么意思啊？中医说到这个心呢，认为它是五脏六腑之大主，它是君主之官，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统领的地位。中医的心，它是可以统领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还有精气血精液，这些都跟心有关。神明出焉呢，就是它关乎着人的精神世界。人体之神其实包括了2个方面，一个是广义的，一个是狭义的。
广义的神。

0: 是人的一切生理活动，总称为神。狭义的神就是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就是咱们的精神世界意识思维活动。而生命活动也包括了这个狭义的神。而心主神明，也就是说人的很多狭义的神的意识思维活动归心来管，生理活动广义的神也归心来管，所以他应该说是五脏六腑之大主，君主之官，非常关键。黄帝内经说过，五脏六腑之大主是心，但是心动就心出了事儿，五脏六腑皆摇。什么意思啊？心不能出事儿，心得病了，那一定会五脏六腑跟着都会出现问题，这就强调了心的重要性。那天王补心呢，这个名字来看，它就是维护心脏正常生理功能的一种保护性的药物，所以说天王补心丹在临床上应用非常广泛。
1: 中医认为心主血脉，作为君主之官，心主宰着人体整个生命活动，维持着人体机能的日常运转。在千百年的发展中，中医理论始终讲究传承，鼓励创新。明代的中医大家薛立斋便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不断传承和发展，编写出中医女科的名著《教著妇人良方》。作为明代的宫廷御医，薛立斋可以说是十项全能，他不仅擅长内外诸科，还留下了丰富的医学著作，更有后人将他称作是中医史上治病最多的人。那么薛立斋是如何发展中医的心血理论的？他书中收录的天王补心丹又有着怎样的妙用呢？
0: 薛立斋，薛己到底是何许人？他是明代的一个大医家，他设立了医学领域非常广泛，内外妇儿他基本都设立了，尤其是对于妇科他设立更多，而且他对前辈女科大家陈自明非常的推崇。但是他有一个特点，尸骨不拟骨，会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和时代感去加以理解发挥，这就是传承。所以中医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我们要把精华发挥到淋漓尽致，还要有创新的精神。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医传承了几千年的发展史，是一代一代的医家在前人的基础上去结合时代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人的生活状态，不同的疾病的发展的发生的过程，采取不同的理解和发挥，这才有中医的传承上千年。所以传承的历史一定是推陈出新，尸骨不拟骨的一种过程。薛立斋这个明代大医家就是在陈自明的基础上，他逐渐的去发挥继承，在传承的基础上发挥了自己的临床经验和理解。他认为学者水谷之精气也，和调五脏，洒陈六腑。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血，人体的物质基础，营养的主要来源，它可以调和五脏的功能，提供一些物质基础，洒陈六腑，也就是说五脏六腑没有一个地方一个功能一个系统能离开血的。那现在医学也一样，人体的动脉静脉毛细血管哪个部分如果没有血液供给了，那这个地方一定会出现疾病，会出现凋亡，也就死亡了。那所以说每个部分都离不开血。而薛立斋薛己他认为

学者，水谷之精气也，就是他把水谷精微所化生的这个血液输送到五脏六腑，在男子则化为精，在妇女则上为乳汁，下为血海。所以说女性男性都离不开这个血。而中医认为心脏的功能，心主血脉，如果血脉出了问题，那浑身上下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说心主血体现出心的君主之官的位置，而且它关乎到人体的脾胃的功能。而脾是统血的，心是主血，所以气血生化之源的脾胃也是产生血的一个源泉，所以它们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密切。由此看来，心这个君主之官，它的主导作用、领导作用，为后人更好的去理解妇人大权良方，有了很好的一个指导意义。天王补心丹在教助妇人良方里边，他是怎么去论述的呢？他认为这天王补心丹，宁心保神，益血固精，壮力强志，令人不忘，清三焦，化痰涎，去烦热，除惊悸，疗咽干，愈养心神。宁心保神，宁心就是安心，使你心态变得良好，心里头安静。很多因为情绪精神造成的疾病就得到很好的治疗。益血固精，中医认为精血是互生的，所以由于血液的正常的流动，肾精的保护，可以提高体力，壮力强志，精气神都得到了很好的维护。现在在临床上，这两年我发现很多女士容易出现焦虑。什么年龄段呢？40岁到55岁之间，激素水平下降了，雌激素降低了，人生到了一个转折期了，很多女性这时候会出现一些精神方面的症状。那她们表现是什么呢？经常焦虑、烦躁、记忆力减退。上我那看病，经常有的女士写着纸条。为什么写纸条呢？她说了，我经常怕忘了，因为我记忆力不好，所以很多病人有的拿着手机看，有的拿着字条读，都是说我怕我把平常的不舒服到看病的这个十几分钟我给忘了说了，大夫怎么判断呢？当然这可以理解，但是40多岁记忆力就减退了，这有点早吧。当然还有一种疗咽干，治疗咽干，现在咽干的人也挺多的。为什么？说话太多了呗。尤其女士到了70岁左右，经常很多人跟我说，我这肝呐，连说话连唾液都没了。当然中医认为这是阴虚津液不上乘出现的，就分布不均了。所以这个药还有愈养心神的作用，说白了就是把我们心脏保护好，那人很多疾病就可以得到预防。薛立斋也非常重视温补脾胃，温补肾气、肾阳，阳是功能，阴是物质，所以他非常重视脾胃的功能和肾的功能。这两个功能，一个是先天之本，一个是后天之本。先后天如果都保证了它的功能正常，人的生命力就比较旺盛，也会延年益寿。所以从这点来说，

0: 薛稷，薛立斋，是一个中医的大家，他考虑问题比较全面，可以推陈出新，并且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传承和发挥。天王补心丹是在教众夫人良方中首先见到的。那在同一个时期还有一个成药叫白丝养心丸，其实跟天王补心丹在同一个时期出现的，也有很好的养心作用，也有保护心脏的作用。它是来源于哪儿呢？来源于体仁会编，也是明代的中医的一个大家彭用光，他发明的。那他们俩有什么区别呢？天王补心丹有清虚热补心的作用，既有清又有补的作用，而白丝养心丸对于气血亏虚的以虚为主的效果比较好，所以流传至今这两个成药在临床上还在很好的使用。天王补心丹是治疗阴虚内热神志不安的病症，而白丝养心丸是用于心肾两虚清虚火之力，应该逊于天王补心丹。所以从这点来看，同一个时期出现了两个非常好的保护心脏的药，也是有区别的。
1: 宁心保神，壮力强志。作为安神剂，天王补心丹具有滋阴清热、养血安神的功效。在这小小的药丸中，有传承，也有发展。它为无数患者带来了白天充沛的精神与夜晚香甜的好梦。那么，这枚小小的灵丹究竟由哪些药材构成？这些药材又各自具有怎样的功效？在从古至今百年的传承中，天王补心丹的组方还经历了怎样的演变与发展呢？
0: 在传承几百年的过程中，其实天王补心在很多地方我们可以见到它的身影，比如在四大名著的《红楼梦》里，林黛玉也用过天王补心丹，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林黛玉的性格大家可以看到，思虑过度，劳伤心脾，她虽然是有肺痨病，但是她想的比较多，多愁善感，这是她性格所决定。当然生活的坎坷也造成了很多事情不多想也不行，所以造成了她这种性格思维和疾病。所以天王补心丹在这个《红楼梦》里也可以见到它的身影。天王补心丹其实在中医认为它是一个方剂名，具有滋阴清热、养血安神的作用。它的处方组成是这样的，在教助妇人良方里边有人参、茯苓、玄参、丹参、桔梗、远志、当归、五味、麦冬、天冬、白子仁、酸枣仁，还有生地，十三味中药。其实古人还加了两味，在使用过程中用朱砂为衣包裹，朱砂是重镇安神的，还一个用竹叶、淡竹叶水、宋符，这两味中药。再一个大家看，就产生于我们中国药典的这个方子，在中国药典中大家看到这个方子是什么？天王补心丸药味组成是16味药。中医在传承过程中，中药很多根据时代的不同、发病的倾向的不同，加减是可以出现的。当然对于主方的主要作用一般是不动的，所以加了什么呢？加了一个菖蒲，还一个甘草，16味中药。

那这个十六味其实是现在我们临床上用的天王补心丸的主要的组成，它的功效滋阴养血、补心安神，治疗很多疾病，以什么为主呢？是阴虚亏少引起的虚烦不眠、心悸神疲、梦遗健忘、大便干燥、口舌生疮。从这个方子来说，从心治疗了很多疾病。这类病人往往多愁善感、敏感多疑、思虑过度，容易暗伤阴血，所以出现心肾两亏、阴虚血少的症状。阴虚血少了，会产生虚弱，虚弱上扰了心神，会出现一些失眠的症状。所以这个方子重用了甘寒之剂的地黄为君药，入心能够养血，入肾能够滋阴，还用了麦冬、天冬滋阴清热，白子仁还有酸枣仁养心安神，当归补血行血，共同为臣药，用玄参滋阴清热，茯苓远志养心安神。其实，在治疗过程中，还有一味药，我们要说到的，就是桔梗。桔梗为载药上行之药，中医讲究升降浮沉，君臣佐使。比如说，头面部的疾病，用桔梗来载药上行；下肢的疾病，用牛膝载药下行。这样可以把药效最大化。在临床上，天王补心丹其实用于很多疾病，比如说临床上曾有报道的一个慢性荨麻疹，中医叫银疹。一个53岁的女士，她来看病，看什么呀？全身出现荨麻疹，反复发作，非常的痒，瘙痒难忍，将近1年了。而且这个病人素有风湿性心脏病，他经常不知道对什么就过敏，比如说在家里搞卫生，一扫地灰尘一起来了，皮肤就出现瘙痒，而且平常伴有心慌、心悸、气短，来看病的时候精神是萎靡的，面色也是不滑的，有时候痒的会影响到睡眠，影响到吃饭，寝食难安。那中医怎么看待这个情况呢？根据舌头是淡红的，苔是薄白的，脉是细弱的，辩证来看，它属于心血亏虚，血虚生风。这荨麻疹跟心有什么关系呢？这个病人其实用天王补心丹的成分加减使用，实际上包括了玄参啊、当归啊，还有天冬、麦冬、生地等等，吃了1个月药，基本就得到了控制。后来又给他天王补心的成药，吃了1个月。总的疗程在2个月以后，这个病人就得到了很好的治疗。那回过头来，还是问一句话，这个荨麻疹为什么从心治呢？《黄帝内经·素问》这样写道：诸痛痒疮，皆属于心。这个很多人是不理解的，因为它就是过敏嘛，你跟心有什么关系？实际中医认为，这是由心血不足、心血亏虚造成的，因为这个人本身有先天性的风湿性心脏病，心血虚而生风，所以中医认为很多皮肤病可以从心治，尤其是荨麻疹。所以很多痒的疾病、过敏性疾病，中医认为跟风邪有关，但是心血亏虚以后也可以出现皮肤的瘙痒，甚至出现

0: 皮肤科的疾病。所以这个患者平时就有风湿性心脏病，这个人又思虑比较过度，精神压力比较大，耗费了心血，所以心血不足了，那可以出现他所患的这种慢性荨麻疹。所以在治疗过程中，天王补心丹是养血安神滋阴清热，这个病人就得到了很好的治疗。还有一个病人心悸，这个患者经常会出现心慌气短，他本身还有高血压的病史，高血压三年了，心慌气短也将近三个月了，出现心慌心悸，记忆力减退，神疲乏力，吃饭不好，语声低微，舌淡苔薄白，脉沉细弱，诊为心悸，治疗补心健脾养血安神。这个病人的方剂也是用天王补心丹的组方为主进行加减，所以中医的一个汤药方里蕴含着一个两个甚至几个传奇古方的精髓来治疗现代的疾病，这也叫传承。所以中医传承是需要我们去理解现代疾病跟古代疾病的不同，而古方拿来现在用要有时代感，结合时代的特征，比如说饮食气候的变迁，我们现在治疗疾病就要有现代的人的思维，这才叫传承和发展。所以说在朱丹溪的丹溪心法中就曾经这样说道，正冲者血虚，正冲，中医的一种解读，也就是说当出现心悸气短的，那一定会出现心血不足的本源，如果说心血充足，那就不会出现心慌气短。所以从这点来说，用天王补心就起到了很好的治疗作用。
1: 荨麻疹、心悸、心慌气短都是心血亏虚、心失所养的表现。在中医临床中，医生常常从整体的角度出发，辨证论治，从而做到标本兼治。在现代的生活中，普遍存在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的问题，积劳成疾、思虑过度，许多年轻人长期处于身体亚健康的状态。正所谓生病起于过用，劳累过度则会消耗心血，从而导致失眠、多梦、心神不宁等症状的发生。那么传承了上百年的天王补心丹将会如何古方新用？除了治疗荨麻疹、心悸，还能治疗哪些现代疾病呢？请继续收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维主任医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传奇古方》第八集《养血安神天王补心丹》。
0: 曾经治疗了一个口疮的病人，口腔溃疡。那口腔溃疡是什么原因呢？精神压力比较大，劳累过度，思虑过度，容易出现口腔溃疡。而这个病人是46岁，口腔溃疡反复出现。这次来看的时候，我发现他的口腔溃疡在舌头上比较集中。中医认为心开窍于舌，舌部的所有的症状都跟心密切相关，舌为心之外候，在舌头上发现了他大大小小的溃疡面有10个左右，所以说他说话吃东西都疼痛难忍。而且这个人平时爱吃辛辣的食物，偶尔还会喝酒，这些都可以产生内热，消耗了人的津液，出现心血的亏虚，日久会影响了他的睡眠，出现失眠、心烦、心烦意乱、口舌生疮，这说明什么？也有心火的一种表现。

当然，这个病人因为心烦的比较明显，我用了一个莲子心，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人心火过旺的人越来越多，表现就是心烦意乱、口舌生疮。莲子心虽然是苦的，但是它可以清心火，所以对于情绪波动比较大的、经常有心烦意乱的、不知道什么原因自己就觉得心烦的，可以用莲子心三克泡水喝，代茶饮。当然不能喝的时间太长，一般3天为好。因为莲子心是苦寒的，苦味很难入口，苦寒容易伤胃，所以我们经常说清心火不能清得过分，过分了还会损伤其他的脏腑的功能。所以用莲子心，这个人我就用了七副中药。那吃了七副，他的口腔溃疡好了绝大部分，疼痛得到了缓解，内热得清，心血得到了补充，那这个病人症状就减轻了许多。总体来说，心火一定跟你日常工作密切相关，焦虑、思虑过度都是损害心血的一个方面。由于城市工作、学习、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造成人们把自己挤压的时间越来越少，生活变成了不从容。很多人一天安排的事情紧紧张张，紧张的过头的时候，就往往一件事情出现了意外，后边的事情全乱。而很多人又把自己当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个集体，所以造成了自己的身体的亏耗、正气的不足。《黄帝内经》有一句话，生病起于过用，过度的使用身体，思虑过度耗伤的是心血，而身体的过度使用也许就是生命的结束。所以思虑和平常的劳作，我们说要掌握一个度，这样身体才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天王补心丹现在用于什么疾病呢？比如说失眠，失眠的过程中都会有心血的耗散，因为失眠，你就是睡不着觉，而醒着过程中消耗的正气和体力更多，而直接消耗的是心血，因为人都有思维，所以这种失眠的病人是可以用天王补心的。还有一些焦虑症、抑郁症，这些病人属于心血不足、阴虚内热的病人，都可以用到天王补心丹。而现代医学、现代科学研究发现，这个天王补心丹有抗衰老的作用，还有一个可以提高人体的记忆力。现在很多人，尤其是40岁左右的人，经常说我这事儿忘了，那事儿忘了，实际也是心血耗散、心血亏虚的一种表现。用天王补心也可以治疗，当然对于一些心脏病、心肌缺血的症状，用天王补心丹也可以得到很好的缓解。所以在临床上可以用于失眠、冠心病、心绞痛的治疗，还有一些皮肤瘙痒、紧张性头疼也可以用到天王补心丹。天王补心丹就是通过补心血、清内热、安心神，使人的精神得到了恢复。那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这个95岁的老人从来没有离开过祖国，没有离开过他深爱的核潜艇事业，却选择离开父母，隐姓埋名30年。
1: 我是欠了我的父亲母亲，欠了我的爱人，欠了女儿，欠了一辈子还不了的情债，我是内心有愧。嫂子，你为什么能够这么坚持？我再讲了一句，我就讲，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0: 丰饶普爱，纵染荷香。端午是夏的开篇，亦是文脉的绵长。2026年端午假期每听特别节目，与您一同品读名家笔下的风物篇章。在这粽叶飘香、怀思先贤的时节，我们一同在文字里邂逅端午雅韵，共赴一席纸上清欢。
1: 你好，我是主持人牛磊磊，我将与你分享的是迟子建创作的《故乡的吃食》节选。清明过后，天气越来越暖了，

0: 野花开了，草也长高了。这时端午节来了，家家户户提前把风干的粽叶泡好，将糯米也泡好，包粽子的工作就开始了。粽子一般都包成菱形，若是用五彩线捆粽叶的话，粽子看上去就像花荷包了。粽子里通常要加馅儿的，爱吃甜的就加上红枣和豆沙，爱吃咸的就加上一块腌肉。粽子蒸熟后要放到凉水中浸着，这样放个两天三天都不会坏。父亲那时爱跟我们讲端午节的来历，讲屈原，讲他投水的那条汨罗江，讲人们包了粽子投到水里是为了喂鱼，鱼吃了粽子就不会吃屈原了。我那时一根筋，心想你们凭什么认为鱼吃了粽子后就不会去吃人肉？我们一顿不是至少也得吃两道菜吗？吃粽子跟吃点心是一样的，完全可以拿着它们到门外去吃。门楣上插着拴着红葫芦的柳枝和艾蒿，一红一绿的，看上去分外明丽。站在那儿吃粽子，真的是无限风光。我那时对屈原的诗一无所知，但我想他一定是个了不起的诗人，因为世上的诗人很多，只有他才会给我们带来节日。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News Radio。
0: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这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创作歌手阿牛所演唱的一支作品，在他2006年的专辑《桃花朵朵开》当中有收录啊。这首歌的切入点，你不觉得非常有趣吗？因为马来西亚没有四季分明，只有雨季和旱季，所以呢，他就借用这个缺点来表白：我没有春风秋雨来编造浪漫，但我有全年不变的炎热和一颗同样滚烫的心。所以你看，我觉得阿牛好像就挺有这样的本事的，用很简单的旋律唱出生活里最容易被忽略的，却是最珍贵的温柔。也希望这样的一首歌在此刻带给你一份来自于热带的好心情。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依然来自阿牛的创作，我们听任贤齐。

0: 算了，回家吧。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这是来自于任贤齐的演唱啊，一首很俏皮的歌曲啊。也希望这样的歌声为你忙碌的工作和生活减轻那么一小点点的压力。那这首俏皮的歌其实会让我们想起在上学的时候喜欢一个人的情形。我记得好像有一个说法，说人在小的时候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呢，会想尽办法去捉弄他，就是为了去引起对方的注意。其实在青春期里，一个女孩喜欢一个男孩的话，则会用另外一种非常相反的表达方式，会更加的含蓄，更加的羞涩，也更加的隐秘。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述说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我们听刘若英《对面男生的房间》。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个很动人的声音啊，来自于曾庆瑜的《柳暗花明》。《柳暗花明》不仅出现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当中啊，每个人都有过柳暗花明的经历，所以不论如何都不要去放弃希望。

希望又不放弃努力的人才会拥有柳暗花明的人生。刚刚说曾庆瑜的声音非常动人，其实她是一个很有女人味儿，而且个性很直爽的女子。往往有着这样性格反差的人才会在音乐作品当中，她的表达会有让人惊喜的部分。当然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位歌者啊，他看起来有一些沧桑，可是他的声音又是那样的温柔。我们来听赵传《寂寞的骄傲》。

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难以抗拒你容颜，美丽的容颜，美丽的心，不知在爱情当中你会怎么样去做选择。时间的魅力有的时候会一下击中人心的，比如很喜欢一句歌词，他这样唱，在所有物是人非的景色里，我最喜欢你。这首歌听起来有一些哲学的色彩，那如果说我们换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呢，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更加容易的让我们去懂得吧。那下面这首歌我们就听潘越云，你是我一辈子的爱。这里是岁月如歌，也希望你可以在晚间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刚刚一首汪峰的《家的蛮多的风铃》啊，我的理解，对这首歌的理解啊，好像就是对于爱、对于美好事物、美好生活的一种愿景、一种信仰。爱，美好的事物、美好的生活无处可寻，我们感觉自己从来没有遥想过，我们不一定清楚知道怎么才能找到。但是其实，当你拥有发现身边美的心境与能力的时候，家的蛮多的风铃就在我们的耳边。就在我们的心底，就在我们生活随处可见的地方。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我是甘露，下个小时回来，好歌继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品冠的歌声，每次听到他的歌都觉得特别的抚慰人心，很温暖。刚刚一首《那些女孩教我的事》，与其说这是一首情歌，不如说这是一首情诗。生命当中所有的你，也都教会了我们如何去成长，如何去爱。

一首来自于范玮琪所带来的《是非题》，曾经是很多人歌单里面关于暧昧和不确定的一首经典的作品。它一个非常精准的地方就在于它抓住了感情里那个很模糊的一个阶段，两个人明明互相在意，却谁都不敢先开口，所以歌词里反复追问，在你眼里我是什么关系，我们从不开口，那一句我爱你永远像少了勇气，把那种想确认关系又怕打破现状的忐忑刻画得格外的真实。在年少的时候听呢，是心里有喜欢的人却不敢说出口的悸动，成年之后你再听，多了几分对于勇气的感慨。有些答案或许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揭晓，而那句话往往最难说出口。岁月如歌，继续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光良所唱出的一首《勇气》。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陈慧娴的演唱的《今天的爱人是谁》呢？陈慧娴有着非常大气的声音，即便是这样有一些哀怨的歌曲都被她演绎得很洒脱。可是啊，在爱情里面有几个人能做到真正的洒脱呢？我们听童安格《爱与哀愁》。

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是刘德华的演唱，谢谢你的爱。我记得康熙来了这个节目当中，蔡康永有说过这样一段话，人生一点也不

不麻烦，麻烦的是爱情、暗恋、追求、写信、等人、约会、相思、留恋、变心、分手，没有一样是不麻烦的要命。可是我们还是要恋爱。我们嘴上说的，我们需要的是幸福、快乐、平静、温柔、梦想实现、触碰永生。实际上呢，我们还是要恋爱。如果你在恋爱之前就想到了有那么多的麻烦事儿，你会用怎么样的心来对待对方呢？下面我们来听郑秀文的歌吧，一首《值得》。

郑秀文的歌曲《值得》，到底什么样的人是值得的？到底什么样的爱是值得的？张爱玲曾经说：“爱你值不值得？其实你应该知道，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如果人这一辈子遇到一段感……”

取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总有事情在呈现完美那一面的同时，总是蕴含着许多或为人知或不为人知的不完美。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李玖哲的一首《不完美》，完美呈现出爱情生活不完美的遗憾。岁月如歌，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和你听一首来自于许美静的《遗憾》。遗憾是人生的常态，所以我们要学会接受这种遗憾。我是甘露，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千难一万万。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3: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2: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3: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4: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5: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3: 儿子，儿子，愣着想啥呢？
6: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2: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7: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8: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9: 最痛苦的是我不能。
8: 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10: 阿边，阿边呐！
0: 我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霍启口无遮拦。跟闺蜜炫富秀优越感，心情可以理解，但话语间总该有个分寸，该说啥不该说啥，心中没数怎么可以？不然一不小心就掉进自己设下的陷阱。故事的女主人吕艳华就是搭上了自己的性命。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霍启口无遮拦。

0: 燕华在吗？
1: 2024年10月29号下晚班回到家，王莹连续敲了隔壁闺蜜吕艳华的门，没动静，拨通电话也无应答。她以为闺蜜跟男友约会去了。

0: 一个人回到屋里泡了一碗方便面。王莹与李艳华是老乡，两人在3年前一起外出打工。26岁的王莹在一家私立学校做老师，比她小1岁的李艳华在一家私企跑销售。王莹虽然是老师，但平时话语不多，而李艳华喜欢说话，两人关系很好。来到沈阳后，为了互相照顾，他们在同一家公寓租住，每晚在一起搭伙。这晚恰好轮到李艳华做饭，所以王莹敲了李艳华的门。可一直到第二天晚上10点，李艳华还没回来，打他手机竟然关机。王莹不禁有点害怕，不知道该不该报警。为了慎重，她给男友吴迪打电话商量。电话里，吴迪让王莹再等等看，冒冒失失报警，她回来会尴尬的。王莹觉得吴迪的建议有道理，于是没有报警。直到10月31号晚，李艳华仍然没有任何消息。王莹联系了她的单位同事和男友，都说跟她联系不上。她感觉不妙，终于报警。根据王莹提供的线索，民警首先联系李艳华现男友陶鹏程。陶鹏程1周前就出差在外，有同行者证实，他确实没有跟李艳华在一起。民警又联系了李艳华前男友隋志刚，此时的隋志刚正在老家的一家医院。几个月前，隋志刚弟弟处理家里电器时不慎触电，身负重伤。隋志刚为了给弟弟治伤救命，把准备婚房首付的20万都用在了弟弟身上。为此，他跟李艳华闹了矛盾。李艳华本来与隋志刚已经看好了一处房子，定好了两人各凑20万首付。他刚刚凑齐，正准备与隋志刚去售楼处交易，哪儿支出了这样的岔子。医生说隋志刚的弟弟最后会留下残疾，出院后生活能自理就不错了。加上隋志刚父母年纪也大了，体弱多病，今后家里的生活担子全压在了隋志刚身上。李艳华对这段感情渐渐绝望，两人不时吵架，在1个多月前，两人正式分手。陶鹏程得知此事，立即对李艳华展开了追求，各种高档衣服、包包相送，还许诺给李艳华买房买车。李艳华被打动了。接到民警电话，隋志刚说自己与李艳华再没有任何联系。为了弄清李艳华的行踪，民警调取了10月29号前后李艳华、王莹所居住的公寓监控。这栋公寓只有1楼大堂安装了监控。在监控中，民警发现10月28号20点12分到20点13分26秒，吕艳华与隋志刚两人曾一起出现在大堂，而且两人在吵架。民警有点吃惊，隋志刚不是说和吕艳华分手之后两人就没有联系了吗？当晚值班的大堂服务员告诉民警，晚上8点多，隋志刚首先出现在大堂，随后吕艳华下楼，两人见了面，没几句话就吵起来。服务员告诉民警，他隐约听出两人是因为钱在吵，之后就分开了。吕艳华返回5楼住处，隋志刚则出门离开公寓。在案情分析会上，大家认为隋志刚嫌疑最大，可民警查看了28号20点12分到王莹报警时间段大堂的监控，没有发现吕艳华离开公寓的身影，也没有再次发现隋志刚的身影。而大堂是进出公寓的必经之路，吕艳华的门没有撬动痕迹，屋里的物品摆放整齐，没有打斗痕迹，也没有第二者脚印及指纹。就在这时，派出所接到市局通报，郊外一个水沟发现一具女尸，死者是被掐死后扔进水沟的，身上还压着一块大石头，死亡时间与李艳华失踪的时间基本吻合，这引起派出所领导的高度重视。民警找来王莹及李艳华家人认尸，当即确认死者正是李艳华。王莹哭晕在男友吴迪怀里，她怎么也想不通朝夕相处的闺蜜为什么会惨死。这一下，失踪案变成了刑事案，于是民警立刻再次传唤隋志刚。隋志刚解释与民警说谎的原因，他告诉民警，他弟弟住院仅仅1个月就花光了之前他拿回的20万，可医院还催着续款， 实在没地方借款，28号晚上那天，隋志刚就厚着脸皮找吕艳华。他知道吕艳华手里的首付款还没动，可吕艳华竟然不同意借款，见死不救，对昔日的恋人一点情分都不讲。隋志刚就急了，这样他才和吕艳华在公寓大堂吵起来。他之所以跟民警隐瞒了这个情节，是觉得不光彩，也害怕吕艳华出事儿把自己卷进去。民警对隋志刚这几天的活动轨迹做了详尽的调查核实，认为隋志刚没有作案时间。不是隋志刚，又会是谁呢？案子进入了死胡同。28号20:13，吕艳华上楼后去了哪儿？既然吕艳华房门没有撬动痕迹，屋子里也没有打斗痕迹，那么熟人作案的可能性最大。大家一下子把目光集中到了王莹身上。为了不打草惊蛇，民警决定兵分两路，一路在外围悄悄暗访王莹的背景以及最近的活动轨迹，一路趁王莹上班之机秘密走访王莹五楼住所的邻居，同时利用这个时间差侦查一下王莹的家，看看家里是否留下嫌疑人作案的物理证据。经过走访了解，尤其是通过王莹在学校的好友宋雨萌，警方得知王莹虽然跟吕艳华关系不错，但她对吕艳华有些做派看不惯。比如吕艳华喜欢在王莹面前显摆，添时髦衣服了，谁送贵重礼品了，与谁共进餐了，甚至在跟隋志刚恋爱期间领着暧昧对象来跟王莹一起晚餐。尤其吕艳华跟隋志刚分手后备胎陶鹏程火速转正，他还拉上王莹坐上陶鹏程的车去滑雪，一路炫耀陶鹏程送给他的名牌包包，送他学车，给他买房。王莹被吕艳华的话狠狠刺到，好几天不搭理自己的男友吴迪。吴迪为了哄女友开心，主动给她续了一年房租，两人的关系才缓和。那段时间，王莹还告诉宋雨萌，吕艳华曾让她踢了吴迪，再给她介绍一个处长的儿子，还把处长儿子的微信推给王莹。没想到他们在微信上的对话被吴迪看到，吴迪气得当时就要去打吕艳华，被王莹使劲拉住，直到把处长儿子的微信删掉，他才罢休。2024年10月的一个周日，吕艳华拉着王莹一起逛商场时，吕艳华的手机突然响起，是男友陶鹏程打来的。他立刻显摆，要陶鹏程马上赶来请他们吃大餐，还非要王莹把吴迪叫来。两对情侣分别坐在餐桌两侧，从衣着、精气神、气势上都明显看出档次的不同。吕艳华越是殷勤热情，王莹越是觉得尴尬。饭后，王莹埋怨吴迪不该来这个饭局。吴迪委屈地说：“怎么，嫌我给你丢人了？”两人不欢而散。不过，如果仅仅因为王莹心里的嫉妒不平衡，就定性王莹有杀害吕艳华的动机，未免牵强。民警们又开了个碰头分析会，有民警提出新线索。吕艳华手里有20万存款，是她准备和前男友隋志刚按揭买房的首付。离开隋志刚攀上富二代陶鹏程后，吕艳华的这笔钱就闲置起来了。她暂时不用的，可不等于急着买房结婚的王莹不惦记。王莹早就从吕艳华嘴里得知了这笔钱，如果真的惦记上，再加上对吕艳华的嫉妒心、仇富心，这就足以构成杀人动机了。如果分析是正确的，那么王莹是怎么实施杀人并进行尸体转移的呢？经法医鉴定，是有人掐住吕艳华的脖子，致其窒息而死。以王莹弱小的体格，正常状态下的吕艳华，她是无法制服的。那么可能就是那晚，王莹给吕艳华吃的迷药，在吕艳华昏迷状态下将其掐死。但是吕艳华的尸体，她是怎么运出公寓的呢？民警们再次对28号以后这段时间的监控进行了检查，集中精力检查王莹从公寓离开的视频。与此同时，派出所专门安排民警去沈北分局刑警队，联系给吕艳华尸体做鉴定的法医，确认死者窒息前是否服用迷药，也就是麻醉类药物。这边对视频监控的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没有发现王莹有任何异样。王莹每天早上正常上班，顶多拎一小袋垃圾出门。 去沈北分局刑警队核实情况的民警也带回消息，吕艳华窒息前没有服用麻醉类药物，这样就完全排除了王莹的作案嫌疑。那么凶手是谁呢？
1: 跟闺蜜炫富秀优越感，心情可以理解，但话语间总该有个分寸，该说啥不该说啥，心中没数怎么可以？不然一不小心就掉进自己设下的陷阱。故事的女主人吕艳华就是搭上了自己的性命。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祸起口无遮拦。

此时民警们对李艳华名下的储蓄卡进行监控，一旦嫌疑人对资金动手，立刻抓捕。与此同时，技侦警察有了重大突破。当视频回放到29号9点22分19秒时，镜头里出现了一个粉色大号行李箱，是女士常用的那种，但是拉着行李箱的人却是一位年轻男士，头戴鸭舌帽，围巾包裹了大半个脸，故意让人看不清他的面目。民警叫来王莹辨认行李箱和拉着行李箱的人，王莹惊叫一声，怎么是他？民警警觉地追问，王莹低下头小声回答道，他是无敌。几乎同时，银行那边也有情况，吕艳华的银行卡有异动。当天下午，民警在一偏僻的提款机前抓到了那个取款人，正是无敌。至此可以确认，无敌就是大家几天来一直追踪的嫌疑人。无敌到案后，很快承认了杀人抛尸的全过程以及自己的心路历程。无敌是王莹来本市一年后认识的。那天，吕艳华拉着王莹陪她去一处刚开盘的商品楼，那时吕艳华跟第一任男友隋志刚已经准备结婚，当时领着他俩看样板房的小伙子就是无敌。三个人走到样板房门口的时候，恰好从里面走出一名男子，这人随手丢下一个烟头，丢在了王莹的裙子上，烟头带着火星，瞬间将裙子烧个洞。王莹慌乱中用手去扫烟头，结果竟然将烟头扫在了裸露的左腿上，疼得王莹大叫一声坐在地上。而扔烟头的男子回头瞅了一眼，接着竟像没事人似的继续前行。无敌冲上去薅住那个男子的衣领大吼，怎么，你烧伤的女士连一句道歉都没有吗？男子不容分说，回头就是一拳，无敌当即鼻子冒血，这一拳把无敌打急了，他扑上去和男子扭打在一起。这时售楼处保安来将两个人拉开，此时吕艳华已经报警，那名男子被治安拘留，而无敌因为左臂受伤进了医院。无敌住院期间，王莹先后多次去医院看望他，就这样两人开始来往。在王莹眼里，无敌虽然算不上帅气，但正直锐气，他渐渐喜欢上了他，两人就这样恋爱了。美中不足的是，无敌虽然是本地人，但家境一般。三人聚餐时，吕艳华毫不避讳地开无敌玩笑，说他也就是人还行，这让无敌深受打击，对吕艳华没有了好感。后来吕艳华跟隋志刚分手，火速搭上陶鹏程。陶鹏程虽然没有隋志刚帅气，个子也不高，但家里很有钱，是个富二代。于是吕艳华便时常在王莹面前吹嘘男友的多金和对她的百依百顺，出手大方。王莹虽然对她的炫耀心里不舒服，但私下里面对无敌时也开始挑剔对方小气，甚至争吵时还提过分手。无敌很是恐慌，看到张扬的吕艳华总是拿她自己跟两任男友比，他对吕艳华恨得牙痒，他让女友远离吕艳华。28号晚，无敌正在王莹的住处一起追剧，突然有人敲门，正是吕艳华。吕艳华当时跟隋志刚吵架归来，火气十足，就把隋志刚找他借钱的事儿给王莹说了一遍，口气恶狠狠地说，他有脸跟我借钱，窝囊废。无敌听了这话很不舒服，觉得窝囊废三个字是一语双关，表面上说的是隋志刚，其实也是讽刺他。前不久因房产商

破产，无敌失业，他只好当起了网约车司机。不幸的是，他开车时又被投诉，平台给他一段禁业期。当时他正处在禁业期，一分钱收入都没有。汪莹很失望，但感情上又很难割舍，两人时有争吵。而王莹还不知道的是，吴迪除了工作不顺外，更是陷入了债务危机。一年前，吴迪的妈妈查出患有癌症，需要手术才可以保命，各费用至少10万。家里根本没有积蓄，他悄悄找了一家私人贷款机构，用高利贷借给妈妈做了手术。如今债主催得紧，说半个月之内不还款就收了他家的房子。绝望之际，他听王莹说吕艳华手里有20万闲钱，就暗中打了主意。可是毕竟吕艳华是女友的闺蜜，他迟迟下不了决心。不久前，吕艳华还约王莹去韩国旅游，费用由陶鹏程出。吕艳华不停显摆跟新男友的恋情，还贬低前男友穷酸。吴迪对吕艳华的厌恶更增一层，这种三观不正的人竟然活得呼风唤雨，而自己跟隋志刚简直就是一对难兄难弟。再这样下去，恐怕下次四人行自己也会被换掉。当晚，王莹为了劝说吕艳华方便，就让吴迪先离开。心有恶念的吴迪出门后并没有离开，而是躲在了储藏间里。大约半小时后，吴迪听见吕艳华从王英的房间出来，回到自家，他就蹑手蹑脚来到了吕艳华的门前，轻轻敲了两下。吕艳华透过猫眼见是吴迪，就开了门。就在吕艳华背身给吴迪倒水的瞬间，吴迪趁他不注意，从后面伸出双手，死死卡住吕艳华脖子，小声命令他拿出存有20万的银行卡，并告诉他密码，不然就掐死他。吕艳华为了保命乖乖照办，确认密码后，他掐死了吕艳华。做完这一切，他把吕艳华衣柜上方的大号粉色旅行箱打开，把吕艳华衣服扒掉，只保留一条内裤，然后把尸体塞进行李箱，拉好拉链之后，他闭了灯躺在床上。第二天早上，吴迪收拾好屋子，擦拭干净自己的一切痕迹，趁人们都上班了，悄悄拉着行李箱离开公寓，把行李箱藏进自己的车里。当天深夜，他悄悄开车到沈北新区郊外，寻一处深水沟，将吕艳华尸体放进去，并在路旁找一块石头压在尸体上，然后将行李箱烧毁灭迹。所以当天接到王莹要报警的电话时，他才第一时间劝阻。至此，案件告破。快节奏的都市生活，许多年轻人群居抱团取暖，成为后天佳人。然而再好的朋友闺蜜相处都要有度，在感情上，在经济上保有隐私是边界感，更是对自己的保护。这起案件当中的吕艳华就是把自己的隐私作为炫耀的资本，最终激发了他人的人性之恶，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令人扼腕。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1: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3: 标示确保交通安全。
4: 九龙市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安徽海勤科技创新提质产能扩容，领跑智能显示板卡细分赛道。韦秀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79次常务会议。杨森到固镇县开展专题协商回头看调研。蚌埠市学生联合会第9次代表大会开幕。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以下是详细报道。在国内智能终端、商用显示等产业竞争持续加剧的背景下，安徽海勤科技有限公司依靠持续性技术研发迭代，打破同质化竞争困局。今年以来，企业订单饱满，营收增速领跑同行业，同时推进新厂区智能化建设，通过研发提质和产能提量双向发力，稳固在国内中高端显示板卡细分领域的头部配套地位，打开中长期增长空间，今年销售将突破8亿元。
5: 在位于蚌山区智慧产业园的安徽海勤科技公司生产车间，多条全

0: 自动贴片、功能检测产线满负荷运转，工人配合自动化设备完成显示板卡元器件焊接、老化测试、外观质检全流程作业。车间物料堆放区、成品出库区货车往来频繁，每日都有大量成品板卡发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公司总经理刘鑫：
1: 我们2026年的目前订单是稳定饱和的，比去年同期上升大概15%左右，主要是因为我们大力推进研发创新，产品在市场上持续获得比较多的订单。26年的我们的目标营业额是超8亿元。
0: 今年前五个月，海勤公司累计产出智能显示板卡350万片，实现销售收入4.2亿元，占企业全年8亿元营收目标的52.5%。海勤科技是集电视机驱动板、专业显示控制板、智能硬件控制系统等产品研发、设计和制造的高新技术企业。当前国内显示板卡行业准入门槛低，中小厂商多依靠低价抢占低端市场，产品返修率高，适配性差。作为新型显示技术应用领域的领头羊，海勤科技依靠控制模块、软固件程序设计、显示技术等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市场主动，国内市场年占有率超过 22%， 产品进入国内头部显示终端厂商合格供应商名录，服务多家行业知名企业。公司总经理刘鑫：
1: 新的工厂目前正在装修，2026年的9月份就要搬迁到新的工厂。9月份搬迁之后，产能会增长40%左右，由原来的月均生产60万片板，预计会扩充到月均生产90万片核心显示板卡的能力，销售会比2026年提升20%-30%左右。
0: 海勤科技新厂区的建设同步完成产线智能化、产品高端化升级，加大企业在智能装配制造设备及软件方面的投入，大幅度提升现有的生产规模和生产装备智能化信息化水平，打造业内一流的智能化制造示范企业，全年产值有望突破10亿元。记者王道报道。
2: 来听下一条，记者王玉报道。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主持召开市17届人民政府第79次常务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等。会议强调，各县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精神，牢牢把握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总要求，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培育科技领军企业，为蚌埠振兴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要求，用好用足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这个最大机遇、最大红利，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持续走深走实。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立足蚌埠在科创资源、交通区位、开放平台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推深做实永蚌合作，加强与省内外知名高校院所的对接联系，推动我市智能传感、商业航天、汽车零部件等重点产业深度融入长三角产业链，形成更多合作成果。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精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抓实水生态修复、水环境改善、水旱灾害防治等各项工作，推动幸福河湖建设提质增效。要强化监测预警研判，密切关注汛期雨情、水情、工情、汛情变化，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坚决打赢防汛抗旱主动仗。记者朱景成报道。6月17号，市政协主席杨森到固镇县开展关于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加快乡村全面振兴专题协商回头看调研，市政协秘书长唐广庭参加。 在固镇县王庄镇，杨森走进王庄镇乡村振兴产业园大蒋鹌鹑养殖基地，实地调研富民产业发展情况，详细了解当地特色产业品牌。

0: 力。杨森强调，要以回头看持续推动协商成果转化见效，围绕关键问题精准发力，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做大做强优势产业，持续提升产业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品牌影响力，注重建强乡镇产业园区，推动富民产业提质增效。市政协将继续围绕产业发展中的重点问题，组织委员深入调研精准建言，助推协商成果更好地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效，为加快乡村全面振兴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记者韩云飞报道，昨天，蚌埠市学生联合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幕，团省委副书记周宇到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陈东出席并致辞。周宇代表团省委、省学联对蚌埠共青团和学联近年来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广大青年学子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的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对党忠诚，苦干实干，奋力书写挺英担当的青春篇章。各级学联组织要锐意改革创新，始终保持清澈纯粹，共同开创蚌埠市团学工作新局面。陈东希望广大青年学子勇挑重担，接力奋斗，做一心向党，矢志不渝，心系国家，胸怀山海，守正笃实，引领风尚，勤学笃行，本领过硬的时代青年，成为担当有为的新时代奋斗者、开拓者。他强调，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青年工作，期待广大青年在加快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的火热实践中，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青春的美丽篇章。大会选举产生的是学生联合会第九届委员会，并召开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九届主席团。接下来一起回顾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的节目中，蚌埠市教育局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今年我市普通高中招生政策等情况，并就网友咨询的中考升学变化等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1: 市教育局局长刘善训介绍，2026年我市普通高中招生政策整体稳定，继续坚持属地招生、公民同招、市级统筹、协调发展等原则，普通高中招生范围保持不变，省示范高中指标分配政策不变，指标分配向乡村初中和薄弱学校倾斜。此外，今年我市普通高中招生人数持续扩容。
2: 那么我们继去年扩招以后，今年又大幅度的扩招，今年全市呢和去年相比呢又扩招了5600多人，我们的普高的比例呢能达到71%，那么比去年呢这个提高呢将近9个百分点，应该讲这个增速呢在全省是排在前列的。
1: 节目中有网友留言咨询，
3: 生物和地理不计入中考总分了，坊间在传说按照等级录取高中，那么重点高中生物和地理必须要达到等级 A 级才能够录取，这样的传闻属实吗？
1: 市教育局局长刘善训回复，
2: 从明年开始啊，初二的地理和生物的考试不计入中考的总分啊，这是属实的，它会纳入到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一个组成部分。综合素质评价是以等级呈现的，这里边是以综合素质评价整体等级呈现啊，不是这一个学科等级呈现。那么在高中的录取当中，如果达到 B 级以上的才能被省示范高中录取，也不存在着 I 级以上或者 I 级。
1: 记者张端宇报道。
0: 直播蚌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我市举行第14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活动及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启动仪式。我们的节日端午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启幕。活力蚌山专栏报道，蚌山区燕山乡果香四溢迎丰收，采摘经济助振兴。疾控部门提醒，端午假期公众需做好食物中毒及高温中暑的预防。
4: 闺女，开饭了。
5: 哎，来啦。
6: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

0: 素的都是。
1: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接着来关注新闻。6月17号，第14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活动及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启动仪式在市救助管理站举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监督员、社会组织代表及志愿者应邀走进站内，近距离观察救助工作。
4: 活动中，与会人员通过街面巡查指挥调度中心的实时画面，直观感受救助工作的精准与高效。在实地参观环节，大家依次走进救助接待大厅、生活照料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和应急救助避难中心，深入了解我市救助工作。是餐饮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李少好。
5: 也希望我们通过这个活动，让更多的社会人士了解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一部分需要我们帮助的人，大家都能够献出一份爱心，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温暖做出一点贡献。
4: 当前我市已进入夏季高温时段，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也在当日启动。接下来，市救助管理站将加密车站、涵洞、商圈等重点区域的街面巡查频次，劝导临时遇困流散人员入站避暑，为不愿入站的人员配发防暑药品、饮用水和生活物资。市救助管理站副站长于娟：
6: 我们在工作中始终坚持暖心救助，切实兜住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的生活底线。也通过此次活动呼吁，就是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救助管理工作，共同传递城市的温情。
4: 记者洪吉庆、尹玲报道。
3: 接着来听新闻。6月17号，我们的节日端午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在银泰城温情启幕。本次活动以端午粽香连邻里、文明新风木家园为主题，让广大市民在热闹的烟火气息中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感受端午佳节的独特文化魅力。
4: 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蚌山区委宣传部、蚌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承办。在银泰城北广场，十多处特色互动体验点位有序排布，巧手射五毒、旱地龙舟、好运投壶、雄黄点鹅、端午撞蛋、趣味吊粽子等经典传统民俗游戏轮番上演，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参与。大家在趣味互动中畅享节日乐趣。市民张璇：
7: 今天我来到现场，参加了许多的那个端午传统的活动，也比如说有巧手射五毒，还有那个吊粽子，现场的氛围特别的浓厚。
4: 活动现场还搭建了和美乡村直播间，集中展示各乡镇优质特色农产品，通过线上直播、线下展销，拓展乡村好物销售渠道。淮上区小蚌埠镇双墩村党支部委员崔晶晶：
8: 我们今天带来了那个艾草包和菜籽油，是我们本村的一种特色的产品。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借助这个平台开展和美乡村直播，希望能够借助此机会把我们的特色农产品推广出去。
4: 记者丁静新报道。
3: 初夏六月，瓜果飘香，蚌山区燕山乡仲吉村百亩生态桃园近日全面丰收，各类优质鲜桃陆续成熟上市。优美的田园风光、新鲜的时令鲜果

0: 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光采摘。
1: 在燕山乡重吉村桃园种植基地，100多亩连片桃林长势喜人，油桃、水蜜桃、蟠桃等多个品种果实饱满，色泽鲜亮。工人们正忙着把刚采摘的桃子分拣装筐。凤山区燕山乡重吉村桃园基地种植户赵明波：
2: 今年呢，我们的产量应该在30-40万斤吧，总共我们现在，桃园的面积应该在140-150亩。今年桃子的品种包括挂果率，包括就是它的那个重量，应该都在4两以上，达到6两、7两的都有。
1: 重吉村生态桃园深耕优质林果种植5年多，依托本地优越的土壤、光照和气候条件，坚持生态绿色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有效提升了桃子的品相、甜度和口感品质。游客葛媛媛：
3: 听讲这个地方的桃子还不错，给他品种还怪多，也怪甜的。今天正好趁着双休带小孩过来。
1: 不少市民趁着闲暇时光携家人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如今重吉村生态桃园不仅丰富了市民休闲生活，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也成为当地赋能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记者徐小兵报道。
0: 好，直播蹦蹦，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为深入贯彻落实新反洗钱法各项工作要求，全面提升全民反洗钱风险防范意识，近日由蚌埠学院与中国农业银行蚌埠分行共建的蚌埠市反洗钱宣教中心正式揭牌启用。此次揭牌标志着我市反洗钱宣传教育实现阵地化、常态化、社会化全新升级。安徽省2026年高考网上评卷工作从6月7号开始，答题卡扫描工作已于6月14号下午全部完成，各评卷点评卷工作正有序平稳推进。今年评卷工作计划于6月21号完成，预计6月25号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
4: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5: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钻针。
4: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5: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4: 惊蛰春雷动，
5: 家家家，
4: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5: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4: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今日提醒，
2: 好，来关注今日提醒。今天开启2026年端午节假期模式，公众探亲访友、外出游玩活动增多。时值夏季，蚊媒传染病、肠道传染病及高温中暑风险高。疾控部门提醒公众，节日期间要做好食物中毒及高温中暑的预防。端午假期聚餐、在外就餐增多，同时由于气温升高，进食生冷食物的几率增加，食物中毒风险也相应增加。我国以微生物所致食物中毒最为多见，野生蘑菇、野生植物等其他中毒也时有发生。食物中毒多在进食或短时间内急性发作，常见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道症状。疾控部门提醒公众，要选择新鲜安全的食品原料，加工时要注意生熟分开，外出就餐时注意选择规范、卫生条件好的餐饮单位，不吃来历不明的食物，不采摘和食用不熟悉的饮料。

0: 野生蘑菇及野生植物。外出游玩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高温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暑降温准备。高温天气时合理安排户外活动时间，出门注意防晒降温，可备一些防暑药品，及时补充水分、盐分和矿物质，关注身体健康，提高防护意识，更加要重视家中婴幼儿和老人的中暑预防。好，节目的最后再来了解一下蚌埠地区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大雨转阴天，偏西风转西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凌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预计明天是多云转阴天的天气。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 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 3163830。

独龙洞水移苗壮。

0: 赛龙舟、包粽子，各地多彩形式共度端午。今天是端午假期首日，全国迎来出行高峰。截至昨天，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接收基本结束。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学今年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和范围，高考考生如何报考，请看高校招生你问我答。美媒报道，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伊媒报道，伊朗代表团行程尚未最终确定。当地时间18号凌晨起，莫斯科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是农历5月初5，端午节，祝您端午安康。
2: 端午假期第一天，我们先来关注出行的情况。今天全国铁路和公路将迎出行高峰，交通运输部发布天气出行预警信息。
3: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列车上，乘务人员还为旅客准备端午表演，现场科普民俗知识，为旅客送上五彩绳、香囊等节日礼品。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今天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从今天上午10点开始，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明显增多。交通运输部提醒，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持续降雨将会对公路出行造成影响，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此外，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数量98万人次，同比增长 2.2%。其中长江干线和辽鲁航线旅客数量预计同比增长均超 10%。
1: 端午假期，全国从南到北鼓声破晓，粽叶飘香。
2: 各地以包粽子、插艾草、配香囊、特色展演等多种形式共度端午。
4: 端午时节，福建省宁德市的平南县热闹非凡，包粽子、编白索、点朱砂、挂红蛋等特色民俗精彩上演。白索又称五彩绳，由五色丝线编制而成，许多游客都跟着村民自己选择丝线上手编制。
5: 传统编织很有意思啊，它寓意平安，每编一次都感觉在传递祝福，希望以后能够学更多的传统技艺。
4: 除了丰富多彩的民俗体验，沿袭百年的廊桥香宴也为端午节增添了浓浓的烟火温情。平南县长桥镇的万安桥是我国规模最大、长度最长、跨拱数量最多的木拱廊桥。正午时分，万安桥上的廊桥香宴正式开席，咸鸭蛋、甜饭等特色美食上桌，村民游客围坐一堂，品美食，忆乡情。
6: 在这个万安桥上跟大家一起过端午是个很特别的经历，我心里觉得非常的温暖。
4: 端午时节，位于四川凉山州普格县的罗纪山景区粽叶飘香，一韵盎然。当地以端午为契机，将传统端午习俗与彝族本土风情相结合，联动浙江非遗资源展示交流。来自西昌学院的多名外籍留学生也深度参与其中，体验端午手工制作等特色项目。在江苏扬州仁丰里历史文化街区的端午民俗活动热闹上演，舞龙舞狮、非遗体验。

0: 众多年轻人参与。此外，扬州端午十二红特色体验区亮相。十二红即指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如红烧狮子头、清蒸螃蟹等，是当地端午节特有的习俗，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这两天，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的寻味一条街热闹非凡，当地将包粽子、插艾蒿、挂香包等传统习俗集中搬到老街上，让市民游客在浓浓的市井烟火气中体验端午民俗。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端午节除了要吃粽子，还要吃一道传统特色美食凉糕。凉糕以江米、黄米或黑米为原料，中间夹有什锦馅料，蒸制晾凉后切块食用，口感软糯清甜，是当地人记忆中地道的端午味道。
1: 凉糕也是从粽子而演变来的，因为在我们北方地区没有粽皮，所以我们就有了凉糕，当年走西口带来的。那凉糕其中有黄米、有糯米，甚至有各种新式的这种干果甜点，那让我们看到了民俗的饮食文化的一个交融。
2: 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今天继续进行，将产生最后的八项冠军。在首个比赛日，全部23项冠军已经诞生15项，其中老牌强队顺德乐从队在第一个比赛日包揽了职业男子组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三项冠军。职业女子组比赛中，东北电力大学队夺得了100米、200米直道赛两项冠军。
3: 在刚刚结束的100米直道赛 U16 组别中，南海蝶教中学队夺得冠军，全部比赛将于今天13点左右结束，共产生23项冠军。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端午假期期间，长江中下游一带将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同时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降雨或强对流天气也将较为频繁。
3: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2: 端午假期具体的天气情况，我们在跟随中国气象局发布的2026年全国端午假期天气地图去了解一下。
4: 今年端午假期期间，我国雨水较多，其中江南北部、江淮及贵州、广西等地有强降雨，东北、华北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强对流。南方大部端午节假期阴雨天气连连，强降雨重心主要出现在广西南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大家请合理规划行程，出行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在北方，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假期期间雷阵雨天气多发，公众请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强对流发生时段外出。气温方面，新疆部分地区、雷州半岛、海南等地则将度过一个炎热的端午假期，多地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像海口最高气温可达36至38摄氏度，高温持续，公众请注意防暑。
2: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号启动，截至昨天，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 96%。
3: 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
2: 高考考生们即将进入填报志愿阶段，今年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学将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和招生范围，并增设一批新专业。
3: 近年来，新型研究型大学小而精的学科布局和紧扣国家战略需求的培养方向受到不少考生和家长的关注。那新型研究型大学该如何报考，又新在哪儿呢？我们来看今天的高校招生你问我答。
0: 新型研究型大学一般采用高考普通批次录取模式招生，招生省份的考生可直接填报志愿，按高考分数录取。部分新型研究型大学采用综合评价加普通批次双渠道招录，例如南方科技大学和西湖大学，综合评价需提前报名，按高考成绩 60%、 校测能力测试 30%、 高中学业成绩 10% 核算综合分。位于广东的大湾区大学，去年的招生范围仅面向广东，今年扩展到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五省份以及港澳地区。在专业设置上，新增

0: 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未来机器人、通信工程等六个本科专业，其中智能计算专业是首次纳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福建福耀科技大学今年本科招生省份新增山西、甘肃、贵州三省，新增未来机器人、人工智能、智能车辆工程、生物科学和数字经济五个专业。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西湖大学等今年也都不同程度扩展了招生范围和新增专业。相较于传统高校，多数新型研究型大学推行入学不分专业，学生大一接受通识教育，大二再根据兴趣爱好自由选择专业。
1: 临床医学的专业确定时间是在大一结束的时候，那剩下的我们七个专业，比如说数学、应用数学、物理学、化学，是在大二第一学期末的时候，同学们开始选择自己的专业。我们是不设定人数，也不设定绩点的要求，真正的能够尊重到同学们自己的兴趣去选专业。
0: 新型研究型大学普遍推行导师制，针对学生个性差异进行学习、思想和生活指导，注重因材施教、学术品质培养，同时还为学生们搭建了科研实践平台，采用大学加企业、大学加科研机构等合作育人模式。
2: 老师有国家的研究课题或者企业的一些课题的话，都会向本科生开放。每一位本科生进入到大二阶段呢，所在的院系就会给他分配一位专业的导师作为他的学术导师，一起参与到科研当中。
3: 有关高校招生，您最关注什么？高考志愿填报，您有哪些疑问？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只需扫一扫便可一键直达阳光高考高招咨询在线咨询专区，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进入咨询室留言提问。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持续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为您带来第一时间的专业深度解读。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我国首批商业不动产 REITs 昨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首批上市的四只产品底层资产涵盖商业零售、商业办公楼等成熟商业业态，分布于北京、上海、郑州、西安、哈尔滨等城市核心区域。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9%。今年五月，新能源乘用车零售及出口表现强劲，拉动新能源车整车制造用电量同比增长 25.5%。昨天，世界最大的内河船闸三峡双线五级船闸迎来通航23周年。数据显示，自2003年6月18号通航以来，三峡船闸累计运行 22.5 万闸次，通过船舶 111.1 万余艘次，旅客 1232.7 万余人次，过闸货运量达24亿吨。昨天，水利部批复2026年长江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运用计划，与2025年相比，今年联合调度的水工程数量增至135座。记者昨天从云南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作为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口岸，今年截至18号12点，云南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达 300.12 万人次，同比增长 6.7%， 是云南今年首个客流突破300万人次的口岸。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5: 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白宫表示因后勤问题推迟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
3: 另据消息人士，因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
6: 白宫发言人称，万斯不会于当晚出发，后续安排明确后将及时公布。当天早些时候，万斯曾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并计划前往瑞士，就最终协议进行会谈。伊朗媒体同一天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代表团前往瑞士的行程尚未最终确定。另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当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因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18号向当地媒体证实，作为美伊谅解被

0: 帮助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19号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取消。瑞士外交部18号曾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1: 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最受外界关注的一项内容，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18号最新数据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天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以及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该船也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与此同时，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8号表示，自当地时间凌晨起，莫斯科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目前炼油厂火势已基本得到控制。
2: 乌克兰方面18号称，当天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4: Главной целью атаки украинских БПЛА на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егион стал нефтеперерабатывающий завод в Капотне. Нескольким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м удалось достигнуть цели, как сообщается, сорвало крышу у одного из резервуаров. В небо поднимаются густые клубы черного дыма. Водителей просят не приближаться к объекту без лишней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Как заявили московские власти, сейчас предпринимаются все меры по ликвидации последствий.Горел сегодня популярный у жител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столицы торговый центр «Садовод». Сюда москвичи к ПЛА. Мэр Москвы Сергей Собянин сообщил, что повреждено одно из зданий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торгов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роме того, обломки упали на крышу другого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ъекта – торгового центра «Белая дача» в Люберцах. Повреждение получил и местный фитнес-центр.
3: 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两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受袭击影响，莫斯科所有机场一度临时停止飞机起降。据莫斯科市政府统计，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约190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乌克兰方面18号称，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
1: 据俄罗斯塔斯社18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回答有关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无人机袭击问题时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
2: 俄军将完成普京下达的任务，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1: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修正案预计将于19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
2: 值得关注的是，在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日本民众当天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了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认为若宪法第九条被修改，日本将变成走向战争的国家。
1: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

0: 简讯。
1: 当地时间18号，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塞尔维亚诺维萨德至鲁马快速路项目控制性工程多瑙河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多瑙河大桥建成通车后，从彼得罗瓦拉丁至卡奇的通行时间将由约40分钟缩短至5分钟。英国央行18号宣布基准利率维持在 3.75% 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英国央行表示，尽管近期中东局势缓和有望缓解能源价格压力，但此前的能源成本上涨带来的通胀影响仍将持续显现，仍将推高未来数月物价水平。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为期至多6个月。这项审查旨在确保北约快速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本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据美国警方消息，纽约时报广场当地时间18号16点左右发生枪击事件。据报道，此次枪击未造成人员伤亡，警方已拘留一名未成年嫌疑人并缴获一把枪支，目前仍在搜捕其他可能的涉案人员。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3: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6: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7: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9: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继续新闻30分，创造本届赛事最快进球。不过，两队出现形势并不乐观。
10: 瑞士队、加拿大队大胜对手，
0: 创造本届赛事最快进球。不过，两队出现形势并不乐观。
10: 瑞士队、加拿大队大胜对手，赢得出现主动权。
1: 首轮比赛，捷克队和南非队均告负，本场都必须全力争胜。开场5分08秒，捷克队打出精妙配合，索伊卡送出巧妙直塞，萨迪莱克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冷静推射破网，这也是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的最快进球。第82分钟，南非队前锋马赛科一脚劲射，造成捷克队舒尔茨在禁区内手球犯规，主裁判果断判罚点球，莫库纳主罚一蹴而就，将比分扳为1-1，两队最终战平，各自手握一分。最后一轮，捷克队和南非队对出线已失去主导权。瑞士队和波黑队的较量在洛杉矶体育场进行，上半场两队都未创造出进球良机。一边再战，瑞士队攻防提速，第74分钟替补登场的曼赞比门前侧身扫射破门。第84分钟，另一名替补球员巴尔加斯推射得手。6分钟后，他又助攻曼赞比再进一球。补时阶段，马赫米奇为波黑队扳回一城，但瑞士队队长扎卡随后罚入点球，将比分锁定为4-1。B 组另一场较量，东道主加拿大坐镇主场迎战上届东道主卡塔尔。第16分钟，中锋戴维抽射背挡，拉林跟进补射得手。第30分钟，戴维再次抓住机会，禁区右侧抽射破门。 两分钟后，卡塔尔。

0: 艾哈迈德在禁区边缘的扩大比分。下半场第53分钟，卡塔尔的马迪博也扩大比分。下半场第53分钟，卡塔尔的马迪博严重犯规，导致加拿大中场科内重伤被抬出球场，马迪博红牌下场，卡塔尔九人应战。第64分钟，加拿大替补上场的萨利巴贡献本届世界杯首次直接任意球破门。第75分钟，卡塔尔后卫曼奈伊解围时不慎自摆乌龙。补时阶段，加拿大队萨利巴禁区外射门被队友戴维挡下，后者转身射门完成帽子戏法。加拿大最终以6-0拿下队史世界杯决赛圈首胜，力压瑞士位列小组第一。
1: 今天上午，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第二轮一场焦点战，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扑球脱手，墨西哥队球员罗莫抓住对手失误，顺势完成破门。
2: 墨西哥锁定小组第一，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孕期的旅程。
5: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孕期，小米汽车。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6: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7: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8: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9: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0: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华北北部、江淮以及华南等地雨势较大，广东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安徽、浙江交界一带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上海、浙江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有十几上雷暴大风。来看具体预报。北京21到28摄氏度，抚远17到26度，银川14到30度，兰州18到30度，榆林15到29度，咸阳22到31度，西宁10到25度，广元21到35度，南充22到30度，乐山24到33度，泸州24到30度，宜宾24到31度，昭通16到26度，曲靖18到25度，晋城18到24度，邯郸24到30度，鹤壁19到26度，安庆23到25度，襄阳22到32度，南昌25到29度，泉州26到30度，漳州26到32度，黄海中部大于。

0: 转小雨，风力六级左右，北部湾阴，南风五到六级，南海西北部多云，南风四到五级。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三十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是端午节，人们吃粽子、赛龙舟、赏美景，感受着浓厚的端午氛围。在这份美好的背后，总有人在远方替我们守护。西藏墨脱地处边境一线，是全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城。蚂蟥、毒蛇、塌方、泥石流，这里的每一条路、每一座山都在考验着戍边的人。日前，记者来到墨脱，记录下移民管理警察的日常。墨脱初体验，先从一只小小的蚂蟥说起。
1: 六月雨季，在墨脱巡边，不可避免要与旱蚂蟥相遇。茂密的原始森林，雨水丰沛，腐殖层松软厚实，为蚂蟥提供了理想的温床。它们潜伏在树叶上、草丛里，伸长身子，伺机附着到人或动物的身上吸血。
2: 现在我看你刚才那蚂蟥什么的，也不像人来了。
3: 见多了，可能也就习惯了。
2: 现在在咬你那样，你会很淡定的就把它弹走，是不是？
3: 是的，是的。已经没有第一次看到蚂蟥咬我的时候那个惊慌失措了。
1: 2025年，李倩的一篇《我不是墨脱的客人》讲述了她在墨脱戍边的初体验。其中对于和蚂蟥的初次相遇更是令人印象深刻。那是在2021年，这位西安姑娘刚被分配到墨脱，第一次去巡边时的经历。
3: 也没有钻过林子啊，之前当时一开始让我去巡逻的时候，我特别兴奋，然后还被老民警说了，说就是这样，他说去戴个帽子，我就准备走了。他说你就这样去吗？啊，不做点防护措施吗？后面又帮我们找的胶带，然后缠到脚腕上，然后戴的那个半指手套，这些
1: 真正走在巡边路上，李倩才发现，即便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路上的艰辛还是远超想象。
3: 我们这边的水全部都是雪水化下来的，很冰，然后那个泥巴全部踩在脚上，然后路上走在那个草林，因为我们是没有路的，全部是要靠一个民警拿着砍刀，然后在前面去看，就是去开路，而且到处都有树枝啊，而且不知名的虫子飞到胳膊上，真的很害怕。
1: 数不清几次踩进泥浆里，又趟过几次冰凉的小溪，脚腕上的胶带早已散开，蚂蟥也趁虚而入。这两张照片拍下了李倩和同为新警的孙悦被蚂蟥咬哭的瞬间，这也成了他们在墨脱戍边的第一堂必修课。
3: 还有一张照片，那个蚂蟥顺着那个半指手套钻到他的这个指缝里面了，当时就吓哭了。我们都是第一次见，摘掉手套就在那里哭。
4: 我是不是被流放到这里了？我真的能在这里坚持下去吗？怀疑的种子悄然在心里发芽。
1: 看着淡定自若为他们处理伤口的同事，李倩不禁纳闷，难道他们就不害怕吗？时间长了，数不清走了多少回巡边路，那些被蚂蟥咬过的旧疤早已结痂，新伤又在跋涉中悄然添上，李倩也早已习以为常。
5: 谁开？你们谁觉得有？
6: 哎，我就说
7: 谁的有，
6: 怎么一痛就痛一
8: 痛。这儿，这儿有，
3: 还在找位置。
5: 你现在已经很淡定了。
1: 休息时，民警们还开启了盲盒，卷起裤腿，看看谁身上的蚂蟥多。对他们来说，蚂蟥不过是墨脱的见面礼，毒蛇、毒虫才是巡边路上真正的拦路虎。每位老民警都能讲上几段惊魂时刻，身上也或多或少留着伤疤，像一枚枚无声的勋章。李倩也在老民警的感染下，在5年的戍边生活里，慢慢寻找着坚守的意义。
0: 每隔一段时间，墨脱民警要徒步巡守边境险段，排查隐患。平日里呢，要管控进出关口，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对戍边民警来说，真正的考验不止于皮肉之苦。墨脱群山巍峨，江水奔流，云雾缭绕，像一幅水墨画。在游客眼中，这是绝美的风景，被称为莲花秘境。可对驻守在这里的民警来说，陡峭的山峰、汹涌的河流往往暗藏凶险。守在这里是因为危险发生时，他们就要冲上去。
1: 达木边境检查站是进出墨脱的关键通道。这里的民警除了负责查验人员车辆，保障安全通行，协助人们办理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有时还要承担一部分救援任务。
7: 这干啥拿了？
9: 采蜂蜜呢？
10: 对呀，结果看到蜂蜜采不到。
1: 墨脱县。

0: 在内的五名达木边检站的民警和四名熟悉路况的村民迅速集合，于当天12点半进山救援。
1: 我们那个集结的地方观察，观察上面看到有那个一缕烟在往外冒，我们就确定了大概的位置，然后后面就是沿着这个小路，沿着这个小路就是摸索着上去。
0: 山里无法准确定位，被困村民点了一堆火，救援队伍顺着一缕白烟的方向行进。头一晚山里刚下过雪，阴冷湿滑，刘金山和同事们手脚并用攀爬在悬崖峭壁之间，手指插入土里，拽住树枝，一步一步艰难前行。
1: 然后有些石头上面有些碎石，我们走的时候叮叮那个石头哐啷哐啷都在往下滚，然后我们一看那石头掉下去了，立马就在下面喊，对下面喊，有石头小心点小心点，看一下上面有石头下去了。
0: 遇到流水，民警们就蹲下身，用手掬一捧喝下，或用矿泉水瓶接几口瀑布的水，而把随身带的功能饮料留给了被困的村民。走过半山腰湿滑的瀑布，继续向上攀爬，刘金山终于听到了前面带路的村民发出了欢呼。
1: 我们听到他们在吼，我们就心里面就底了，应该是找到了。
2: 找一下啥呢啊？采蜂蜜呢？
3: 对呀。结果看到蜂蜜采不到，
2: 把包里的吃了。拿，水先拿着，碗稍微一点一点的喝，别一口一口的干哈。
0: 据了解，两名村民头一天进山采蜜，本想当天下山，不料遇到了降雪，山路湿滑难行，只好待在山上，食物全部吃光，体力也已经耗尽。
1: 看到他们已经一个人已经在那里躺起，然后另一个人在那坐着，然后全身在发抖，全身发抖，他们身上的能烧的带的一些毛巾呢、袜子，甚至袜子都脱下来都给烧了，都给点了，要取暖嘛，都给烧了。那一刻他们看到我们来，他们心里面应该就踏实了。
0: 一袋粉色包装的鲜花饼是同事回云南老家带回来的，刘金山还没舍得吃，这回揣进了救援的背包，他细心撕开包装递到村民手中。
2: 冷不冷啊？啊，
1: 抱这个有马甲穿。
0: 待被困村民体力有所恢复，一行人搀扶着两人平安返回山下。
4: 在墨脱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中，巨石嶙峋，水势平缓，这给很多人造成错觉，看上去像是可以一步跨过，甚至能坐在石头上歇脚。其实水面之下流速极快，温度极低，一旦失足后果不堪设想。民警们在日常就会遇到这类险情。
5: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这惊险的一幕发生在扎莫公路达尔曲路段，两名游客被美景吸引到河里拍照，不慎坠入河中，被冲到下游，万幸被石头拦了下来。
1: 我们就从这边下去，然后到这下面，然后这边那个有个石头，就在大石头这个位置，然后就开始抛那个绳子救生圈，然后抛过去，然后他们拿到了救生圈。
0: 刘金山与同事们示意两人把绳子绑在腰上，把救生圈套在身上，形成双保险，再把他们拉回岸边。
2: 先解开套身上，绳子解开套身上，把这个绳子，你不要这样动，
6: 先别动，
2: 不要动，绳子绑在他身上。
0: 可是水声太大，两名落水者又情绪紧张，一直没有理解民警的意思。
1: 然后我就有点着急了，就过去想过去，然后把绳子就是系到他们腰上嘛，系到腰上，然后把他们给带回来。然后试了两次，在这个地方试了两次，这个地方水特别深。等我下来到胸前了，水漫到胸前的时候，已经脚够不到地了，已经失去重心了，下不去了。如果再下去的话，水会把我冲走。
5: 不行！
0: 情况危急，同事们赶忙叫停了刘金山的行为。好在两名落水者也渐渐理解了民警的意思。大家合力将两人拉回了岸边。在墨脱，这样的意外随时可能发生。戴青旺家和同事们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形。
7: 我们当时到现场的时候，从那个桥往下看，差不多有个150米左右的距离，你安全绳扔不下去，然后它桥的右侧又是悬崖，左侧那边刚好有一个就是以前施工人员留下来的一个便道，从那里就是下去，然后

0: 拉着那相关的救援设备，然后组织开展那个救援。
1: 顺着绳索向下来到河边，落水者是一名勘测人员，工作时不慎落入水中。民警们接力拉住救生设备，来到落水者身边，为他套好救生圈。石头上青苔湿滑，水流湍急，在民警的带领下，两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返回岸边。
2: 其他没事吧？身上伤没有吧？
3: 没事没事。
4: 墨脱有两条主要的道路，一条是扎墨公路，已经对公众开放，让四海游客得以进入这片莲花秘境；另一条是派墨公路，目前还没有对公众开放。但是无论是哪一条路上，都有戍边民警的身影，他们是路的守护者，也是人的守护者。
1: 墨脱县背风乡解放大桥，白马昔日河与雅鲁藏布江一清一浊交汇于此，这里是派墨公路的终点。由于复杂的地质条件和恶劣多变的气候等原因，派墨公路还不具备对公众开放的条件，只允许工程等车辆进出。背崩边境派出所的民警每天要劝返很多不知情的游客，但这一规定有时也会为特殊情况亮起绿灯。
0: 当天晚上大概是9:30左右，我们接到群众求助，有一个老乡手呢在山上干活被利器砸断了，来到这里说我们在墨脱县医院已经救治不了了，需要往上级医院去进一步治疗。
1: 从墨脱去林芝对公众开放的主要通道仍是扎墨公路，全程300多公里，即便一路顺利也需要约10个小时，伤者走这条路会耽误最佳治疗时间。如果能走派墨公路去林芝市，只需要约4个小时。为抢出黄金救援时间，边检站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并由民警全程护送伤者前往林芝市。
0: 在运送途中啊，还是遇到很多他们点，遇到落石，啊，真的很吓人。因为墨脱这个天气啊，经常是下雨，一旦下雨下2天到3天。路上开始塌方泥石流，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1: 警车刚开出5公里就遇到了一处塌方，民警们联系施工项目人员紧急派车，带着伤者步行走过塌方点，上了施工人员的车辆。
0: 我们必须把他送到能走的地方去联系项目的相关人员，因为他们对项目的相关人员不熟悉，所以我们必须得把他护送到那里。
5: 这样举起来，这样的话那个血就会往上面流，知道吧。
1: 就这样，大家冒雨接力走过一个个塌方点，历时4个小时，护送伤者抵达了林芝市。
0: 后来那个群众啊，手指完康复了，能够灵活自如的干活农活也没问题了。
1: 而在另一条对公众开放的扎墨公路上，你可以在短短100余公里的路程上领略四季变换。车窗外，皑皑雪山转眼化作芭蕉摇曳。这条路也因此吸引了无数自驾者，可是它路窄弯急，一侧是飞石，一侧是咆哮的雅鲁藏布江，非常考验驾驶技术。在达木边检站，我们看到了一封封来自全国各地驴友的感谢信，谢谢戍边民警为他们化解的大小险情。路途再险峻，见到那身藏蓝，人们心里就无比踏实。
4: 墨脱的戍边民警来自五湖四海，从异乡客变成扎根的戍边人，把异乡变故乡。每位民警在墨脱都有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他们拥有很多人是主动选择来到这里，选择去最远最苦的地方，这其中就包括女警李倩。用她的话来说，墨脱已切切实实走进我的生命。
6: 最初认知中的墨脱县只是地理课本上的一个名词，遥远而抽象，而今我却生活在墨脱的怀里，是孩子也罢，是主人也好，墨脱已切切实实走进我的生命。
1: 在背崩边境派出所工作1年后，李倩被调到墨脱县边境移民管理大队。

0: 从事文职工作，可他却主动申请去条件艰苦的格当边境派出所，成了格当乡唯一的女警。
1: 去年写的那篇稿子，越写其实我越觉得我越怀念当时就在派出所那些看起来很不起眼，就是只是非常基础的工作。就比如说呢，我们去帮老百姓干活，我一开始第一次下地真的就是在墨脱开始学会的插秧啊，然后收玉米啊，这些我很怀念那种感觉，所以去年我就主动申请到格当。
0: 李倩喜欢与这片土地和人们有切实连接的感觉，但在墨脱深处的格当乡要克服的困难也更多。
1: 比如说今天是礼拜六，我要请假到县城嘛，又没有车，就只能在他派出所门口去拦顺风车，所以这个时间根本就不确定。
0: 交通不便阻挡了与外界的连接，快递要等半个月是常态，乡里唯一的一条主街只有零星几家店铺，这也让许多出来的民警无法适应。
2: 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说实话，这边确实太偏远了，刚到这来的时候有时候想逃离这个地方，想逃跑真实感受。
0: 远离家人是另一种煎熬。李倩的妈妈曾从西安来墨脱看她，和她一起走过巡边路，妈妈当时心疼得直掉眼泪，但临走时依然嘱咐她安安心心好好工作，不用惦记家里。工作上的苦李倩都能克服，但隔着这么远的距离不能照顾家人是她最大的遗憾。
1: 照顾不到父母，因为前两年我妈摔倒了，胳膊就是骨裂，做了手术，但是都没跟我讲，后面做完手术才跟我讲的。他怕我说是因为家里面出事，然后说怕我请假耽误了这边的工作。
0: 交流中记者了解到，在墨脱成家后的戍边民警大多两地分居，有了孩子的可能还要寄养在父母家，每一位戍边人的背后都有来自父母、妻子、孩子一个、两个甚至更多家庭的支持。
2: 我的朋友们还有我的家人们，他们反映给你的一个反馈呢，就是说你做这份工作，你在这么远的一个地方，你在做这么一个事情是有意义的，你身后有他家灯火。
0: 家是远方的牵挂，也是戍边人背后的支撑，国是脚下的土地，也是每一次具体的守护。情怀从不是天生的，是在艰苦中磨练出来的，在被需要时生长出来的。戴青旺家来自青海玉树，同事们亲切地称呼他为牦牛。小时候看到人民解放军在玉树救援的场景，小戴青的心里就埋下了一颗种子，长大也要追随他们的足迹，成为群众的依靠。现如今在墨脱执勤巡边救援，他逐渐活成了自己儿时梦想中的样子。
3: 有个游客应该年龄在50到60多岁吧，开着一个房车，我们在执勤的时候，那个叔叔就过来到解放大桥就过来打个卡就拍照。当时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说，你们现在在这值守，然后老百姓能够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我就是多亏了你们，我们也放心。
0: 云淡平措是格当乡格当村唯一的一位大学生，因为要照顾患病的母亲，毕业后只能守在村里打一些临时的短工。民警李贵喜在村里走访时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推荐他考格当边境派出所辅警的职位。去年经过统一考试，云淡如愿成为格当边境派出所的一名辅警，不仅可以兼顾家里和工作，这份工作对他来说还有着特别的意义。
3: 自己能力所能及的帮助到自己的村民，就心里感到很开心，就要一定要做一个合格的戍边人，保护自己的村民，更好的守护从小生长的一个土地。
0: 曾经想要逃跑的张永帅已成长为业务能手，李倩也在构思自己的第二篇文章，写写他们这群格当青年和因为道路贯通而焕发生机的青年格当。
1: 因为我们派出所这个平均年龄可能也就是30来岁，其实大家对格当都非常有感情，所以说他们可能是谁谁谁的丈夫，谁谁谁的儿子，但是在这里其实他们就只有一个称呼，就是格当的青年。我们这些民警跟本地的老百姓的儿子女儿其实没有区别，我们都在为了这片土地而努力。

0: 从我不是墨脱的客人到我们是格当的青年，称呼变了，扎根也更深了。戍边民警中有很多人是主动选择来到这里。刘金山老家在河南商丘，21岁应征入伍来到西藏。
1: 当时在我们县里面应征入伍，在问要去哪里，因为有好几个地方嘛。我说我就去最远最苦最远的地方，然后他说西藏最远最苦，我说我就去那里。他说你这行吗？你这体格，因为我比较瘦嘛。我说可以，我就去那里，因为这边人员比较稀少。
2: 我当时就选的是艰苦边缘地区，因为就像人家说，你的平安都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嘛，所以我想做帮别人负重前行的那个人。
0: 在墨脱，你总能看到这样一句话：来到墨脱，您不仅是客人，更是一名戍边人。从客人到戍边人，身份的转换道尽了这片土地的深沉与庄严。而对于驻守在这里的戍边民警来说，他们早已成为墨脱的一部分，像山间的路标立在风雨里，江边的磐石扎在急流中，守护着百姓的炊烟灯火，山河的岁岁年年。
3: 扎根墨脱，守护边陲烟火安宁，平凡的坚守里是责任的担当，是青春最美的样子。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3: 丰饶博爱，纵染荷香。端午是夏的开篇，亦是文脉的绵长。2026年端午假期每听特别节目，与您一同品读名家笔下的风物篇章。在这粽叶飘香、怀思先贤的时节，我们一同在文字里邂逅端午雅韵，共赴一席纸上清欢。
4: 你好，我是主持人新慈，我将与你分享的是苗小创作的《爱香》，清香着我遥远的记忆，节选。我的家乡是有着许多艾蒿的，那些荒坡野地是艾蒿生长的家畜，平时不被人们注意，只有到了端午节前，这些荒坡野地才热闹起来。人们纷纷前来采割生长繁茂的叶蒿，扎成小把，悬挂在自己的房前屋后，让艾蒿特有的清香弥漫着屋里屋外，既可以驱蚊辟邪，又可以净化空气。如果有人被蚊虫叮咬，或者皮肤瘙痒难耐，用艾蒿叶煮水洗澡即可治疗，且效果很好。每到夏天的晚上，牛在农田里劳累一天后需要安静地睡觉休息，可那些可恶的蚊虫总要来叮咬，家乡人便用采割来的艾蒿晾晒成半干不湿之后，在牛睡觉休息的上风处点燃，以熏驱蚊虫。我在这艾蒿摊前使劲吸饱了这久违的清香，也美美地回味了那往昔的记忆，从摊主那里买走了两把艾蒿，回到家门口，在我家和对面邻居家的防盗门插上，顿时楼道和屋子里便弥漫开来家乡荒坡野地才有的清香。
5: 这些常见的补药竟然藏在我们的身体中。
6: 合经之病宜用合经之药，药物的归经呢和我们的经络学密切相关。
5: 穴位补药帮您补气补肾，穴道病除。

0: 中医作为传统医学的瑰宝，不仅承载着千年的智慧与文化，也为百姓的健康贡献着独特的理念和治疗方法。其中食疗药膳已经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家中常备一些药食同源的药材，如人参、枸杞、菊花等等。除了中药以外，穴位保健也是简单便捷的养生方法，很多穴位的功效可与中药相媲美。今天我们为大家揭示人体中的免费中药。
1: 院长您看啊，我们说这个一般好像胳膊疼腿疼，我们去针灸啊按摩穴位好像有用，这个用穴位替代中药我怎么不太理解呢？
2: 是这样的啊，我们的针灸中药都是我们中医药的宝贵财富，而且历史悠久，疗效非常的确切。早在伏羲呢就有尝百草而治九针的记载，针灸呢和中药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我们很多的医家提出来合经之病宜用合经之药，药物的归经呢和我们的

0: 经络学密切相关，而我们的穴位又是我们身体里边在体表内络脏腑外连肢节的这些反应点，所有全身上下几百个穴位都和我们的脏腑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的穴位就是我们身体里的免费中药。
1: 那您在临床中是不是真的就发现我们的针灸按摩作用真的是堪比中药呢？
0: 确实，针灸的效果是非常确切的。我有一个60多岁的一个患者啊，他是因为心脏的供血不好，然后经常要服用一些丹参类的改善供血的这些药物，但是呢，他体质比较特殊，经常服用之后呢，会有一些反胃啊、烧心啊这些症状，
1: 不太适合吃药了哈。
0: 啊，对，有一点过敏反应，这个时候他就到门诊来找到我们，然后也希望能够用针灸的方法。当时我就想呢，我们是以穴代药来给他用穴位来达到治疗改善心肌供血的效果，就给他选择了这个内关穴。没想到效果呢非常的显著，他慢慢的就摆脱了这个药物的依赖，而且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副反应啊。随着这个经验不断的积累，因为我在临床也有17年的工作经验了，这类的患者就越来越多啊。所以我们身体里我们这些穴位就是我们的免费中药，就是我们的中药库。
2: 提到家喻户晓的中药材，不得不说百草之王人参，它在百姓心中是大补之物，难得的药材。在身体虚弱气血不足的时候会用它，在大病初愈恢复元气的时候也会用到它，甚至在危急时刻回阳救逆也会想到用人参。如此全能的药材，身体中哪个穴位能与之媲美呢？
1: 那我们身体里面的人参到底在哪儿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身体里的人参是对应我们任脉穴上的一个穴位，关元穴，大补元气的关元穴。关元穴我们从这个名字上面就可以看出来，关元穴的关就是有闭藏收敛的意思，元就指的我们身体里的元气啊，所以合起来的意思就是收敛闭藏元气之处。我们补益关元呢，就可以达到补益元气的目的啊。
1: 是，我们就常看一些这个武侠小说啊，说此人哎呀被重伤之后元气大伤，这个元气是不是真的特别重要？
0: 元气大伤，那肯定就伤了生命的根本了啊！元气呢是由我们先天肾精化来之后呢，后天水谷精微不断滋养，这样呢它才能够不断的推动我们的生长发育，才能激发和微聚我们器官的这些功能。一个人元气充足，他的身体非常强健，所以有元足则气安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啊。
1: 好，所以说我们找到我们的穴位关元穴了，但是院长，这个穴位找到了，跟我服用人参的功效该怎么联系？怎么去刺激这个穴位呢？
0: 关元穴我觉得大家不是很陌生啊，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穴位，但是很多人也说，哎呀，这个能跟人参相提并论吗？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啊，让这个穴位发挥我们这个药的作用，除了我们准确的选对合适的穴位之外，它的方法很重要，我们还要有合适的兵器，趁手的兵器，才能让穴位发挥1+1=2的效果。
1: 就是要第一步找准穴位，第二步选对刺激的方法。来，各位看一下我们的法宝是什么哈，就是院长，这是艾灸吗？
0: 这叫艾条啊。艾灸这个方法啊，说来也是由来已久，只是有不同的题材，不同的药物的选择。我们现在使用的艾灸呢，都是我们的中药艾叶把它打成蓉之后做成的。要说到这个艾叶的功效呢，有温经、散寒、止痛、补虚、温阳一系列的功效啊。而且呢，它还要点燃加入火的这个功效，同时起到一个温阳的作用。在我们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的灵枢篇里面就有记载，陷下则灸之。我们说元气不足了，一个人气虚就会下陷，而且在我们关元这个局部的穴位上也是一个身体状态的反应点。我们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也会发现它在关元穴附近的皮肤呢可能会稍稍有点小的凹陷，这个时候我们就适合用艾灸的方式来温阳补气，大补元气，再作用到我们关元这个位置，就能达到我们人参的功效。

0: 效了。
1: 具体该怎么操作？要不然金姐，咱们就现场来给您补补我们体内的人参，好不好？
2: 那太好了。
0: 首先我们先要取穴明确啊，怎么找呢？我们自己都用自己的同身寸，这就是我们的三寸。
1: 四根手指是三寸哈，
0: 对，我们用阿姨的先肚脐很明确啊，肚脐下面三寸，阿姨自己的手比一下，然后前正中线，正中线是我们任脉的位置，这个焦点，肚脐直下三寸，好了，这就找到了啊。然后我们来准备艾条，把这个外面的一些硬纸稍微的清理一下，就可以点燃了。这个艾条呢，其实我还想到了一个我们小的典故，这个艾条的发明啊，也和我们针灸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朱莲先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他有一次啊，在这个火车上面突然急性的这种胃肠炎犯了，当时手边呢既没有针也没有药，着急的时候就在想，这时候要是有一把艾绒就可以马上揪一揪，至少可以止痛，到了下火车再去做其他的一些治疗。所以他着急之余就看到了旁边有一位男乘客呢有烟，他受香烟的启发，然后呢想到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艾绒卷成香烟一样的烟卷，这才诞生了我们现在的艾条。然后艾条里面有很多的类型，它是不同直径，然后里面有不同的药材，但是我们今天用的就是纯艾条啊。
1: 原来艾条啊是一个非常我们说带有巧合性的一个发现和发明哈。
0: 对，
1: 好，我们要点燃艾条了。
0: 然后我们找到阿姨定位好的这个位置，手持艾条，然后一般呢我们的艾条距离皮肤的这个距离相对来讲是固定的，一般2到3厘米足够了啊。有什么感觉吗？
3: 有那种暖暖的感觉，开始往下渗透了就。
0: 我们灸的时间也很关键啊，一般要灸15到20分钟
1: 一次
0: 啊，一次啊。
1: 大概您建议一周做几次？
0: 一周我们一般要2到3次，也要根据不同的体质的情况。在灸的过程中呢，也不是这样简单的就放在这儿就可以，
1: 这
0: 叫温和的旋灸，这只是咱们其中一种方法。我们还可以来回的旋转，在这个经络，因为任脉是在正中线，沿着经络的方向上下的移动，然后水平面的旋转都是可以的，这叫回旋灸。另外还有看这个啊，这叫雀啄灸，是不是有点像小鸡啄米的感觉？
1: 就是我揪一下让开一下，揪一下让开一下。
0: 对，它的温度是有变化的。
1: 这个是为什么呢？
0: 热力的程度不同，我们透皮的深度也不同。这也是我们的一种灸的方法。这几种方法咱们可以轮流使用，没有固定的制约和限制。阿姨现在的感觉跟刚才不同了吧？
3: 我在
0: 睡着了，
1: 躺着就吃了，没花钱，就把人参给吃了，
3: 对，省钱了，吃人参。刚才呢，就是感觉有些温温的，现在有一点流动的感觉，我感觉我里面的那个气在流动，
0: 阿姨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体质，我们人参的钱省了。
1: 但是院长啊，就其实我感觉，您看这个我们艾灸啊，还得这么举着拿着。万一掉到我的肚子上多疼啊，有没有什么更安全更巧的方法呢？
0: 我们为了方便还有灸盒，我们可以把这个灸条呢点燃之后放到这个灸盒里面，然后呢找好我们的穴位，直接把这个灸盒放在这个穴位的位置，这样既可以解放我们的双手，同时呢也还让这个艾灸的这个温度保持一个比较水平的平面，这样呢在这个盒子里面它的热力透达的作用也会更强，
1: 对，
0: 它热力的有效度也会更高。
1: 这个也好，谢谢院长呢，一来就告诉我们了，我们体内呀就有人参，就是我们的关元穴，可以用艾灸的方式呢激活它，有堪比服用人参之效。那谈到参呢，还有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4: 这个人参呀，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 西洋参，
4: 我喝完的效果你知道是什么？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劲儿。

0: 全身，披阳参更为常见，更接地气儿，常用于代茶饮或保温杯中。它不仅补气效果好，还不容易上火，具有益气滋阴的功效。那在身体当中，哪个穴位堪比西洋参的功效呢？
1: 问题来了，我们体内的西洋参究竟在哪儿呢？我们一起来寻找一下。
2: 揭秘一下啊，也在我们的任脉上，在哪里呢？气海穴。
1: 气海穴。
2: 气海的功效，补气养阴。
1: 哇，各位看这个名字啊，气海穴，像是说我们这个元气之海的感觉啊，感觉非常的蓬勃，波涛汹涌啊，是吗？
2: 从字面的意思，我们这个气也指元气啊，海呢有这种浩大的意思，而且海呢大家立刻就想到水面啊，波涛汹涌的水面，所以它还有阴液，有滋阴的效果。气海这个穴位呢，是我们用来益气养阴的身体里的小药库。
1: 嗯，我看好像这个气海穴跟我们那个关元穴挨得挺近的，是这样吗？
2: 对，我们的气海和关元确实离得很近的啊，都在我们的前正中线这个任脉这个经脉上啊，但是它们也有不同。比如我们这个气海穴，刚才我们强调了它有补气的作用啊，同时它还有一个携带阴液、一个滋阴的效果，就像我们图中画的这样，像一锅水啊，蒸腾之后，这个水蒸气会顶着这个锅盖，有点气机生发的这个感觉。我们气海这个穴位就是这样的，它会收纳全身之气，然后把它发散到全身，水液也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气的蒸腾的过程中，我们除了感受到力量之外，还有阴液的滋润。
1: 哦。所以说这样补的话呢，就是一种带着那种气，好像凉凉的就补了，不会像我们说这个关元穴那样以阳来补阳那么的猛。
2: 对，
1: 嗯，各位看我们的气海穴这么好啊，所以我们得赶快学会怎么样去激活它，调动出那种堪比西洋参的功效，是不是？好，院长，那针对我们的气海穴，该请出我们的哪件法宝了呢？
2: 大家可以猜一猜啊，这件兵器呢，我们走到哪儿带到哪儿，随身携带，使用方便。
1: 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难道是手机？
3: 我也觉得是。
1: 用手机按气海穴，这有点奇怪了啊。
3: 要不就是家门钥匙。
1: 哦嗨，
2: 手机减去一个字。
1: 嗯，
2: 我们的手。
4: 手。
1: 怎么用呢？
2: 用我们的手掌来掌摩气海穴
4: 啊。
1: 就是用手掌去按摩。哎，刚才我们说那个艾灸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咱气海穴就不用艾灸了？
2: 艾灸特别好，但是艾灸的火热之性、温阳之性，对这种气阴两虚本身就有点上火的人群就不太适宜了啊。
1: 嗯。
2: 然后我们需要选择一种方便又轻活柔润的方式，
1: 嗯，
2: 然后在补气的同时呢，还能够滋阴。
1: 嗯。
2: 所以我们推荐大家这个方法，用自己的手掌掌摩法。
1: 所以各位啊，我是感觉越是看似简单的，背后这个窍门的拿捏啊，可能越需要我们去总结去提炼，对不对？
2: 方法很简单，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些这个理论的啊。
1: 嗯，
2: 比如说我们掌摩法是有补有泻的，顺时针为补，逆时针为泻。
1: 啊，
2: 还有一个补泻的不同呢，我们认为轻摩为补，单掌就可以。
1: 嗯，
2: 但是重摩呢，很重的按到这个穴位上，重摩也可以叠掌啊，嗯，两个手掌一块，这样重摩为泻。
1: 嗯，好，这样吧，说起我们这个调动西洋参的功效，我们的气海穴哈，要不然我们两位阿姨来这体会一下，试一试，学一学好不好？
2: 二位阿姨知道气海穴在哪儿吗？
5: 不知道，
1: 刚才说反正靠近那个关元穴，
4: 靠近肚脐，
5: 应该是这个，
4: 啊，三指啊，肚脐下方。
2: 啊，对，那是哪个？那是刚才咱们说的人参穴是吧？
4: 对，
2: 关元啊。
4: 他说差不多应该在这附近，
2: 在这附近，
4: 嗯，
2: 确实是还在这个正中线上
4: 中线。
2: 我们找到刚才的那个关元穴，
4: 对，
2: 然后呢，肚脐到关元的一半的几个终点就是我们的气海穴。肚脐下面的这个关元先明确啊，明确这个关元，我们再找肚脐终点，这就是气海了。这样的是闭合的四指。是三寸啊，然后呢，肚脐到这儿的一半，这里是气海。
1: 我们先找到气海穴了，然后这样啊，二位阿姨呢，你们先尝试一下，用你们平常的理解掌摩法，该怎么样去按揉气海穴？院长看一看，
6: 就是一只手就这样揉。
4: 嗯，
1: 刘阿姨是，
6: 我平时在家经常揉肚子，
1: 嗯，
6: 所以这面积大，
2: 面积大。

0: 没错，那这个可能是
1: 线那么揉的哈。
2: 啊，
1: 这个呢，一般你怎么揉？
2: 我一般的就是拿这个手按在这个手上，顺时针揉。我顺时针揉的时候比较多。
3: 对，一般来讲呢，如果我们在家的话，可以直接在皮肤上面。在揉之前，我们一般建议大家把那个双手稍微搓一下啊，
2: 热，
3: 因为四肢末端的温度要比我们躯干部还是要稍微低一些，我们稍微的搓热一点，尤其是这个掌根部。然后我们明确了位置之后，把掌根部贴在这个气海穴这个位置。
1: 用掌根啊？
3: 对，用掌根。
1: 这个有什么讲究吗？为什么是掌根呢？
3: 这个一个是方便我们的操作啊，然后再有呢，掌根这个位置呢，它还有一定的这个
2: 力度，
3: 然后也有一定的这个灵活度，
1: 它
3: 整个动作呢会比较流畅一些啊。然后用我们的掌根呢，找到我们这个气海穴之后，因为感觉这个面积有点大啊，我们可以偏这个鱼际这个角度，偏这边啊，对，偏这
1: 掌根偏鱼际，
2: 对，
3: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更准确的定位了啊？
2: 对，
3: 一只手就可以了。
2: 是，
3: 双手呢，这就是重按的情况下，那就是有泻的作用了，它的补的作用就不够强大了。我们一般一只手，然后用这个手呢来带动我们这个腕和肘的关节，轻柔的啊，整个很流畅的顺时针方向来揉。
2: 一次大概多长时间呢？
3: 我们每次差不多得要60到70次，每天都可以揉两次。
4: 这个其实挺方便的，
2: 间隔
4: 在没事的时候就可以自己揉一揉。
3: 对，只要没事的时候都可以自己做。间隔呢，我们是推荐隔天一次就可以，但是呢，根据大家的需要，我觉得整个揉出来还是挺舒服的啊，大家可以增加一些频率。
4: 这比喝水要强，你喝水老得拿着那水瓶子泡着西洋参，这个呢就直接站着揉一揉多好啊。
1: 对，
3: 我们在揉的时候也可以适当扩大一下范围，但是一定要以气海穴为中心。
1: 是
3: 啊，咱们在开始要把气海穴这个地方要温温的，有一点摩擦的这种热的感觉啊。
1: 阿姨，我们再揉揉好不好？阿姨，你看一看我们的动作，经过我们的学习之后，是不是足够标准了？
3: 对，
1: 先看一下刘阿姨，
4: 一只手就可以。
3: 如果我们必须要叠掌呢，那只掌也是扶在上面，被另一只手带动啊，并不需要用它去给力量的啊。有的时候是习惯啊，也可以这样，但是这个手不需要力度啊。
1: 院长看一下，我们这个算是标准的一个，
4: 应该可以了吧？
3: 可以了，我觉得很高分数。
1: 好，得到了一个西洋参的替代方案，就是我们用掌摩我们的气海穴，调动我们的元气之海，是不是？谢谢阿贝，谢谢。
5: 说到调养身体，大家首先想到的一个词就是补肾。有很多深入人心的补肾药材及方法，像用鹿茸泡酒一直被很多男士青睐。鹿茸具有很好的补肾壮阳的功效，肾阳也被称人体的元阳，命门之火。当肾阳不足时，会出现胃寒、腰酸、四肢发冷等问题，此时用鹿茸最为合适。那在人体中是否也有跟鹿茸相媲美的补肾穴位呢？
6: 那我们身体当中自带的鹿茸又是哪个穴位呢？我们来看大屏幕。命门穴。哎，这个就巧了，刚才我们说肾阳就是命门之火，而我们对应的这个补肾的穴位就是命门穴。
7: 其实我们古代呢，古人呢，其实非常的有智慧。其实我们每一个穴位啊，它的名字里边，它有它内在的一些含义。你像这个命门穴呢，它实际上指的人体的生命之门，它是人体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又是这个补肾，特别是用于肾阳虚的，也就是说补肾壮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命门穴呢，其实最早出自于针灸甲乙经。它呢位于人体的两肾之间，在14椎节下间，同时呢命门穴呢又是位于人体的督脉之上，这个督脉呢也被称为人体的一身阳气的叫总督，人体的一身之阳，实际上它是人体所有脏腑器官一个阳气汇聚的一个地方，具有振奋人体的肾阳元阳，人体一身之阳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这个命门穴呢，结合它的部位的特点，又结合它这个经脉这个循行的特点，所以它具有非常好的这个补助肾阳的这样一个作用。
6: 那么像西尾这样它肾阳不足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这个命门穴，其实就代替了鹿茸的效果来平时来养生呢？
7: 我觉得还不能这么说，因为这个穴位是一个方面，还要采用一种更加恰当的方法，这样能够收到一种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6: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找到最恰当的方法是什么了。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一个小宝盒，我们来看看究竟里面是什么。哎，您这是带了一座小金山吗？这是什么意思？这是
7: 这个呢，实际上大家可能不是说特别的熟悉，大家可以看到上边这个我们称为圆锥形的这个呢，是我们做艾灸疗法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原材料，称为艾绒。嗯，你像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艾条啊，实际上就是把这个艾绒卷成卷儿。艾灸啊本身就有这种温经助阳的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作用。
6: 你下面还有一个底座，
7: 这个底座呢实际上为了我们进一步加强这个艾灸和穴位的作用，下边呢其实这一块大家都更加熟悉了，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这个生姜，实际上是把三者穴位、生姜还有艾绒这三者的作用啊综合在一起，实际上是起到了一个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这样一个作用。
6: 那是不是这样的方法自古以来就有呢？
7: 这种方法在中国的历史上流传很久了，在咱们这个扁鹊心书里边啊，它有一个治病的三种方法，在里边讲灼艾第一，丹药第二，附子第三。灼艾其实就是讲的咱们这个艾灸的方法，它实际上都排在药物啊之上，排在第一位的，作为一个养生保健啊或者是治病的这样一种方式。
6: 既然排在第一位，那肾阳不足的西尾，
0: 我现在跃跃欲试了，迫不及待了。
6: 欢迎西尾来，还是想要再找一找这个命门穴在哪儿？
7: 命门穴呢，它在人体的第十四椎的椎体的下方的凹陷中。可能大家说都说这个胸椎十二节，腰椎五节，你怎么出来个十四椎呢？其实古人呢，他是把这连在一起的。那么十二节胸椎，然后五节腰椎，那么十四椎大家算一下，就是第二节腰椎的下方的这个。
6: 可是我是数吗？我从上面数第几节来着？第十四节是吗？
7: 第十四节，对。
6: 就我数学不太好。
7: 我们呢？一般可以取一个比较简易的这个明确的解剖标志，这个髂脊，这个腰部两侧大家摸到这个最高骨头的最高点，这就是我们的髂脊啊。这个呢，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用的时候啊，大家可以把手呢这样侧面往里一插，然后摸到这个骨头的高点，然后这个大拇指呢平过来，你可以仔细的再摸一下。它正好两个椎体之间这样一个凹陷。
6: 哦，还有个凹陷。
7: 对。
6: 哎，这个方法简单。
7: 这个相对比较简单。
6: 对。那我们接下来要如何来艾灸呢？就是把姜直接放在上面吗？
7: 这个操作呢相对的比较简单，一般我们把这个艾绒啊用手工把它捏紧，捏成一个这种尖尖的这个圆锥形的，也可以叫小山一样的，然后下边呢把它咱们普通用的这个生姜把它切成一定的厚度，一般两三个毫米，根据每个人的对这种热度的耐受力不同啊，你怕热你就可以稍微厚一点，比方耐受力比较强的可以稍微薄一点。
6: 好，
7: 这个呢我们把穴位找准了以后呢，其实操作比较简单，
6: 就放上面就，
7: 然后把这个放在这个穴位上，然后我们把它点燃，点的时候呢其实一般我们的习惯这个就是从上往下点，让它的燃烧这个热度啊
6: 循序渐进
7: 不断的加强，
6: 而且是在往下走，
7: 逐渐的往下走的。
6: 西伟，你知道现在你有点像个生日蛋糕一样，就上面像点一个那个小蜡烛一样的这种感觉。你现在有什么样的感觉？
0: 就是姜片刚放进去的时候是凉的，
6: 当然了。
0: 然后我觉得现在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吧，已经能感觉一丝一丝的热的温度。
6: 哦，这么快吗？
0: 对，就是不是很明显的烫，但是一丝一丝那个温热已经开始感觉蔓延。
6: 逐渐的下渗了啊，
0: 是的，
6: 渗透感。
7: 艾灸啊，其实它的渗透感很强的。刚才他描述的其实很像，刚点的时候可能这个热度不是太明显，那么随着这个艾柱逐渐的燃烧，这个热力逐渐的渗透到人体的穴位里边，这种热感会逐渐的扩散。你像我们临床上呢，有的患者他我们是艾灸的这个背腰部，有的患者会感觉到这个腹部会有那种很明显的这种
6: 穿透力很强啊，
7: 对，穿透力非常强的。还有的患者呢会沿着这个经脉会往下肢扩散，所以这是艾灸的一个特点。
0: 我现在已经有很明显的穿透感了，已经到肚脐了。
6: 那这个还是挺快的。
0: 是的是的。
6: 像西伟这样的平时比较畏寒的手脚怕冷的朋友的话，大概是在多少状
2: 为宜。
7: 像他这个，我觉得建议啊，就是五到七壮就可以、啊。
6: 每天吗？
7: 重症的患者可以每天，甚至于一天两次。

0: 那么对于比较轻症的患者，比方说你2到3天做一次就可以，一次做个3到5桩。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他这个是直接给他燃尽，还是说感觉到就是身体不能承受，或者说凉了以后再换的，有没有一个标准？
0: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们这个艾柱啊，什么时候来换呢？实际上是有两方面的标准。第一个标准呢，就是咱们自身的这个感受，
2: 温度下来了。
0: 对，因为它随着逐渐往下燃烧，它那个热度会越来越高，然后会逐渐随着这个火的熄灭呢，温度会逐渐的变凉，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换了。还有一种，作为我们操作者，我们可以把手放在它的边缘，感受一下它那个热度。因为这个你看似完全燃尽了，但实际上
2: 里边还有
0: 那个芯儿，里边还是温度还是非常高的。哎，这样我们可以试一下，这两者结合起来就可以换一柱了。
3: 房院长，我想问问您，像比如说跟家里做这个隔姜灸的话，是早晨做好还是晚上做好？是空腹做好还是吃饱了做好？这有没有什么讲究？
2: 你看，为了省点鹿茸，这多上心的呢。
0: 这个一般就是饭后啊1-2个小时比较好，空腹的时候也不是太好。至于说这个早上和晚上，因为这个灸啊助阳的作用比较强，就不太建议大家很晚的时候来做。晚上呢容易影响你的睡眠啊，一般就是早上或者下午会比较好，尽量的不要在夜间，我马上要睡觉了，我来上这么3桩，把人体的阳气调动起来，就会影响你的睡眠，不容易入睡啊。这个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实际上，你看这个艾灸完了，应该微微的一圈这个红晕。
2: 这是汗吗？
0: 对，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艾灸的比较好的一种刺激的剂量。
2: 好，我们掌声感谢房院长。
4: 保温杯中泡枸杞是现在最为流行的养生方法。枸杞具有补益肝肾的作用，与鹿茸补肾阳相比，它擅长补肾阴，肾阴就好比水，肾阳好比火。人体本是阴阳平衡的状态，当肾阴亏虚、阴液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上火的表现，如口干口渴、腰膝酸软等，甚至更年期女性出现的潮热盗汗、五心烦热等问题也与肾阴亏虚有关。枸杞适合肾阴不足的人使用。那在人体中与枸杞功效相同的穴位又是谁呢？
2: 那我们人体当中可以替代枸杞的穴位在哪里呢？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太溪穴，补益肾阴。太溪穴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了大森林当中，清泉石上流。
3: 是，
2: 连续你别光试啊，给你找到了不用花钱的枸杞啊，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3: 你找到这穴在哪儿，我哪知道啊？
2: 你看，
3: 我头一回听说这太溪穴。
0: 这个太溪穴呢，大家可能相对的陌生一点，不像足三里这么家喻户晓。那么实际上在我们临床上也是非常常用、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它呢是肾经的原穴。原穴呢是我们12经脉里边一个特殊类型的一个穴位，它是每一条经脉它的精气啊起止的地方，是汇聚之处。那么它是主治人体的五脏六腑特别重要的一个穴位。肾经的精气起源于涌泉，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那么从涌泉起源以后呢，这个太溪穴就像一个大水库一样，把人体的这个肾经啊、肾阴啊，把它存在这里，然后从这里再疏散到人体的各个部位。从它的命名上，这个太呢就是大的意思，溪呢就是相当于肾的肾水啊、肾的这种阴液啊聚集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看一下古籍里边的记载，太溪者，山之谷，通于溪，溪通于川。这个大家都比较通俗哈，由小到大，这样一个肾藏之而洗净，出太深之溪，以养其大志，故名太溪。这个实际上就是比较形象的描述了太溪它的一个特点。它可以补人体的津液，包括这个我们因为肾阴啊，也就称为肾水，因为肾是称为水脏嘛，啊，这个地方相当于就是人体的这个肾水比较集聚的一个地方，由小溪逐渐的汇成这种大川的这样一个部位。我们在临床上用于这种补肾啊，特别是这种肾阴不足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
2: 那这个穴位我们应该针灸吗？还是艾灸？
0: 这个呢实际上还是跟其他的穴位一样，专业人士呢我们多采用针灸的方式。那么你像这个可以采用其他的一些方式。

0: 大家比较简便易行的，你比方说按揉啊，或者用借助一些器械进行刺激，那么也可以达到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1: 那其实我在家里准备了一个小筐，这里面有很多的这种按摩的器械，比如说那有的时候那种小锤子呀，各式各样的。
2: 我们南方的特别喜欢用那个犀牛角的那个，
1: 我们在江南的古镇旅游的时候都是
2: 对，
1: 好多好多、啊。
3: 像我去旅游的时候吧，就买过那种玉的，就像刮痧板一样。
2: 对，然后它是刮痧，
3: 然后它那角呢比较圆润嘛，它就用来点穴呀。
1: 大家伙啊，对这个工具啊，确实是非常的热衷。你看有这么多种工具，那究竟对于太溪穴来说，哪种工具是能够达到补肾阴的功效呢？
0: 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我们临床上比较常用的一个，这个就是做这个按揉穴位的。这个呢，刚才大家已经讲到，可能刮痧板的那比较圆润的那个角也可以。
1: 这个有点像那个改锥了。
0: 为什么做成这样一个形状呢？你比方说大家拿到手里的时候，它与我们这个手型比较贴合，这样做起来比较省劲。那么它的这个尖端呢，不是特别的尖锐，都做的比较圆润，这样就适合咱们来做一些穴位的按摩呀、按压呀、点按啊，这样一些方法，又省力，又能取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临床效果。
1: 它是什么材质做的？
0: 这个是由砭石做成的这样一个工具，在《黄帝内经》里边都已经记载了，作为这个五大的治疗技法之一，砭石呢是列为第一位的。你包括灸啊、药啊，都属于五大治疗方法之一。这个砭石呢，它的质地比较温润，它具有一个比较温补、温润的这样一个作用，它的临床的治疗效果会比较好一些。你像刚才我们有嘉宾讲到的水牛角
1: 、
0: 那个是偏一个凉性的，你像玉石也是可能就凉性更加强一些，所以我们作为专业医生更喜欢用这个砭石材质的这种工具来进行治疗。
1: 林师，你要不要体验一下？
4: 我主要找找这个穴。
0: 这个太溪穴呢，它的准确的定位呢，就是咱们人体的内踝与跟腱之间的这个凹陷处，
5: 有个窝，
4: 这儿，
5: 对，有个窝。
0: 你看这个呢，我们先摸到这个，这是内踝的高点，然后这是跟腱，然后这两者的中间呢，这里大家可以看，应该有明显的一个，一般的人啊，你像咱们主持人那个凹陷非常明显的，因为连续比较胖一些，所以他这个凹陷不是说特别的明显。作为按揉的时候呢，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工具啊，可能使用起来你更方便。这个你这样拿着呢，这样可能按揉一会儿这手就比较累，这个设计的呢就比较符合人的手型，你可以试一下。这样按揉起来呢
1: 好酸啊。
4: 您就其实您一点劲儿都没使，我能感觉，但是我就是疼。那我这太虚了，我这样
0: 连续说他感觉特别强呢。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因素，一个可能呢他也有肾虚的这种情况，另外一个呢，其实咱们为什么给大家介绍这个工具啊，它比咱们一般的用手按揉啊，
1: 这个
0: 力道会更加大。另外这个作用力啊比较容易渗透下去，你可以自己体验一下，它比我们用手啊用其他的这个前面你们讲到的这些工具要好用的多啊。
2: 您说的对，这个工具太好用了。我刚才自己拿手按的时候呢，我的手会酸疼，
0: 一会儿你可能就感觉到酸疼、
2: 就会累了。可是拿这个呢，我觉得这个劲儿特别容易使上，还是在穴位上。
0: 一般补的方式呢，可以就采用这种顺时针这种旋转的这种按压的一种方式。
1: 那我们现在是要补肾阴，所以我们就要顺时针
0: 的方向。
1: 也许你顺时针，你刚弄反了。
4: 我是
1: 顺时针，
4: 是顺时针。
1: 你怎么了？这么
4: 疼？我明显我这右肾不行了、我右边就特别疼，左边就不是那么反应那么激烈。
0: 一般的通常会啊两侧啊反应会差不多，但是也有的人就一侧的穴位反应会更明显一点。
4: 真疼。像这个用砭石去摁这个太溪穴，一天摁多少次，每次摁多长时间呢？
0: 这个呢其实我们没有很严格的要求，一般我们局部的按揉啊1到3分钟就可以，这个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当然这个呢实际上补肾的时候啊，我们中医讲究这个子午流注时间医学，这里边在补肾的时候啊，就是我们人体的12经脉与这个12时辰是一一对应的，建议大家啊每天的5到7点属于酉时，我们叫身旁忧肾心包物， 这个是。

0: 点疼，现在已经显小凹陷了，
1: 我都有点
0: 还是要坚持啊、嗯。好的，掌声感谢房院长的精彩讲解，谢谢。
2: 无论是名贵补药人参鹿茸，还是家中常备的平民补药西洋参枸杞，其实它们都藏在身体的穴位中，这些穴位也很有名，一说您就知道。关元穴共同人参，气海穴共同西洋参，命门穴共同鹿茸，太溪穴作用和枸杞类似，这四个具有补药性质的穴位配以最佳的刺激方法，能让药效翻倍，希望您运用好身体自带的补药，穴到病除。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行，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走。

丰饶普爱，纵染荷香。端午是夏的开篇，亦是文脉的绵长。2026年端午假期每听特别节目，与您一同品读名家笔下的风物篇章。在这粽叶飘香、怀思先贤的时节，我们一同在文字里邂逅端午雅韵，共赴一席纸上清欢。

你好，我是主持人亚琼，我将与你分享的是苏童创作的《祖母的季节》节选。祖母把雪白的糯米盛在四张粽叶里，窝成一只小脚的形状来，塞紧包好，扎上红红绿绿的花线。有一只粽子挂到我的脖子上了，我低头朝那只粽子左看右看，发现祖母包的粽子一年比一年大，挂着香喷喷沉甸甸的。祖母挎着竹篮走过横七竖八的村弄，去五里外的白杨湖边采青粽叶，我跟着她。我们站在湖边的黄沙地上，望着四处可见的苇丛，然后赤脚涉过一片浅水，走进最南面那丛芦苇里。祖母喜欢这里的粽叶。在长长的秋天里，我在祖母留下的旧粽叶下面出出进进，总能闻到白杨湖边芦苇的清香。春天那个祖母的季节就浸润着这一股清香。我料定在每年的端午节，祖母还会将温暖的手伸向我，在我的脖颈挂上那只用红线扎紧的小脚粽。我挂着这只粽子跨出家门，走过村弄，在白杨湖一带燕子样掠过，走过春天，走过秋天，即使在白杨湖外面的世界里，祖母的粽子也会留下永恒的清香。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燕青和李逵在3月28这天来到岱庙，哎，进庙一看呢，人山人海，房上树上全是人。不有那么句话吗？人上一万，无边无厌。今天超过万人了，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他们好不容易挤到最前边，哎，站住身形，往左右一看，光军队就有500-700人呢，维持秩序，摊压地面，恐怕的人多了闹事儿。人上100，形形色色，要成千上万，您说得多复杂呀，官府不得不出面干预。那知州衙门也派出不少当差的挤到人群之中，观察监视每一个人的行动。燕青和李逵在这等着吧，正好到了时候了，就听见云牌3声响，就那撇牌是云字钩形的，叫云牌，在台口那挂着，有人

一打云牌，啪亮亮亮亮亮亮亮，啪亮亮亮亮亮亮亮，啪亮亮亮亮亮亮。喧闹的场面顿时静下来了，没声了。这时就见一个中年人上了台了，此人头戴方巾，身披大红的锦袍，腰里系着丝带，蹬着青缎的靴子，说官不像官，说民不像民，怀里还抱着个三角的小红旗儿。这主黄白镜子，方脸膛，三绺短胡须，挺精神。来到台口，向台下一抱拳，把旗子晃了晃。乡亲们，大家静一静啊，有人认识我，有人不认识。今儿个我先来个自我介绍，我就是3月28擂台上的主裁，我姓孟啊，你们管我叫孟主裁也可以，叫老孟也行。今天是比武打擂的日子，你看晴空万里呀，和风习习，这是天神赐给咱们难得的好日子。大家来的，山南的，海北的，外省外县的都有的是啊，我们大家齐聚一堂，这是缘分。闲话少说啊，今天我们的擂官依然是任元任武师，大家听说了吧？任元任武师人送绰号擎天柱，他是山西太原府的人，2年前蝉联2届拔了头标，今天是第3届，他希望连着3次夺魁。那么光说夺魁这不好使，得大家说了算，大家可以挑战，可以登台比武，可以登台灌胶，施展决意，会斗擎天柱任元。那么赢了他，你就取代了，你就是今年夺了魁了。大家上眼看看，后边有白花花的银子1000两，这是官府筹措来的银子，也是一笔赏钱，谁夺了魁，这银子就归你。另外绸缎布匹金银器皿多的是，你乘车拉，可以说人前显圣，傲里多尊，是名利双收。可也有一样，你要想登台比武，先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你有没有把握赢得了擎天柱？要赢不了，心里没底，奉劝阁下您就收心，站脚助威，看个热闹，别担这风险呐。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是官准比武，知州大人就在下边坐着呢，官准立案，到台上风光是一方面，风险又是一方面。比方说你叫擂官打的腿断胳膊折，甚至丢了性命，活该，没人负责，也不包赔任何损失，那就得算你倒霉呀。因此才奉劝大家掂掂分量，没把握千万别登台。我是长话短说，简简单单说了几句，众位啊，下面就有好戏看，大家请上演，擂官任元任武师登台。他用手一领，大伙往后看，哗，连燕青和李逵扭回身去也往后看，
此刻就听见后面铜锣开道的声音，知府衙门的铜锣都借给他了，八面大锣在前面开道，彩旗飞扬啊，一行队伍从后边往前边走，老百姓呼啦往左右一闪，当中是一条胡同，这些人顺着胡同赶奔擂台。哎呦，燕青和李逵一看呢，后边还有一乘二人抬，俩人抬着，都是彪形大汉，这两个抬轿子都穿红挂绿，胸前带着大红花。什么轿子？就是一把特大的太师椅，一边穿着根杆儿，那杆儿都用红绿绸子缠着，一个前一后抬着它。这玩意儿又叫爬山虎，又叫二人抬。再往椅子上观瞧，那擎天柱任元披花带红，端坐在椅上，满面春风啊，后边跟着30名他的弟子，穿什么衣服的都有，无一例外者胸前都带着红花，手里拎着哨棒和鞭子，在这保驾，前呼后拥，是威风凛凛。来到擂台下，二人台刚放下，就见这任元一片腿儿从椅子上飘下来了。这大个他这一露面不要紧，场内场外台前台后像红雷一样响起来雷鸣般的掌声。干什么？欢迎啊，擎天柱任元高兴，冲着四面八方抱了个罗圈衣，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我谢谢谢谢谢谢。而后一转身他上了台了，本来他个儿就大，居高临下，显鼻子显眼，不管站在哪个角落看得清清楚楚。这李逵呢，头一次见着任元，李逵一看，怪不得人家都夸他，妈，这家的个儿真够瞧的，我们水泊梁山的九尾龟陶宗旺显得神玉宝寺也没有他个儿大，家伙够个托。李逵也暗自称奇。咱们再介绍介绍这个任元，没登台之前呢，他在住处把门关上了，俩徒弟服侍他做了充分的准备。那位说准备什么呢？他恐怕有人伤害他，他也想置对方于死地，平时叫人呢给他打造了一套东西。他把裤子脱了，里边是裤头，穿上铁裤衩。那要说铁裤衩穿上还能冻痕吗？啊，没事，都是铁叶子一层压着一层的，所以他套上了，护住小肚子和裆里头。另外呢，护膝包的铁叶子，护腿包的铁叶子，他上身还穿着个铁坎肩儿，肩头前胸后背都用铁叶子打成的，里边有棉背心，再套上他。一般没力气的根本你打不动他，外边再穿上平常的衣裳一罩，你也看不出来他事先有准备。另外这小子挺毒辣呀，换了一双特制的靴子。为什么说特制的？从外表你不仔细看看不出来，闹了半天底下是铁底儿，铁底儿的前头还带个鸭嘴的尖儿，似露似不露，磨掉是锋芒利刃，这要踢上你一脚，那你还好得了吗？就说这小子毒辣，把这靴子他也换上了，另外带上护腕，这护腕是香牛皮的，上头包着铜钉，护腕上都有刺儿，刺儿都朝着外。这还不说，在腰里他还带了两把手撑子。您见过手撑子吗？那玩意儿
能套到手指头上，能套到手脖子上的扣到。

0: 掌心，三棱的尖朝外，那尖虽然不长，这样怼在你身上你受不了啊，那人是刚打的。他把手撑子也揣到怀里头了，戴上帽子赔上衣裳，你从外表看看不出破绽来，所以这小子都准备好了这才登台。老百姓不明就里，这一欢迎他，他真有点找不着北了，咧着大嘴抱完了拳，就听这主裁说话了。主裁按现在的词儿来说就是总裁判，这台上比武的事儿归他负责，他为什么拿个小旗儿啊，负责指挥。这主裁就说了，武师您得讲两句吧。哎，好好，我说几句，我说几句。各位父老乡亲们，打一拳劈一腿的子弟老师们，学生任员，这厢有礼啦，问候诸位啦。今天是3月28，今天要比武较量，以武会友。我姓任呐，我叫任元。我祖居山西太原府东城的人，自幼爱惜拳脚和枪棒，受我老师的栽培和朋友们所赐，我学了点功夫。侥幸在前年和去年我两届夺魁，大概山东的朋友都见过我，我觉着挺高兴。今年是第三年，我想来个3连冠，今年我还想夺魁。完事儿之后怎么办呢？我不干了，我虽然没老，我要回家，我想我家里的亲人。到了我家里之后啊，我设馆教徒，从此之后再不参加擂台比武，今天是最后一次了啊！如果说哪位朋友不服，尽管登台跟我比试。方才主裁说的非常清楚啊，你要想登台，你要想领奖品是好事，但你首先掂量掂量，你有没有那两下子，是不是毛家的对手？你要觉得心里没底，千万别登台啊！别财迷了心窍，把小命给搭上。我说的可都是大实话呀，闲言少叙，我是擂官，我在这候着挑战。说完之后他把嘴擦了擦，接下来还有一套仪式呢。干嘛呀？先用金盆净手，而后用神水漱口。哪来的神水？就井里提上来的，都是带庙那井里提的，这叫圣水。漱完口之后开始敬香，给东方帝君烧完了香，磕完了头，这才二次登台。各位，现在开始了啊！我主裁啊，可以开始吗？可以。主裁把小旗连晃了三晃，刷刷刷，现在比武打擂开始，哪位武师登台呀？谁登台呀？那燕青和李逵早就等不及了，李逵急得直扑了脑袋。他娘的真啰嗦呀，絮絮叨叨没完没了，什么事儿这都是。哎，好不容易盼着开始比武了，他一捅燕青，燕青早就做好准备了，告诉李逵，哥哥安心等着我，别着急，我登台。
1: 兄弟，这小子个头可不小，多加谨慎。
0: 我明白。燕青来到台口，这脚尖点地，呲

0: 窜上擂台，其实这擂台不是搭的，就是庙里那月台，那地下都铺着红地毯。燕青落到台上是声息皆无啊，冲着任元一抱拳，擂官我挑战，来咱俩比划比划吧。任元打眼这么一看，哟，又是昨天那小子啊，他砸了扁，把对联踹碎了，就差还打伤了我的弟子啊。哎，我忍气吞声，我放了他一马。我认为这小子要知趣的就得扬长而去，没想到这小子真不怕死啊，今儿头一个他就盯上来了啊。好小子，你别叫我抓住你，抓住你之后我啪这下把你摔死。任元是暗自咬牙。正在这时，那主裁过来了。哎，妈，壮士，这比武打擂有个规矩，先要报通姓名，先挂个号，而后按着规矩才能比试。你姓什么呢？
1: 我姓张。
0: 叫什么名？
1: 我家就我一个，故此我叫张一。
0: 做何职业？
1: 货郎，卖货的，
0: 卖个针头线脑维持生活。哦，张一，张货郎，哪儿的人？
1: 山东莱州府的人。
0: 哦，我张一啊，咱得把话讲明白啊，这个比武是有规矩的，官准立案，我说那些话你听清楚没有？领奖不领奖搁在一边，倘若有失，换句话说你被擂官给打伤了，腿断胳膊折，乃至把命搭上，无人包赔，你可是自找的。这个厉害的关系你掂量掂量，掂量好了才能比试。嘿，我主裁啊，我又不瞎，我又不聋，我听得清清楚楚，不就这么点事儿吗？我既然登台了，我不怕死，怕死我不登台。好，有骨气。但是还有一样，你得立个字据。
1: 啥字据？
0: 你看，孔口无凭，立字为证啊。你得写两笔字儿，哪怕你不会写字，别人代写，你得摁个手印到官府备案，这样往后就没有啰嗦了。
1: 哎呀，太麻烦了。行行行，你带笔写吧，我这摁手雅。
0: 这有人给带笔，写完之后给燕青一念，还是那套词儿，燕青把手印摁上了。行了吧？嗯，这还没完，我请示请示官府，问问州官大人还有何谕旨。你看这事儿多多。就在燕青刚一登台，那个州官大人在下面月台上看得清清的，有人就跟他说，大人，这小子就是昨天大闹戴庙的那小子，我们怀疑他是梁山的人。说这小子可厉害了，打伤了教师手下多少个徒弟呢。哦，就是此人。正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主裁说了，要请示请示大人有何谕旨。州官吩咐一声，来啊，叫张一到我这里来。
1: 张一，大人有话，叫你过来面见大人。
0: 燕青一拨了脑袋，他娘的真啰嗦，没办法，从台上下来了，穿人群过去，直接来见州官。大人在上，小人叩拜大人。就得委屈着给他磕头，这是规矩呀。州官赐平身，然后打量燕青，离着近了，这回看得非常清楚。哎呀，州官一看这小伙长得真漂亮啊，你看那脸蛋那个戏法劲儿，黑针针两道剑眉，一对大豹子眼，皂白分明，通关鼻梁，方海阔口，牙排碎玉，真够得上是个美男子。但是眼角眉梢，身前背后有百步的威风。

你看燕青这个好看，跟一般的不男不女的狗男女他不一样。有些男人长得细皮嫩肉的，男身女态，叫人瞅着烦得慌。燕青则不然，往那一站，上主天下主地，是亭亭玉立啊。周官看罢多时，点了点头，你叫张一，正是。你是货郎出身，我是做小买卖的。张一啊，本官看你年纪轻轻，不忍心叫你登台比武，为什么呢？本官替你担心呢、你看见没有，那擎天柱任武师太凶猛了，相比之下你是身小而力薄。年轻人别头脑发热呀，一旦登台有个闪失，慢说你家里人痛心，就是本官我也觉着可惜呀。我看这样吧，可能你登台比武是图钱，因为你做小买卖的，一年能挣个几吊铜钱呢，是不是呢？既然如此，这样吧，本官赏你十吊铜钱，你愿意谋个差事，就留在我衙门之中，我给你找个差事干，何乐而不为呀？年轻人，你可愿意否？燕青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冷笑一声，大人多谢你的好意，我是非要登台。泰安神州的知州黄大人找燕青谈话，一看燕青长得太美，有点惋惜，言语之间要收买燕青，说给他找个差事，另外还赏他几吊钱。其实这知州啊，两重意思。一呀、他真喜欢燕青，觉着无论如何他不是任元的对手，死了受伤怪可惜了的。另外一种意思呢，他是袒护着任元，万一这漂亮小伙真有两下子把任元给伤着呢，任元是我的好朋友，每年得的奖赏我们俩21天做五，你要把他废了我什么得不着了，他有这个意思。但是燕青听完之后冷笑了一声，大人多谢大老爷盛情，但是有一样，别看我穷，我也不图惜这俩钱儿。您说您赏给我钱，我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对不对？君子取财得有道啊，我不能随便拿人家的钱呢、这是一。另外我登台比武，我不图惜旁的，我就想教训教训这擎天柱，他有点太狂了，我替我们山东人出口气，能赢得他了最好，赢不了我愿意倒霉呀。我跟那主裁说得很好，我都签字画押了，我宁愿我这小命搭上，我死而无怨呢，请大人见谅。这个呀哈，黄大人一听这小伙子挺梗啊，好吧，既然忠言逆耳，由你去吧，谢大人，小人告退。燕青心里说话了，收起你那份好心来，你知道大爷我是谁，你知我来什么目的，来这一套呢？燕青坐在心里有数，离开官走进人群，呵，老百姓看着这小伙真漂亮，就他登台跟任元比武，看看啊，究竟他这两下子如何，真是万人瞩目啊。燕青穿过人群二次登台，那主裁一看他回来了，我说张一啊，真想比武不成？看这有闹着玩的，当然是真的了。好，既然真的，你把双手抬起来，本主裁我要查看查看。我说这什么规矩，你查看什么？
还用我说吗？我要查看一下你身上是否有暗器。嘿，哎呀，真啰嗦呀，我能带暗器来吗？好吧，你随便查吧。燕青把俩手一抬，再看这主裁从发顶一直搜到脚底下，摸这摸那，把燕青摸得浑身都发痒。燕青说，这样行不？我把衣服脱了让你看个清楚。燕青啪啪啪把扣解开，把衣服闪了，下边就是蹲裆滚裤。燕青把腰带子解开了，我这裤子你看看，中尉啊，我可有点不文明啊，这逼的我没有办法，他要检查，你看我这裤裆里头藏着啥呢？说着把裤子吞下来了，里边有裤头。这主裁一看什么也没有，哎，快把裤子穿上穿上。哎，好了吧，这回你放心了吧。燕青把裤子提起来，免上腰带子，蹦蹦蹦连紧了几扣，然后一掖上身就光着膀子。这身肉真招人喜欢，粉奶奶的肉缠缠连连的。另外燕青前后心两臂都刺的花纹，都刺的大朵牡丹花，好像这个宋朝人呢有一种时尚，专讲叫纹身。你看九纹龙史进，为什么叫九纹龙啊？前心后背两臂绣了九条龙，绣的是栩栩如生。有许多人呢都爱纹身，所以燕青的身纹得非常好，底下人暗自称奇。检查完了，主裁点了点头，可以了，没带什么危险利物。我说比武可以开始了。燕青一听，哎，慢，等等啊，你什么事儿？我主裁你不公。哦，我哪点不公？那你就不公啊，叫大伙儿评论评论呢、啊、你光检查我了，怎么能任员你不检查呀？你瞅他穿的里八层外八层，我怀疑他身上带着利器呢。那你怕我伤着他，我还怕他伤着我呢，也应该脱下衣服检查。乡亲们，大家说对不对呀、啊？底下人一听，真那么回事，哗，对，赞成，也应该检查，让我们大伙儿做个公证人，对，得检查。这主裁一听，我也没办法了，好好好好，任务是，对不起，应大家的要求，您呢也得把衣服脱了，我们得检查检查。开个任元心说，自称叫张一这小子真刁蛮呐、啊！没办法，把衣服脱了。老百姓在底下一看，哎，那身上穿着冒光的衣服是什么衣服啊？怎么穿这玩意儿？铁背心得扒了，铁坎肩得脱了，哎，一切一切全扒掉，另外把裤子吞下来，还有铁裤衩，当众出丑啊！幸亏这铁裤衩里头还有内裤，不也就赤身裸体了，全扒掉了，什么铁护腿、铁护胸全去掉了，把鞋也脱下来了，燕青也不例外啊。哎呀，这主裁一看他这鞋底是铁底儿，头前带尖儿，后头带钩，这不行啊！也让他脱下来，另换一双鞋。这回可好，任元也赤身裸体，下边是兜裆滚裤，蹬着一双普通的靴子。这任元这气儿就鼓鼓的，心说我白准备了。另外当众出丑，就听底下有人议论，有人骂。呸，什么东西，怪不得前年去年他获胜了，闹了半天他里边带着灵孙儿呢，这都什么玩意儿，还穿铁背心，哼，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就这样把人家赢了也不光彩，真不要脸，真没

出息，真是小人之辈。舌头板子压死人呐，老百姓是议论纷纷，弄得这个任元脸红脖子粗啊，把这些零碎包吧包吧拎到台下去了，交给他一个徒弟保管。这回主裁才说话，张一啊，这回你满意了吧？满意了，我看得清清楚楚，我就知道他得带零碎，这回行了，行了，二位开始准备吧。任元一拨了脑袋，没什么准备的，就等你发话了，等我发话，二位各就各位。说个各就各位，再看任元站在东边，燕青在西边，这任元二臂齐摇，拉了个跨虎登山式，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虎着脸瞪着眼盯着燕青。燕青就往西边这一蹲，抱着俩磕膝盖，呲着牙瞅着任元发笑，吊儿郎当，毫不介意。再看这主裁站到他们两个的中间，把小旗一展，开始。这下场子上就静下来了，大家的眼睛瞪得溜圆啊，往台上看着。那李逵呢也不例外啊，李逵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担心燕青的安危啊。李逵心说话，小兄弟攒足劲儿啊，可千万别慌，打仗就怕心慌啊，老天保佑啊，东岳大帝保佑啊，保佑我兄弟平安无事。你看李逵这个人的心肠特热，单说擎天柱任元，任元晃动双臂，左摇右晃，往前摸索着前进，心说他妈这小怎么不动弹呢，呲着牙瞅着我笑，他什么意思，这不斗气儿吗？他走到台心了，燕青也没动，没办法，擎天柱又往前走了几步，燕青还没动，但是没动归没动，燕青的眼睛盯着他下半截，肚脐眼往下他盯着。任元一看，哦，明白了，他奔我下三路。哼，小子，你错打了算盘了，我一条腿要扎了根重有千斤，你能动得了我吗？哎，给他来个虚晃一招，引他进攻，然后就把他给逮住，轮膀子啪把他给摔死。任元就下了狠茬子了，离着燕青不远了，把左腿抬起来，在燕青的面门抖了一下，就晃他的眼神。燕青是干什么的？从小就学武，别看岁数不大，经验丰富。他盯着他下半截，这是虚晃一招。其实燕青早就打好主意，奔他上三路。你看这任元还真就没猜透，他拿左腿一晃的功夫，再看燕青飞身形撑从任元的左嘎子窝窜过去了，任元这腿一晃人没了呀。任元急转身一看，燕青在他后头呢，他把双臂抬起来，张开蒲扇大的大手，哎，来抓燕青的肩头，就他那大手要揪住的话，燕青就跑不了。这一招叫虎扑子，就像老虎扑人的意思一样，呜就到了。这燕青一不慌二不忙，往下一搓身，从他右嘎就我呲灵又钻过去了，他一下子扑空了，屁股撅起老高来，哎，又没扑着。这小子可急了，第三次转身奔燕青就是一脚，哪知道浪子燕青丹天提气往空中一纵，肉从这擎天柱身上越过去了，这身子够多轻啊！台下的老百姓一看，鼓掌喝彩，好功夫，好轻功啊！哎呦，这任有

燕青一看差不多了，小贼，我就叫你心烦心乱，你方寸一乱我好进攻，现在到了时候了。再看燕青往上一掌身，探双臂奔他的武棍，哎，这也是假招。任元一看来势甚猛，赶紧使了个金龙双蛟剪，狮子插花，两臂一搭护住面门，哎，这一招叫老君关门，他一护面门上当了。燕青一看他俩手抬起来了，中盘下盘都空了，再看燕青往下一搓身，哎，这招可够厉害的，左手穿他的裆里头，抱住他的屁股蛋，右手一推他的迎面骨，抱住他一条腿，往上一周，就劲儿使劲儿。这人两条腿是根，把两条腿要给搬起来，这人就悬了空了，有多大的劲儿也使不出来了。那燕青身子多快，抱住他腿之后往怀中一抱，一使劲一掌身，小子你给我起来吧，你就整个把这擎天柱给举在空中。燕青滴溜一转身，就劲使劲，哎，日一撒手，你给我抽去吧，你就这下擎天柱任元这乐子大了，在空中像风车一样一转个，绕就奔台下射出去了。老百姓一看，快闪开，别砸着，别砸着，往两旁一闪，把砖地露出来了。任元头朝下脚朝上，夸一声贴饼的，正好贴地上。那任元本来坨就重，这下摔得实实灰灰，就听见任元来了这么一声，顿时就翻了白眼了。虽然没摔死，也剩了不点一口气儿。台上台下一阵大乱，紧跟着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哇，好啊，打得好啊，这小伙子功夫真棒，这回你多亏了，这回让给这小伙子多亏了。哟，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台下前排站的都是任元的徒弟30个，还有抬轿子的彪形大汉，手里拎着马棒，拎着鞭子，拎着哨棒，一看老师被人家扔到台下去了，这还了得，这30人一窝蜂一样就上了台了。打死他，打死他，废了他，废了他，过来把燕青就包围了。燕青能耐再大，持手空拳呢，还光着个膀子。燕青一看这怎么办，就得抢他们手里的家伙事突围。就在这时候，黑旋风李逵在台下看得清楚。李逵一看，哎，小子们你们起哄啊，爷爷大完了，妈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看这个场合，李逵可定愣了，一个顶十个，飞身已经跳到台上。那位说怎么不亮斧子，没敢拿，因为这检查的严，那斧子和燕青的刀都在那住处放着呢，但也不能持手空拳呢。哎，李逵你说他傻，有时候还挺尖，他一看后边是供桌，五供在那摆着，一对明晃晃风魔铜的大蜡签儿，那敬神用的，那蜡签上插着红蜡，底下四方的大底座，这家伙能有2尺多长，那分量也够沉的。再看李逵过去把蜡拔掉了，一手抄起个铜蜡签来，这兵刃多特殊，小子们来吧，俺李逵大完了，啪嗒啪，哎呦，劈开，哎呦，叮当叮当。

这30多个人让李逵打的是伤的伤，死的死。燕青一下腰夺了一条哨棍，哥哥走，知道捅了娄子了，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咱们且说那位主裁，那主裁一看今儿这事儿大发了，李逵那一报名黑旋风李逵，这主裁一听啊，梁山的黑旋风，我的妈呀，背不住梁山的人都来了，这位吓得一口气没上来，俩眼一翻，当时是昏死在台口。那位知州黄的人一看乱套了，一听黑旋风李逵来了，吓得三魂七魄都飞了，赶忙叫人搀着从后门他跑了，临跑告诉守备，快快把梁山的贼寇抓住，不能叫他们跑了。那守备没办法，点兵带队就得过来围攻，当大官的跑了，这下可乱了套了，这老百姓算倒了血霉了啊，一倒一片，一倒一片的，人罗人，人压人，有的人就蹬着人过去，您说得死伤多少人。要不说这看热闹也得分场合，往往心情挺好，一家人来看热闹来玩来了，遇上这种事情，这一乱把命就得搭上，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急死的急死，踩死的踩死，哭爹叫娘。那官军想过来抓李逵和燕青，谈何容易，人太多了，他们得挤过人群才能过来。就在这时，燕青和李逵蹬着人上了矮墙，蹬着矮墙又上了东岳庙的大殿了，他高啊，哥两个上来，官兵就追上来了，啊，咱房顶上呢，别让他们跑了，够不着，够不着，往上爬，现找梯子上那大殿，你想那大殿好几丈高啊，哪那么容易就找着梯子，好不容易把几个梯子接在一块树的这儿，刚爬上来，李逵蹲到房檐这儿，嘿嘿，来了，哈哈，我燕青兄弟，你露了大脸了，你在旁边坐下歇会儿，交给我了，你看个热闹。李逵接下几片大瓦摞在自己的身边，上了一个他举起一块瓦来，下去吧孙子啊，啪，哎呦，咕噜咕噜咕噜咕通，下去一个，刚一冒头又一块瓦，这李逵就接瓦打冠军，官军摔死的摔死，脑浆崩裂的脑浆崩裂，上不来呀，守备急得要命，快取弓箭，拿箭射他们，哎，时间不大，把弓箭手给调来了，这玩意儿可厉害，30名弓箭手一字排开，把箭搭上，射，瞄准了，啪，真真真，燕青一看有点害怕了，我李哥，这箭咱挡不住，赶紧从后坡逃走。是嘞，哥俩一转身奔后坡，顺着后坡出来下去了。那个燕青会轻功，那么老高下来，往下一蹲身，没什么事儿。李逵不会轻功，练的是硬功，从上头一跳下来，把地都砸个坑。胡同，哎呦我的妈，哎呀兄弟，我腿崴折了，没事没事，哥哥起来，哎，真没事没事，所以我来你我弟兄往外闯。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啊，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儿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
1: 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6: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7: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8: 丰饶博爱，纵染荷香。端午是夏的开篇，亦是文脉的绵长。2026年端午假期，每听特别节目。

0: 与您一同品读名家笔下的风物篇章。在这粽叶飘香、怀思先贤的时节，我们一同在文字里邂逅端午雅韵，共赴一席纸上清欢。
1: 您好，我是主持人丹华，我将与您分享的是汪曾祺创作的《端午的鸭蛋》节选。高油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油鸭蛋黄炒的豆腐。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新挂鸭蛋络子，头一天就由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络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蛋清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蛋清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络子里，挂在大襟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事物。鸭蛋络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络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箩，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的亮，好看极了。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
8: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9: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0: 哎，小霍干嘛呢？怎么坐上这广播体操了呀？
9: 运动运动嘛。
10: 哎呦，今儿还怎么还运动上了？
9: 喂，我跟你讲啊，我最近就发现咱们中国人呀和这个数字它就分不开。
10: 这话怎么说的呢？
9: 你看我们从出生就有数字。
10: 怎么呢？
9: 你出生的月份有数字吧？
10: 有啊。
9: 你出生的斤数有数字吧？
10: 有啊。
9: 你出生的医院有数字吧？
10: 有。哎，这没有。
9: 怎么没有啊？
10: 这医院也没数字啊。
9: 医院，医院，那医它不是数字啊。
10: 哦，又是个谐音梗。
9: 沾一就算嘛。
10: 啊，这倒是说的没错。
9: 所以你看这数目字在我们生活当中比比皆是，你看马季和李文华这不就说一不二吗？
11: 这回啊，我出个主意。
12: 你出什么主意啊？
11: 咱俩人一对一句的说。
12: 哦，你说一句我说一句。
11: 哎，不过有个要求。
12: 什么要求啊？
11: 每人说这一句话里头啊必须得带个一字。
12: 可以。
11: 还不许说出这二字来。
12: 要说出二字来呢？
11: 谁要说出二字来谁受罚。咱们现在开始啊。
12: 可以。
11: 一人一句的啊。我是一个农民。
12: 我有一了。
11: 有了吗？
12: 我是一个农民。有一了。
11: 有了。
12: 我是一个社员。
11: 哎，行，咱俩一样啊。我扛一把锄。
12: 我拿一把锨。
11: 我拉一匹牲口。
12: 我拿一根鞭子。
11: 我
12: 行啊，我赶牲口。
11: 啊，我拉着一辆车。
12: 我开一部拖拉机。
11: 以后
12: 比我先进呢。
11: 哎，我一车车的送粪。
12: 我一亩亩的耕田。
11: 我爱护我这个车，每天我擦它一干。哎， 每天我擦得一干一净的。
12: 什么叫一干一净的呀？
11: 那应该怎么说呀？
12: 应该是一干这个净。看起来你真有一下子。
11: 哎，这
12: 真有一下子呀。应该怎么说呀？
11: 我真有这个下子。咱再来
12: 再来。
11: 我珍惜每一分钟，
12: 我节约每一分钱，
11: 我不糟蹋一颗米，
12: 我不浪费一粒米，
11: 我每一天都节约，
12: 我每一天都细算，
11: 我衣服破了缝一缝，
12: 我鞋子破了补一补。
11: 你一双鞋是几只？
12: 我一双鞋
11: 一只。一双鞋是一只啊。
12: 你说够不够啊？不够啊。再加一只。
11: 你这一句话你一块儿说下来啊，你把这一句话你分成你就这么说吧，你这么说吧，我也差点说出来。咱俩说快点怎么样？
12: 可以啊。
11: 咱们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
12: 每人每天节约一分钱就可以办大事。
11: 一粒粒沙可以堆成山，
12: 一滴滴水可以汇成河，
11: 一块块砖一片片瓦可以盖起高楼大厦，
12: 一棵棵树可以凑成大森林。
11: 所以咱们要统一意志，
12: 团结一致，
11: 共同努力，才能改变我国的
12: 一穷二白的面貌。
11: 哎，
12: 没说。
11: 你说出来了。
12: 我就没说。
11: 你说了。
12: 没说。
11: 你说了吗？
12: 我多么说的。
11: 你刚才说的呀。
12: 我怎么说的呀？
11: 你说改变我国一穷二白。
12: 哎，
6: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9: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0: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10: 哎，小霍，你还别说，咱们生活当中啊还真离不开数字。
9: 那可不嘛，我不跟你说了，咱们出生啊就有数字。比如说咱们上小学一年级二年级是不是有数字？
10: 是。
9: 我们岁数每天在增长，一岁两岁三岁是不是有数字？
10: 嗯，是。
9: 我们生活当中说话它也有数字。
10: 哎，怎么说话还有数字啊？
9: 成语啊，一心一意，三心二意。
10: 哦，这不
9: 全是数字吗？
10: 哦，那也是。
9: 包括啊我们的身体都有数字。
10: 身体还有数字呢？
9: 对，就拿你来说，你有一个鼻子，两个耳朵，
10: 哎，
9: 三只手。
10: 啊，你才三只手呢。
9: 啊，不我的意思是说呀，这个你身上有三加七个手指头。
10: 哦，你要是这么说倒是对。
9: 所以你看呀，这不巩汉林、李建华、刘全刚他们就开始找五子了吗？
13: 介绍一下李建华老师，不是外人，是我们刘氏门中的长徒孙。
14: 就是说呀，在孙子里边我最大。
13: 没错，
14: 大孙子，
13: 大孙子。
14: 哎，他呢也不是外人，刚刚自己自报家门了。刘宝瑞老先生的亲外孙。
13: 对，我是那外孙子。
14: 哎，于是乎上来俩孙子。
13: 哎，建华老师
14: 啊，
13: 我不知道有一张照片您看见过没有？
14: 你说是哪张？
13: 我姥爷一张照片
14: 啊，
13: 可能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很多人也见过
14: 啊，
13: 伸着两个大拇指。
14: 对呀，
13: 这样一张照片。
14: 这我知道，这是剧照，双伸大指。
13: 没错。您知道这个剧照说明了什么意思吗？
14: 这我不知道。
13: 不知道吧？看来您还是没研究。我给您讲讲啊。
14: 啊，
13: 这幅剧照说明了我姥爷是一位预言家。
14: 这怎么见得呢？
13: 不明白了吧？告诉您啊。
14: 啊，
13: 我姥爷这意思啊，就说在不久的将来，在相声界会升起两颗巨星，一颗是我，一颗是您。对不对？
14: 那我太荣幸了，
13: 是不是？
14: 你是这边我。

0: 当然了啊！这里还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大伙儿看清楚没有啊？他这个手啊，一个稍微高一点，一个稍微低一点。我拿尺子量过啊，差那么0.04毫米。就
1: 是说有什么含义啊？
0: 高的这个啊是我，稍微低一点的，那个是您。
1: 你这叫稍微低一点啊，
0: 就差一点，就差一点，
1: 还0.04毫米。哎，
0: 就是说我在各方面，
1: 你这快到0.04公里了。
0: 就是说我在各方面啊都优秀您一些。
1: 那不见得。嗯，您比如说就拿今天来说吧，咱们俩干嘛来了？
0: 回忆我姥爷刘宝瑞先生啊。
1: 对呀，咱们得说说刘老先生。
0: 那没错，
1: 得说说他的这个英雄事迹。
0: 那没错，那没错。那要说呢，就得我先说。
1: 那不对，
0: 我是
1: 我得
0: 亲外孙子，
1: 我得先，我先刘先生有研究。
0: 我先说，我呢比您聪明，
1: 我对我师爷
0: 这个呀
1: 有渊源。
2: 别别别，
0: 你别说，
2: 等会儿，
3: 等会儿，
2: 先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等等等等等
4: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等等等等
4: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2: 等等
3: 等
4: 人家知道我们一上台就得我们先说，
5: 没错，
4: 你们俩把嘴得闭上，
1: 闭上，
4: 为什么
1: 闭上的话？哎，不，你们是干什么的？
4: 干什么的？这我得介绍一下啊！各位不知道我们跟刘大师什么关系？
0: 您介绍介绍。
4: 我，是刘宝瑞大师的徒孙。
2: 我也是徒孙，就俩孙子，
4: 根本就没这大孙子。
3: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管刘宝瑞老先生叫老祖，呵，
2: 重孙子，
0: 重孙子，您这都没辈儿了，您这，
1: 你甭管那个，
4: 哎，对，就从这个关系上来讲，我们就应该说，
3: 我们说嘛，
0: 我们得说说谁呀？
2: 先说，
1: 别
2: 说，别
1: 乱，别乱，
2: 刘先
1: 生，几位，几位，别乱。既然都要说啊，我岁数最大啊，
2: 对，
1: 我出主意啊，你们按照我这个来说
4: 可以。
0: 您出主意，
1: 哎，我出主意，
2: 可以，
0: 您出个主意吧。
4: 什么主意
1: 啊？咱们今天啊，咱们采取一个传统相声的形式。
0: 什么形式？
1: 咱们来一回找五子。
0: 找什么叫找五子？
2: 五子
1: 就咱们每人啊啊，说五句话，
4: 五句话，
1: 这五句话里边都得带一个子字，
4: 有一个
0: 哦，每句话里带个子字，
1: 对，
0: 哦，
1: 这就
4: 太容易了，
2: 没问题呀，
4: 太容易来，我这有脑门子，没
2: 关系，有袜子，有袜子，有。
1: 要那么找太平常了，
4: 那怎么找？
1: 今天这么隆重的晚会，咱不能那么找啊！
0: 那怎么找？
1: 咱们得围绕着刘宝瑞师爷的这个生平，
0: 围绕着
2: 尸体找。
1: 他的丰功伟绩啊，他的为人处事
0: 啊，
1: 他的这个道德品质，咱们从这上面找。
4: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五句话带出这五个子字儿，必须跟刘大师有关系。
1: 对
4: 喽，明白了，明白了。
2: 哎，歌颂型
1: 找可是找啊，在找之前，咱们还有个任务。
0: 什么任务？
2: 什么任务？
1: 咱们每个人得给自己起一个名字。
2: 还有一个，
4: 我
2: 没有
4: 起名字。我叫孟汉林，
2: 我叫刘全根，
0: 我叫张浩南。
1: 你们这名字都不带子。
0: 什么意思？
4: 名字后边也要带子，
0: 对，加一子。
4: 我叫巩汉林子，
2: 我叫张浩南子。
1: 没
0: 有吗？这不，
1: 什么呀？这乱七八糟。
4: 不是加一带子字儿的吗？
1: 符合自己的这个特点特征。哎啊，
2: 重新起啊！
1: 这么着，我给你们起吧。
2: 啊，
0: 您给起，
4: 您给起，
0: 行。
4: 我给您大师兄，
1: 我
4: 来，
0: 您先来，
4: 来，
1: 起的，
4: 起，
0: 真喜庆。
1: 就拿你开始吧，
4: 啊，拿我，
2: 行，对，
4: 来，请，
1: 看你的身材，
4: 我身材，
1: 啊，那个，看你这眼神，
4: 我的眼神，
2: 眼神，
1: 啊，这么着吧，
4: 啊，
1: 规规矩矩的说，
4: 怎么样？
1: 你叫大茄子，
4: 我叫大茄子，还真不错，别鼓掌了。
1: 是，观众的掌声说明对我
2: 鼓掌就通过
1: 了，
0: 观众鼓掌就算通过了，
2: 通过
0: 观众
1: 同意了，鼓掌你就得
0: 有大茄子了。
4: 行，谢谢您，我大茄子，谢谢您。身材他就像个大茄子，
2: 非常的形象。
4: 好，那我这身材他就
0: 该谁了？
2: 对，
0: 该谁了？
4: 该您了，
1: 该我了。
4: 您
1: 了，
4: 观众您上演。
1: 我可不是那么滚瓜溜圆的大茄子，
2: 对
1: 呀。
4: 根据我这身材，我这形象，您说我应该叫什么子？
1: 长茄子。
2: 好，太好了，南方的，
0: 颜色也对吗？
4: 没有这么起的，合着我们一上台就俩茄子。
2: 是啊，
4: 啊，当然了，要说我这颜色倒是像成鞋子，
1: 您比我像啊，您比我像，
4: 行了，我们都完事，
1: 该
2: 就剩长茄子了
4: 啊，我长茄子，
2: 那行了，
5: 长茄子啊，
4: 他呀，
2: 我这不好洗，
5: 平时的特点啊，
0: 什么特点？
5: 他蔫茄子，
1: 他喜欢贪杯，
0: 他好喝酒，
2: 这我是我喜欢喝酒，
5: 一天是昏昏沉沉的，
2: 昏昏沉
5: 沉，这喝酒叫什么字？
0: 叫什么？
5: 叫酒腻子，
2: 好。这个好形象，我
4: 我可跟你说，
2: 酒腻子，
4: 喝酒可千万别开车啊！
2: 对，
0: 洗的太到位了，
1: 该你了，
0: 该我不用洗啊！大家上眼，这有目共睹，嗯，美男子，对不对？大伙鼓掌通过了，
4: 千万别鼓掌，观众，
0: 美男子多好。
2: 我们都这么难听，你这么好听，
0: 我长得还好看，
4: 真是可以。
2: 行了啊，
4: 对对对对，我们俩是两颗菜。
2: 对，
0: 那我叫什么？我这形象就是美男子的形象。
5: 根据你这个厚度，
0: 我这个厚度，
5: 你这个这一
4: 黑薄黑薄，
5: 这个
4: 比我还薄
5: 啊！你叫白菜帮子。
2: 好，好，
1: 好！哎呀，太好
2: 了！等一下，哎，白菜吧，
0: 有我这么选的白菜帮，
2: 哎，看一下，
4: 这颜色有点绿，
0: 哎，好好，不您照着吧，
4: 行
0: 了，得了，我就
2: 菜帮子，
1: 咱就开始说吧，
4: 等会儿。大茄子、长茄子、酒腻子、菜帮子，
2: 对，
4: 您叫什么子啊？
0: 没错，
4: 您得有一名。
0: 对呀，
1: 对呀，
5: 我不然我还没想，
2: 您得有一个，给我们洗这么干净，您倒好。
5: 我这个人很公道，
0: 对，
5: 我绝不会像某些人是自夸什么的，我不那样，洗出来大家就得认可，实事求是的啊，我应该叫老美男子。
0: 哎呦我天，什么您就老美男
1: 听见笑声了，
0: 听见大伙儿不同意，
2: 不同意，
0: 你这么着吧，我起一个，
2: 你来一个，
0: 说出来大伙儿肯定都同意，
1: 说吗？
0: 就看这个形象
2: 啊，
0: 看这个气质，
2: 哦，
0: 二傻子。
2: 嘿，贴切呀，
0: 不过了，
2: 哎呀，
4: 什么话也别说了，观众的掌声就是最好的
0: 配呀，
2: 对，
4: 没错，
1: 没错，
4: 您就二傻子，
1: 刚才您说的，观众掌声通过了就算
0: 对
1: 呀，
4: 对对，
0: 观众最喜欢这名字了，
4: 就这么着了，
2: 怎么着，
1: 怎么着，
2: 哎，
0: 就这么着吧，
5: 那我就二傻子了。
4: 那么现在是不是可以说了？
2: 说了，
4: 咱们都有名字了。
5: 我出的主意吧。
2: 你说的时候还得直工直令把自己名字报出来。
0: 对，
4: 我同意。
2: 哎，
4: 这我同意。
2: 哎，
4: 必须是拍着胸脯说自己叫什么。
2: 对，没错。
1: 好主意。
0: 就仿佛很多年前您就想叫这名字，就没人给您起。好容易今天有人给您起这名字，您得高高兴兴拍着胸脯叫出来。
2: 没错，
0: 来吧。
4: 您得给我们做个榜样，
0: 来吧，
4: 拍着胸脯说你叫什么？
2: 哎，
5: 理直气壮，
4: 哎，
5: 横打鼻梁，
1: 没错，
5: 我二傻子，
1: 好，
2: 好，
1: 真好，
5: 傻就傻吧，我还行吗？哎呀，
0: 您开始
1: 找五子吧，
4: 该说子了，
1: 哎，找五子，
5: 说说我们的刘宝瑞老先生，
1: 哎，
5: 要说贪呐，是台风儒雅，
0: 对，
5: 老少咸宜，嗓音甜美，
0: 没错，
5: 着装得体，
4: 但是没
5: 往台上一站
0: 啊，
5: 那是光彩照人，
2: 是
0: 没错，
4: 梅子，
5: 你这么一看
4: 啊，
5: 他就是一个老夫子，
1: 哎，有子了，
0: 有子了，
1: 有子了，
0: 意思了，
1: 意思了，
0: 意思了，
5: 他呀，学贯古今，
0: 对。
5: 南北通吃，
2: 呵，
5: 什么单口相声、对口相声、群口相声、捧哏、梁哏，逆缝、新作品、老作品，样样精通。
4: 没有子，
5: 尤其他这个单口相声
2: 啊，
5: 他这个单口相声作品众多
2: 啊，
5: 影响深远
2: 啊，
5: 获得了单口相声大王的称号，
4: 还是没有子
2: 啊。
5: 堪称一位大才子，
0: 哎
1: 哎，还咬了，
2: 是帅子
0: 了，梁子了，
1: 梁子，梁子，梁子，
5: 说我这个师爷啊，他这个走南闯北，
2: 是，
5: 纵横天下，
2: 没错，
5: 吃过苦，受过累，
0: 对，
5: 旧社会，受过痛苦的煎熬，新社会获得过无限的荣光，
2: 是
5: 在舞台上 在电台里都有过辉煌，
2: 是
5: 堪称一位奇男子。
2: 嗯，
1: 好，
2: 三子了
1: ，
4: 哎，真
0: 还差两子。
5: 佛坛啊，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弟子众多，个个成绩斐然。

0: 他呀啊，尊师重道，提携后辈，他对自己的徒弟，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
1: 孩子，
2: 好，
3: 四个，
4: 还差一个，
0: 还差一个，这第五子张嘴就来啊！那时候啊，他这些徒弟跟他老人家学艺的时候，还都是小孩儿，
1: 没错，
0: 年轻呢。每当这个刘师爷看见这帮孩子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时候，就心满意足。他就笑容可掬、洋洋得意的给了这帮徒弟一个最高的评价，
4: 叫什么呀？
0: 这帮小兔崽子，
4: 不错不错不错，
5: 不管怎么样，五个子
1: 找着了，
6: 找着了，
1: 找着了，
6: 该谁了？
7: 该谁了？该谁了？
1: 该谁了？
8: 该
1: 谁了？
8: 该你了？
9: 该我了？
8: 该你了？
9: 上前一步，高拍胸脯，大声呼：“我江湖人称长茄子。”
4: 好，好，好，好，好，
9: 各位。您可得听好了，我好好说说我这师爷刘宝瑞，他可是我们门里德高望重的老爷子。
4: 有意思了，
1: 意思了。
9: 他师从相声大师张寿臣，
0: 对，没
1: 子，
5: 没子。
9: 接着听啊，张寿臣把他看作是可教的得意弟子，
4: 杨子了，
1: 杨子了。
9: 哎呀，时间一长啊，张寿臣先生，就是循循善诱的告诉他如何做人呐、而且还细致入微的给他讲，传统的优秀的相声段子。
4: 杨子了。
9: 而且呀、张寿臣先生把他看作就像你刚才的那句话，简直就像自己的亲生儿子。
4: 四子了，
1: 四子了。
9: 还有一子呢。
1: 还差一子，
9: 非要找五子。
1: 五子，
9: 哎，这五子是非常重要的。各位都听好了。刘宝瑞，真是一个好孩子。
4: 哎，这可大不敬啊！
9: 别，
1: 大不敬啊！
9: 千万别误会，这话不是我说的，
1: 是，
9: 这是相声大师张寿臣经常挂在嘴上的对我们师爷刘宝瑞的赞美之词，好孩子。
4: 哎，这也该找上来了。
9: 哎呀，
1: 找不到不容易啊！
0: 这回该谁了？
4: 该我了，该我了，
0: 该你了。
4: 长茄子完了，我这大茄子，
9: 好，
4: 大茄子，我大茄子，
1: 好，真像，
4: 好，哎，什么叫真像？我老祖刘宝瑞先生啊，一生光明磊落，一经人和，在同行当中有着良好的口碑，绝对称得上一位真君子。
9: 好，
4: 好，
9: 意思了，
4: 是不是有意思了哈？
1: 有意思了。
4: 在同行当中啊，谁家要有困难，他是第一时间掏银子给票子。哟，
1: 这可就三子了。
8: 对。
4: 徒弟们上家学习啊，学习完了之后，老头热情的款待，忙前忙后，就像伺候月子。
1: 伺候月子，还差一次啊？
9: 还差一次。
4: 可有一样啊，他只管饭不管酒。
9: 为什么？
1: 为什么呢？
4: 就怕培养出像他那样的酒腻子。
9: 夫子找上来了，
4: 找上来了，
1: 该我这酒腻子了啊！
9: 酒腻子，
1: 说我。酒腻子，挺美。我师爷，刘宝瑞先生，那真是刚直不阿，敢讲真言，一身傲骨，是个地地道道的好汉子。
4: 意思了，
1: 意思
4: 了，意思了，意思了。
1: 哎，在年轻的时候就进剧场说进步相声，讽刺旧社会。
9: 那等会儿
1: 啊，
9: 等会儿，你这说了半天可没有子，
4: 没子呀？
9: 你这子
1: 进剧场啊？
4: 进剧场，
1: 进剧场，在我们相声话里边叫上元子。
9: 嗨，
4: 上元，上
1: 元。1952年，刘宝瑞先生从香港回到北京，参加了我们中央广播说唱团。哎，这真是一位有爱国之心、全权爱国之心的海外游子。
4: 海外游子，三子，三子，三子。
1: 我们中国广播说唱团的有四大金刚，刘宝瑞、侯宝林、马增芬、孙淑君，这四位全是我们说唱团的台柱子，
4: 四子了。
1: 哎，还差一个子，
4: 还差一个子，
1: 还差一个子，跟你有关系。
4: 跟我有什么关系？
1: 我师爷刘宝瑞平时最爱吃的是烧茄子。
4: 把我给找吧回来了，
1: 五子。
4: 哎呀，不到不到， 不错不错。
9: 哎呀，不管怎么样啊，我们都完成了任务。
1: 对
9: 了，现在该谁了？
1: 散了吧，
9: 散了吧，
4: 散了。
1: 号称美男子，真是呀，哪行
9: 啊？现在该你了。
4: 还有我呢，我很简单吗？嗯，自报家门啊，我啊，蔡邦子。
2: 好，这才好。
4: 要说我姥爷，嗯嗯，他是一位老夫子，哎，大才子，哎，
2: 不对啊，不对，不对，不对，这些词我
1: 咱们说过的，
2: 对呀，
1: 就是
9: 听着就耳熟，
1: 说点新的，
3: 归纳总结一下
9: 吧。不不不用不用，你就说你的吧，
4: 说我的也不要紧，
9: 说自己的，
4: 我说出来就得跟你们几位不一样
2: 啊，不一样，
4: 打这儿说出来，嗯，句句带词，
9: 真的，
1: 句句带，
2: 句句都，
4: 句句都有，哟呵。
9: 让我们给数着点啊，句句带子。
4: 首先，今天咱们来了很多的观众，
2: 来了
4: 是啊，也有哎呦，好多也都认识啊，来纪念这个我姥爷这个活动。
9: 说子，句句都带子，您说了半天可没子，
4: 别着急啊，这不就有了吗？啊，说今天是个大日子，哎，这有可能啊，
2: 这算找上了。
4: 咱们感谢一下后台的演员们啊，这是咱们和谐的曲艺圈子，
2: 有道理，
4: 有子没有？
2: 有有有有有。
4: 还得感谢观众，
1: 观众
4: 在观众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子。
2: 好，
1: 对对对对，
4: 咱们今天一交子啊，回忆回忆我姥爷，说我姥爷当初是一位帅小伙子，
2: 没错，
4: 手里头呢老提了个小篮子，
1: 对
2: 对，
4: 身上穿个白褂子，啊。下边配条黑裤子，哎，这小篮子里头有什么您知道吗？
9: 有什么？
4: 有药瓶子、茶罐子、茶杯子、眼镜子，
2: 眼镜带子吗？
4: 眼镜有我呀，你得问我呀。还有小扇子、手帕子、笔杆子、笔帽子、钢棒子、钱夹子，还有一个薄荷锭，
2: 这没
4: 子，使它通鼻子，对不对？
2: 臭死了！
4: 到今天离开我们近一甲子，我们非常怀念老爷子的样子，所以我们要好好传承说段子。
2: 没错，
4: 为此呢，我娶妻子生儿子，把他也培养成一个大才子。
2: 好，
4: 在这儿我这个外孙子也拜托徒孙子和重孙子好好教教这个小侄子，千万别让他变成二傻子。
6: 开车堵在马路，
7: 加班加到麻木，
8: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0: 心情不好想哭，
11: 停，别再 emo，
12: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1: 听相声，
12: 听小品，
11: 陪你笑到捧腹，
12: 两个人
11: 两张嘴，
12: 让你不再孤独。
13: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4: 哎，小霍，我想问问你啊，你说了这么多数字，你和数字有关系吗？
15: 那当然有关系了。就拿今天来说，我是早晨6点到的办公室，有没有数字？
14: 有。
15: 我坐地铁坐了8站，有没有数字？
14: 有啊。
15: 我加班费挣了200块钱，有没有数字？
14: 有。哎，不对啊，凭什么你加班费是200块钱啊？
15: 啊，这个咱们先不谈。
14: 哎，不是，这个得说。
15: 不是，喂，这个他下了节目咱们再聊，是不是？我就意思，咱们生活当中它都是数字。
14: 哎，你说了这么多数字啊，我就想问问你了，你最喜欢的数字是哪个呢？
15: 哎，你要说我最喜欢的数字，因情况而定。
14: 什么意思啊？
15: 你看我缺哪个数字，我就喜欢哪个数字。
14: 哦，这话我可就听不懂了，你缺的你怎么还喜欢呢？
15: 你看啊，比如说我少个3条我就喜欢3，我少个5桶我就喜欢5，我少个7万我就喜欢7。
14: 啊，你打麻将啊？
15: 啊，不不不，不只是打麻将，打牌也一样。
14: 那不是一样吗？
15: 是啊，这不郭荣喜和朱向臣就那儿打牌呢吗？
16: 有的爱好动，有的爱好静。
17: 哎，这各有所好。
16: 爱好静的呢就钓鱼，在这个休假时期啊，到这坑边去钓鱼去。哦，不出去呢，在家里头啊，找位投缘对劲儿的，下一盘棋。
17: 哎，下棋也有意思。
16: 您看这个下棋啊，虽说是不赌输赢，

0: 也不是来钱，可是一样，那这个也品人格。
1: 哦，
0: 您看有的在那儿啊下几盘啊，这是消遣解闷完了。
1: 嗯，
0: 有的这个输一盘棋啊脸红脖子粗，
1: 哎，真在乎。
0: 再有个支招的在傍边麻烦了。
1: 嗯，
0: 有的时候真能够口角起来。
1: 哦，能打起来
0: 啊。还有这个支招的这种二不眼的主。
1: 嗯，
0: 其实这个棋啊不怎么样啊，在那儿支招，支招啊还带身段。
1: 好，
0: 人家那二位正下着了，其实这步棋看的不怎么样。
1: 嗯，
0: 在后边毛着腰，您瞧他那个身子那个相多了。
1: 嗯，
0: 别走那个，别走那个，不成。干嘛？干嘛？跳马，连着就这么三下，拿隔离棒这儿，这位受得了吗？一看他，
1: 嗯，
0: 心里话，您这招别支了，不怎么样。那马动的吗？那个，人家回头看的是不怎么样，他领会错了，
1: 他的
0: 认为是让他下呢。一伸手把这马抄起来了，让你走马搁在这儿不就行？哎呦，他那儿还有个车呢。
1: 这你甭支了，
0: 马为车受得了吗？
1: 哎，不怎么样这棋。
0: 还有这种人支招，
1: 嗯，
0: 打胜不打败。
1: 哦，向着胜家。
0: 哎，他根本不怎么样，他们就为显摆。
1: 嗯，
0: 人家那儿其实还有两步就把那主赢了，他过来了。跟着两步他支招，就透着他赢了似的。
1: 嗯，
0: 支招，哎，行了，这啊，支势支势，哎，搁在这儿，其实他不愿意，人也走这步。
1: 哎，
0: 你看支势，怎么来，哎，飞向飞向，哎，拿炮打，那怎么样，死了没有，死了没有，就是透着他。
1: 啊，
0: 其实这个主啊不怎么样。
1: 嗯，
0: 可是这位一连气输了三盘，那火正窝着呢，心里话，你干嘛？哪儿那么些事儿爱多嘴儿？有你的忙，有我的忙，输了没关系，再摆呀。我跟他来，跟你来，别着急，别着急，这粗活瞪眼吗？跟他来，跟我来，跟他你还不行，跟我你更不行了。尽量还气人，这位性情暴，你哪儿的事？就这一来，
1: 嗯，
0: 他这说话一躲，整是泪岔。哎，这怎么了？这是，这干嘛？这是不是赢房子赢地的支支招？不至于啊！你瞧这下差不点差的劲儿，哪儿的事情？早知你这我不多嘴了，干嘛呀？这么大的脾气，真是哪儿的？我告诉您说吧，哎，二哥拱足又跑那边去了。
1: 你这，哎呀，他太爱支招了，
0: 这就是，
1: 哎。
0: 您看这个下棋，那这还不是赌钱的，
1: 嗯，
0: 啊，就有这个要输两盘呢。这个人呢，性格不好，就是粗脖子瞪眼。
1: 哎，
0: 在这个旧社会还总赌钱。
1: 哦，赌博
0: 啊，你不是推牌九啊，什么打 pass 啊，
1: 嗯，
0: 是不是这个哎，押宝啊，再不然打牌呀、啊，
1: 嗯
0: 啊，这是最品人性的。
1: 哦，品人格。
0: 要打算跟这个人呢。来往打算教他怎么样啊，要品这人格，您就跟他打八圈牌，
1: 嗯，
0: 就能品得出来这个人格怎么样，
1: 知道好坏了。
0: 哎，尤其是个打牌，在这个旧社会啊特别的费脑筋，怎么说呢，他这花样特别多，
1: 嘴儿多，
0: 坐那儿一言呢说不尽。
1: 嗯
0: 啊，在一些呢就是讲究数胡加翻，多少翻多少翻，指这赢钱。
1: 是啊，
0: 后来不接了，后来呢讲是多少嘴儿、
1: 嗯、
0: 越嘴儿多是越多赢钱，
1: 咬一嘴儿算一嘴儿，
0: 那这个嘴儿是一言说不尽呐。
1: 嗯，
0: 什么缺不吃啊，门前清啊，平湖断腰啊，连柳八张啊，砍单啊，独听啊， 七爷俩呀，喜相逢啊，四归一啊，前后辈啊，小鸡吃面条啊，孔雀东南飞啊，金钱豹啊，鸡仙豆啊，捉五魁呀、啊，一条龙啊，扣章提溜带混子，
1: 呵啊，哎呀，
0: 您瞧这还没说全呢。
1: 您说这个捉五魁是怎么的？
0: 这最简单呢。
1: 什么叫捉五魁？
0: 四六万，胡五万，这叫捉五魁。
1: 砍刀五万，
0: 哎，要四摸抓来的还叫双的。
1: 哦，这赢得多。
0: 哎，
1: 那么这扣章呢？
0: 扣章也是加钱呢。
1: 哦，
0: 讲究扣几个亮几个。
1: 嗯，
0: 扣三亮一，扣四亮二，扣五亮八。
1: 没听说过
0: 啊？
1: 扣五亮八，
0: 没有吗？
1: 为了包最十三张牌，扣着五张亮着八张，手里光着呢，怎么打呀、啊？
0: 哦，对对，啊，什么这个扣五亮八刚研究好就解放了，
1: 哦、没用上。哎，您这不废话吗？干脆说没这词儿不完了。
0: 这个自摸双的低了呢
1: 啊，
0: 也为管人的
1: 哦。
0: 有的这个人品性不好，输赢他要摔牌骂骰子。
1: 嗯
0: 啊，你这个自摸双这个牌他老摔，这么摔
1: 乱摔牌。
0: 哎，后来新的这嘴呢不许你摔了。
1: 嗯，
0: 你要这么一摔，这嘴不加钱了，
1: 这嘴完了
0: 啊。拿过来呢，拿手摸，
1: 别落地，
0: 要是糊了告诉这三位。眼珠这么一转悠，一摸这牌，有摸得好的，有摸得不怎么样的。您看那摸得好的，酒来呀、啊，坐在那儿，啊，一划来这牌，138张牌拿过来，他摸熟了。
1: 嗯，
0: 比如说这是摸得好的，拿着这牌，啊，低了，糊了，
1: 错不了。
0: 来回这牌一倒个就成。
1: 嗯，
0: 这是摸得好的。
1: 哦。
0: 就怕他摸在外边眼那个主，人家对门也有听了，你就别告诉人家了，他还吓唬人家。
1: 啊，
0: 拿起这张牌来，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冲着三位使相。兄弟哥哥们，这把抓来，你们三位就活不了。
1: 不至于。
0: 接一把是一把的。哎，再来来，
2: 刘爷，
0: 行。哎呀，秋黄瓜晚了，有眼星呀，是这个吗？就这么一来，
1: 啊，
0: 对门那个也有听了。他一说是这个嘛，那个、下一劲哆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还没摸出来了，还没摸出来
1: 呢、哎。你费这劲干嘛呀？
0: 没摸出来。
1: 哎呦，
0: 那个差不点半身不遂了。
1: 费了半天劲没摸出来。
0: 在过去要有打牌的，我上那串门去了。
1: 啊，
0: 我站在那儿十分钟，我就知道谁输了谁赢了。
1: 那我也看得出来呀、
0: 啊。看哪儿啊？
1: 哎，你跟前钱多，那就是赢了。你钱少那不用问，那输了。
0: 哦，您说以钱为目标。
1: 哎，
0: 不对。
1: 哎，
0: 不对，
1: 您看哪儿？
0: 还不是看钱。
1: 哦，
0: 看什么呀？看他脸上的表情。
1: 哦，
0: 一看就看出来，
1: 看脸上气色。
0: 赢了钱的脸上带喜容。
1: 嗯，
0: 坐那儿高高兴兴，输了钱的是摔牌骂骰子。
1: 哦，
0: 比方说他赢了，一连气坐了三把钟还是小胡。
1: 嗯，
0: 打这儿您瞧吧，脸上笑着，嘴里拉胡劲，脚底拍着板，想玩来玩。
1: 怎么你瞧瞧这个赢钱的，
0: 这是赢了
1: 啊、
0: 嗯、坐这儿一连气坐三把庄。哎，今儿牌不错呀。哎呀，砍单啊，独听啊，边张啊，幺九啊，跟着就来，麻将也有，搭子也皱，一身一碰这算胡了，看见没有？哎呀，我这茶壶茶碗都没有了，完全是驴拐子的水儿啊。满顺里个当当里个当里当啊，今儿就坐这座也好啊，这小椅子满带颤黄的，颤颤巍巍哆哆嗦有意思。里个当当里，别忙过碰一个走二条，里个当当里个里个当里当啊，打这就高兴起来。他高兴啊，上家不乐意了、
1: 哦、
0: 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啊，怎么了，哪儿那么些毛病啊，黑一半夜咱住一大杂院，人说闲话咱得听着，一欢言打起来了，别拉了行不行？完了完了，不拉了不拉了。怨我怨我怨我。二哥您看见吗？我说不来您叫我来，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 每天没毛病，今儿做两不中，拉胡劲不好，不来活不了。这还没吃止二，照吃止二我更活不了了。这不傻小帅连抗十七壮吗？去，你完了。

0: 小子看画一页一张啊，
1: 上这画，
0: 哎，谁不爱谁，我糊啊，我净等糊窗户了，我也难说跟你做个对脸还糊得了，瞅您这脑袋翡翠值钱满绿了，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咱哥俩犯相，你属狗我属鸡的，鸡狗不到头，你这狗还不好狗，赖狗，我告诉你说、哎、
1: 什么话，
0: 瞧你这模样，狗的狗脑，你瞧青果值钱豆瓣绿啊，哎呀，你也不拿镜子照着你这模样，你瞧这德行，哎呦，大眼睛角也开了，鼻子也伤风了，口唇也干了，下巴也耷了下，完了吸呼气了，嘿嘿嘿，今儿让你赢点好啊，省着明儿给买棺材了啊，那这要死了，这要死了，这
1: 坐一块儿
0: 咋来了，受不了受不了，
1: 这个实不怎么，
0: 那个就得忍着，
1: 哎，
0: 你不忍一欢颜打起来了，
1: 那是滚堵了，
0: 这是对门那家，
1: 上下家呢，
0: 上下家该着也活不了，
1: 哦，
0: 上家别顶他这儿，
1: 要顶这儿
0: 跟着就闲话，
1: 你看
0: 他打出去了一桶，他打完了，
1: 嗯，
0: 上家人也保不齐有啊，
1: 是
0: 转过来上家打一个一桶，跟着就是闲话，打什么一桶，好，太高了，哎呀，我打一桶你也打一桶，顶着点倒不腰疼啊，咱哥俩的缘分倒不错，面不见顶上见，我跟你有什么过节，我哪点对不起你，把你孩子扔井了，我是调送你们家务不和，拆对顶我渣渣老跟着啊，你把我牌拿死不你也糊不了吗，没中没中你不许多拿会儿吗，谁的牌没中净拿着，
1: 就是净拿着闲张，
0: 你瞧这通闲话，
1: 嗯，
0: 这是上家，
1: 下家呢，
0: 他打出这张牌，下家吃不吃，
1: 吃
0: 闲话，
1: 要不吃
0: 也是闲话，
1: 真是活不了，
0: 一打腰鸡，下家我吃一个，别忙，腰鸡你也吃，呵，要不你这病好不了，不忌口，小利不料交，给门吃门，您是诸葛亮转的，能瞎会算，前值五百年，后值五百年，你觉得这牌打得神出鬼入，四七万当得开了，等妖姬这牌也别扭，我手没中，到的手就吃，这位是小脚踢球横滑了，来一回赢一回，我听说现在这门没干，你指这吃了吧你，这是吃他一张，
1: 要不吃呢
0: 麻烦了，
1: 嗯，
0: 转过来一打五万，下家不要，人家得抓牌呀，
1: 是啊，
0: 人家一抓牌他把手打开了，好，你我抓一个，别抓，嚯哟，怎么了这是，您这打牌怎么满带动手的，别忙别忙，沉住了气，牌还不让你抓吗，我先问问你，我这张怎么了，您别嚷，是我不要，什么不要，兄弟认得吗，嗯，认得吗，什么不要，这叫五万，中心这儿你不要，我倒想要了，他那儿净一桶，我打一他打俩，您这老一刀老扛着，你愣吃一个，错在这儿我也糊一把，哎，你这您多不讲理，我这要不着也愣吃，要不着啊，要什么我看看，哗啦把牌给拨了场子，
1: 哎呀，
0: 拨了场这么一看呐、啊，人下家还真要不着，
1: 嗯，
0: 人家什么牌啊，调的跟桶子，这五万没地方搁，
1: 这可没得说了，
0: 他还有话、
1: 哦、
0: 我知道你不要，兄弟这叫牌路，我问问你，刚才你那四万要不打呢，哎，您多不讲理，拿着一张四万没用，呸，废话，一张四万没用，你要摸六万来呢，砍刀五万就吃上了，要胡这个叫捉五魁，还多加钱了，兄弟懂吗，又别缺一门，那得多的平胡断腰也两番，摸个小活也满贯，你净打这个咒牌，你是秧子，你拿钱这儿捐了，我陪着你受不了，说你还不服的慈父眼，哪儿的事情哪儿，我是越瞅你越变，你不要的力气了吧，哎，你要不给摸了你，你哎呀，这怎么了，这是
1: 血气受，
0: 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我这可是我给你布了的，你不得力气吗，四家亮着来什么劲儿呢，透着不是打个心气儿吗，赶明儿再坐下我就受不了，不跟你来了，就是我说您这烟卷就别抽了啊，您这别抽了，哎呦，这位打得不勤，熏得倒勤呐，您这儿呕蚊子来了，这位是院香老举着，杨家分老抽，干哥哥老坐着，受得了吗，这个熏灭了吧，留这钱买个糖，横着也解闷，我倒霉就倒您这烟卷身上，穷呕，瞅哪儿，我说咱这电灯也不亮啊，哎呦，谁个点着十五足小炮弹，来个两万足的换上，
1: 哇，
0: 多大您那两万足的，没地方找去，爱换不换呢，买羊了遇着留神半夜没电，要摸着黑就别来了，这个台布也不行。

0: 提起六九条分不出来，刚才砍六条没糊当九条了，这两天盐上火一劲长吃么糊，你给我来个手巾板行吗？伺候着点儿，我们这儿熬着你那儿忍了，沏点茶喝嗓子全冒烟了啊。快天亮了，给预备点点心吧，打点浆子，买点烧木果子，没白糖我不挑眼，我这人最和气，瞅哪儿哪儿不合适告诉您说吧，哪有这样的。要喝痰桶哪儿去了？痰桶呢？
1: 哎呀，
0: 搁个痰桶，我又外脆个痰。哎呦，太别扭了，坐这地方也放人，绝地看八成是埋死孩子了告诉您。您说这房子怎么盖的？有旮旯啊，
1: 多新鲜呢。没旮旯圆房，
0: 哪有八拳不拍胡的，真别扭。打牌桌也不地道啊，这零钱没地方搁，你瞧这玩意也没个抽屉，刚才来个小县官短张牌找不着了，跑钱里头去了。哎呀，瞅哪儿哪儿背，那我告诉你说吧，真是，哎，哪又犯味儿了这是。刚才我闻了鼻子可没找着啊，这股子味儿可串，我告诉您说吧。哎呀呵，这儿了，这儿受不了您呢。我说您这串脚气受得了吗？嗨，打牌也解闷，您这串脚气也解闷啊？您就别串了，几个礼拜没洗澡了，串完了您到洗手去，串完了不洗手您跟着花了牌，我抓牌又爱蘸唾沫，这是。
1: 哎呀，太不好
0: 了，您说受得了受不了？您自己闻闻，您这股子味别串了行不行？你自己闻闻，你闻不见吗？我闻，嗯，不对，快错味了，哪位放的这是？
1: 这是
0: 这小屋紧粒放可受不了您呐，窗户敞开，蚊子香点上，来波人丹吧，我要吐了。我说你这房子怎么盖的？怎么没窗户呀？好倒霉，我坐洋火盒里了啊。这股臭味打哪儿走啊？咱把房顶挑了，嚯！
1: 拆房啊！
0: 八圈牌子拆房来了。
1: 什么人格？
0: 好容易这把有听了。
1: 什么胡啊？
0: 您听明白了啊？
1: 嗯。
0: 二筒发财对倒。
1: 好牌。
0: 二筒出来还是小胡。
1: 嗯。
0: 打这儿俩手就哆嗦，禁不起大牌。
1: 嗯。
0: 就这下了。
1: 有带翻的牌了。
0: 这得发财不知搁哪儿好了。
1: 嗯。
0: 摆在搁当间吧，瞅他别扭；摆在搁边吧，怕碰躺下。有心摆在各口袋里头啊，一琢磨又没那规矩，
1: 没听说过。
0: 站起来了，
1: 哦，
0: 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摁着这得发财这么一磨，眼睛睁不开了，拿着手支着。打什么说话三位啊？这把可有听了，对不对？我要跟你对死算我排气背，你要拿着一张你也糊不了我也糊不了，别往性家挤，这不灵们就该犯我这儿了，对不对？打什么说话？我这儿有听了，我嚷你没听见，怕我胡是怎么着？年初六就拽那儿什么那事儿？南风吗？南风不要我发财才行了呀！说出来了啊！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差点半身不遂。
1: 哎呦，
0: 人家一瞅，这小牌出条人命，何必呢？
1: 不至于。
0: 一对发财拆开了让他胡。
1: 嗯，
0: 发财他听见了，别忙你的，碰一个吧，一翻牌一手胡不了了。
1: 怎么？
0: 他这发财磨得成白板了，这个。
1: 哎呀，
0: 您就知道怎么样，
1: 这个钱耍
0: 品相，
1: 真是。
0: 这个还不算可乐了。
1: 哦，还有信心的。
0: 在这个天津啊，有这么一种水儿。
1: 什么水儿？
0: 叫豆纸牌。
1: 哦，喂食壶。
0: 哎，天津最讲究。
1: 啊。
0: 大多数呢是这个老大娘们来。
1: 老太太们斗。
0: 老太太吃完饭没什么事儿了。
1: 哎。
0: 叫喂食壶吗？
1: 嗯。
0: 纸牌，牌手可不好找。
1: 麻烦，
0: 大娘找个婶儿，个婶儿找四姑，四姑找五姨儿，五姨儿找六舅嘛，
1: 不好凑。
0: 一找就是闲话，
1: 嗯，
0: 这天津卫的老太太说话好听，
1: 哦，
0: 语音甜，
1: 哎，客气，
0: 说话带点水音后勾。
1: 嗯，您想一想，
0: 这儿大娘找二婶儿去了，
1: 哦，
0: 哎呀，我说个婶儿啊，妈，你吃饭了吗？算饭算我们那儿斗牌去吧。哎呀，大娘啊，我可不来了，这两天拍气可不好，坐那儿耍起得拍来，不输就赢啊，要不就够本儿，不就这吗？
1: 多新鲜呢，
0: 没别的，
1: 就这三样的。
0: 走不腻了，我们三缺一，好，你偷走，我随后就到，到家归置归置，带几个零钱就去了。
1: 嗯，
0: 请坐腻了。妈，咱先搬门牌吧。
1: 怎么还搬牌
0: 啊？有规矩啊。
1: 什么规矩？
0: 看看谁的庄。
1: 庄家呢？
0: 一搬牌，庄家抓31张。
1: 唐装，
0: 唐装抓30张。
1: 哦，
0: 一般牌是20的装。
1: 嗯，
0: 您听吧，不是斗牌，
1: 斗什么？
0: 完全是斗画，
1: 就是闲话。
0: 一伸手，这就张嘴，
1: 话跟手走
0: 一块儿来。
1: 你想想，
0: 大娘啊，受点累，我上头拍你了。哎呀，真别扭，我就腻头一把庄，头一把庄变着且不开户了。大娘早我没提有柳舅嘛，要提有柳舅，我可不来。怎么说柳舅那趁我说闲话，不说话还活不了。姐们坐块不就玩吗？大热天干嘛去呢？瞧电影关门听戏怪场，瞧话剧咱不懂，听评戏又没有。姐们动小班就姐们可别绷脸，你绷得我努子来马劲儿呢。就房有多大仇事对付你了，树荫搁一边就得洗洗缓缓的。哎呀，四姨也来了，我跟四姨斗牌呀，四姨说话根儿似的来。四姨，我跟你了搞搞，你可别多心呐。那天我们输2万多块钱，要了没零钱了。但非有零钱，我们可不乐意短账。干嘛呢？短你3000、2000，你找我们家去。你那心气我知道。到我们家，你跟爷们说，叫我们男人管着我，他可管不了我。到家一说，跟打起来了。白打褂也撕了，饭没给做，我们孩子吓着了。半夜掉地窖，耗子把脑袋给啃了。大年不早我不来呀，加了好些花了，刚吃完饭呢，饭碗也没刷，对着好些也没洗，这孩子也是老跟着我干嘛呢？我出去玩去听点买线的，买线过来买线给你爸补打罐，我在娘家做姑娘，我就爱来这个，树荫搁一边不就解闷吗？告诉你说一事，哎呀了不起，大年啊我饱了，
1: 怎么
0: 48张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丰饶普爱，纵染荷香。端午是夏的开篇，亦是文脉的绵长。2026年端午假期每听特别节目，与您一同品读名家笔下的风物篇章。在这粽叶飘香、怀思先贤的时节，我们一同在文字里邂逅端午雅韵，共赴一席纸上清欢。
2: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戴光玉，我将与你分享的是丰子恺创作的《端阳忆旧》节选。我幼时，我乡端午节过得很隆重，我的大姐一月前至老虎头，预备这一天给自家及亲戚家的儿童佩戴。染坊店里的伙计奇观，端午的早晨忙于制造蒲箭，向野塘采取许多蒲叶来，选取最像宝剑的叶，加以剑柄，预备正午时和桃叶一并挂在每个人的床上。我的母亲呢，忙于打蚊烟和捉蜘蛛，向药店买一大包苍术白芷来，放在火炉里，叫它发出香气，拿到每间房屋里去熏。同时买许多鸡蛋来，在每个的顶上敲一个小洞，放进一只蜘蛛去，用纸把洞口封好，把蛋放在打蚊烟的火炉里煨，煨熟了，打开蛋来，取去蜘蛛的尸体，把蛋给孩子们吃。到了正午，又把一包雄黄放在一大碗绍兴酒里，调匀了，叫奇观拿到每间房里的角落里去，用口来喷，喷剩的浓雄黄，用纸蘸了，在每一扇门上写王字，又用纸捞一点来塞在每一个孩子肚脐眼里，据说是有消毒药的储蓄。世相无常，现在这种古道已经不可多见，端阳的面具全非皆比了。我独记店

西汉末年，政权腐败，经济凋敝，民生困苦，引发社会大动荡。公元八年，延续了200多年的西汉王朝寿终正寝，王莽乘势建立新朝，但因改革失败，社会更加动荡，中国大地再次陷入极度混乱之中。世人重新对刘氏汉朝产生眷恋，人心思汉。从关中到山东，从江淮到河北，各地纷纷爆发起义，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各种名号的农民武装，大多打着刘氏宗族的旗号，他们各显神通，逐鹿中原。然而谁也不曾料到，此时并不起眼的刘秀正以他独特的方式走向历史舞台。

0: 这是风云变幻的一年。公元23年春季，以绿林军为主力的南方反蒙联军实力壮大，立刘氏族人刘玄为更始帝，号称更始政权，不断向外扩展。新朝皇帝王莽决心以绝对的军事优势先铲除这一支起义联军。当更始军的主力还在大司徒刘演的率领下围攻宛城时，王莽所派的40万大军已从洛阳南下，直扑军事要塞昆阳。昆阳的起义军只有8-9千人，根本无法与王莽的军队抗衡，形势异常危险。更致命的是，王莽大军还未到达，恐怖气息已笼罩了昆阳城，守城将领纷纷打算退避自保，人心涣散。
1: 就到公元14纪时候呢，当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了6000万，国土面积的话大约有660万平方公里。当时呢，就是虽然经过了西汉很多年的发展哈，当时的综合国力有很大的提升，经济实力有很大的增强，但是呢，它的这个军事后勤保障体系呢，仍然带有古典时代哈，尤其是农耕时代的一些军事特点，就是它还是仍然是主要依靠一个后方基地的转运哈，这种长距离的转运来进行补给。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是不是有非常有效的后勤保障体系呢，就成为一个军事家在部署战略的时候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0: 年仅29岁的刘秀也是反蒙联军中的一员将领，此时他正率领数千兵力在昆阳附近活动。这里是昆阳古城墙遗址，也是昆阳之战的发生地。史料记载，刘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人。从族谱上推算，他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属于宗室子弟。不过，在枝叶繁茂、人数众多的西汉。

0: 宗室中刘秀的血缘地位并不醒目。年轻时的刘秀温厚柔和，曾在长安游学，学习尚书。公元22年，刘秀与大哥刘演在南阳起事，加入了起义队伍。更始政权建立后，刘秀被封为太常偏将军。得到王莽大军南下的消息后，当时刘秀迫于莽军声势，退入昆阳城中。他首先要做的事情是说服昆阳守军团结御敌，不要分散，否则只有死路。然而刘秀在更始军中的地位并不很高，他儒雅的书生气更让那些起义将领们瞧不上。对于刘秀的劝说，昆阳守军竟然怒斥：“刘将军怎敢乱说？”刘秀只好笑着走开。情况更加紧急，王莽大军很快就要到达昆阳城北，队伍长达数百里，令昆阳守军心惊胆颤。他们无法拿出对策，这才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刘秀。刘秀一方面仍劝大家团结御敌，千万不能分散，另一方面提出一个以少数人突围求救的应急方案。当天晚上，刘秀率13人骑马奔出，在夜色的掩护下突围成功。随后刘秀就近征调援兵，亲率3000猛士返回昆阳。以刘秀为首的3000敢死队像刀锋一样直插敌方首领所在的中军指挥部，将其阵势冲乱。其他援军也乘势攻击，昆阳城内的守军见机鼓噪而出，内外夹攻，声势震天。紧要时刻，老天爷似乎也在助阵，帮助刘秀。实在会打雷锋，屋瓦皆飞，雨下无助，莽军溺死者以万数。更始军变得完全主动，竟然奇迹般的一举击垮了号称百万，实则为40多万的王莽大军，所得车甲珍宝不可胜数。昆阳之战是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作为这场战役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刘秀刚柔相济的作风已初见端倪。他善于说服不同意见者，团结所能团结的力量，并展现出深远的战略眼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勇猛无畏的战斗精神，令世人惊叹。
1: 昆阳之战，它是新朝末年王莽军与绿林军的一次决战，王莽军的主力被歼。在这次战役中，王莽政权和更始政权，它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加速了王莽政权的覆灭。这次战役呢，还使刘秀一战成名，为东汉王朝的建立呢奠定了基础。
0: 昆阳之战后，更始政权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几乎与昆阳大捷同时，刘秀兄长刘演所率大军攻取了南阳首府宛城。更始帝进入宛城，并建都于此。此时刘演、刘秀兄弟威名远扬，尤其是刘演，在更始政权刚成立之时，很多人便认为应该立刘演为帝，而不是更始帝。如今刘演声威更重，不免使更始帝产生更多的担忧。在一些将领的唆使下，更始帝竟然找借口杀死刘演，刘秀也在瞬时陷入极端危险的处境。刘秀再一次做出出人意料的举动，这一次他急匆匆赶往的是更始帝所在的宛城。到了宛城之后，刘秀

向更是地谢罪，然后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不与任何官员私语，也不敢为兄长流眼扶桑，饮食言笑如同寻常。刘演的部下见刘秀如此，也没有做过激的举动，起义军内部避免了更大的混乱。

0: 刘秀的忍辱负重竟然使其族兄更始帝产生了惭愧之情，不仅没有杀害刘秀，反而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刘秀继续韬光养晦，温文尔雅，举止得体，获得更始帝更大的信任。公元23年农历10月，更始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持续15年的新莽政权彻底灭亡。此时更始帝先迁都洛阳，又于第二年迁都长安。虽然各地豪杰并起称霸一方，但在人心思汉的形势下，世人基本上认可更始帝的汉统地位。
1: 更始帝刘玄呢，他是以西汉政权的这个继承者自居的，而西汉的首都是长安，不是洛阳，所以呢刘玄他迁进了洛阳，很快他又到了长安，他把长安作为他的都城。的意思就是说，他想让大家看到，他既然是这个王朝的继承者，那么他理所当然就应该去这个西汉王朝的首都啊，把这个长安作为他的首都。他这样做可以提高他这个行政权的合法性，可以这个维护他的正统性，也可以得到更多人的支持，所以他选择长安作为他的首都。
0: 而当更始军攻入长安并推翻王莽政权后，就连另一支声势浩大的反莽起义军赤眉军也归降了更始政权。形势一片大好，更始帝试图恢复汉朝疆域，统一全国。他分别派使者到各地建立地方政权。刘秀也终于等到了人生中一次重大的转折。公元23年冬季，在大司徒刘赐的苦谏下，更始帝最终下令，命刘秀以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事的身份，持节北渡黄河，镇卫河北。
2: 大司马他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持节则意味着代表皇帝，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大司马一职呢，源于秦朝的太尉，汉武帝的时候废太尉而置大司马。
0: 更重要的是，在亲兄长被杀后，在更始帝身边提心吊胆、朝不保夕的日子终于结束了。韬晦忍让数月之久的刘秀终于可以打着更始帝的旗号发展自己的势力，这是刘秀事业上最为重要的转折点。河北是刘秀的王业之基，汉代所谓河北是指黄河北面的冀州、幽州、并州，相当于今河北、山西、北京、天津等省市。西汉以来，经过数百年的开发，华北大平原已是重要的粮食产区，人口数量相当可观，还盛产优质兵器和战马，是国家的军事重地。当时有一流传的童谣：邪不邪在赤眉，德不德在河北。然而刘秀在河北的发展并不顺利，更始帝虽然封了刘秀官职，但并没有给他多少人马。虽然他努力团结地方势力，也有慕名投奔者，但实力强大的王朗并不甘心居于更始帝之下，他在邯郸称帝，以10万户的赏格悬赏缉拿刘秀。刘秀一再遭遇险情，处境维艰。为了在河北打下一片天地，刘秀违背自己的个人情感，娶真定豪族郭

0: 氏之女郭圣通为妻，以政治联姻的手段得到了当地豪强势力的支持。
1: 郭圣通，他的父亲还是当地的豪强大族，他的母亲是真定国诸侯王的千金，他这个家族呢在当地是很有势力的，不管是经济上还是这个政治上都很优越。那么刘秀他到了河北发展势力，他和这样的豪强大族结成婚姻，有利于发展自己的势力。这么理解的话，那么这个婚姻更像是一桩政治性的婚姻。
0: 刘秀还团结了渔阳、上谷两郡的武装势力，得到他们鼎力支持。渔阳、上谷是汉代抵御匈奴的前线，驻屯着大量精锐骑兵，号称突骑。骑兵具有移动速度快、冲击能力强的优势，在冷兵器时代无疑是最令人生畏的兵种。幽州突骑在刘秀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屡建战功。这是邯郸现在仍然遗存的汉代城墙，有6米被埋在地表层以下，原始城墙达20米之高，但是现在只留存了一小部分。公元24年5月，刘秀攻入邯郸，消灭了劲敌王朗，独霸河北的局面已经形成，具备了南下河洛、问鼎天下的资本，决心彻底摆脱更始帝。这是坐落在河北省高邑县东南的千秋台。公元25年6月，光武帝刘秀在浩县东南的千秋亭举行了登基大典，国号为汉，年号建武。登基的地点是临时选定的，举行仪式的坛场是临时铸建的，一切从简。登基的祝文写着平定天下、海内蒙恩，其实都是套话虚词。公元25年前后的天下与海内并不独属刘秀，烟雾缭绕之中，31岁的新天子表情肃穆。就在刘秀告天称帝的这一年，中国版图内还有另外好几位皇帝，而声势最大的还是更始帝，他已定都长安。以双方的实力对比，刘秀集团与更始政权孰胜孰败尚难预料，但是赤眉军的军事行动使胜利的天平倾向了刘秀一边。与刘秀艰苦创业、努力团结各种力量不同，更始帝定都长安后开始迅速腐化，对于主动投奔他的赤眉首领樊崇等人，更始帝也不能妥善安置，只是以空头支票应付，引起强烈不满，不久即离叛，反过来西攻长安。公元25年春天，赤眉军突入关中，连续重创更始守军，赤眉军的牵制使更始政权无暇东顾，对于这个天赐良机，刘秀当然不能失之交臂，他派邓禹带领一支人马西征，顺利夺取了河东，接着渡过黄河攻入关中。刘秀自己则统领主力部队围攻洛阳。这一年9月，赤眉军攻下了长安。本应是刘秀最强劲对手的更始政权，顷刻之间就土崩瓦解了。10月，刘秀兵不血刃进入了洛阳。在关中被严重削弱的赤眉军出关东归，陷入刘秀汉军的围堵之中，被迫投降。这支两汉之际规模最大的农民军就此瓦解。
2: 实际上赤眉军呢最开始就是势头大盛哈，他们是一路所向披靡，最后呢是直接打到关中，占领了关中地区，把当时在关中建立了更始政权的绿林军给赶跑了。实际上就是赤眉军实际上他们最开始的势头是非常好的，他们一直差不多坚持了10年的时间，但是呢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我觉得赤眉军失败呢它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呢是他们缺乏一个长远的尤其是统一全国的哈这样一种政治的战略目标，就是对征服之地呢他就是打过了他就打过了，他没有对他进行有效的行政管辖啊，所以他处于一种流动作战的状态，所以他从来就没有建立一个稳固的一个后方基地。 那跟他们相比。

0: 而言哈，我觉得刘秀军呢，就是完全是另外一个状态。就首先他们首先有一个要想征服全国哈，统一全国，有确立的这样一个长远的战略目标。所以呢，他的那个作战方式，他是步步为营，他打一个地方，然后他征服以后呢，他立马要进行有效的控制哈，进行管辖。就一方面他要攻城略地，同时哈，他进行有效的治理。
1: 洛阳，中国著名古都之一，在古人观念中，洛阳居天下之中，是王朝都基的理想选地。公元25年10月，刘秀率领部众进入洛阳，洛阳从此成为东汉政权的都城。洛阳在长安之东，为区别于定都长安的汉朝，后人习惯称刘秀的政权为东汉或后汉。刘秀以光复汉朝为己任，以汉作正统继任者自居，如果恢复故都长安，似乎更能体现政权的合法性。2年前，更始帝刘玄在洛阳与长安之间选择了后者，刘秀定都洛阳而弃长安，反其道而行之，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2: 看到的就是东汉洛阳城的这个北城墙，这段城墙保存的还比较好。关于这个刘秀和洛阳城的关系，我们都知道，最初呢，他是在跟随更始君的时候，就被刘玄派到的这个洛阳来修建这个洛阳城，就是准备作为都城来使用。当然到了刘秀光复汉室以后呢，正式建立这个汉室政权呢，东汉政权呢之后呢，以洛阳建都呢，主要还有几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说，当时的洛阳呢是在这个整个的东方，刘秀呢因为他是从南阳起军，然后在河北呢逐渐的作为他的根据地起家，他的势力从那里兴盛起来，这里离洛阳都不太远，再一个呢，以洛阳为都呢，他可以就是说统治整个东方这个地区。当时的西汉长安城呢，绿林军和赤眉军的这个多次的劫掠，宫室建筑已被焚毁一空。
1: 公元30年，也就是建武6年，光武帝基本扫平了东方的敌对势力，以洛阳为中心控制了全国1/5的地区，但是统一全国的大业依然充满变数。公孙述已经称帝，牢牢占据着益州，有觊觎天下之心。在益州西北，魏敖控制着陇右一带，兵强马壮，窦融则牢固地控制着河西地区。两汉之际，河西地区远离战火，窦融被推举为行河西5郡大将军时，画地自保，百姓殷实，兵强马壮。尽管他们都不是光武政权的对手，但只要三方联合，互为犄角，不仅整个西北和西南不再为汉朝所有，而且关中也会腹背受敌，鹿死谁手便是未定之数。新一轮的挑战迅速摆在了刘秀面前。从洛阳到天水，从天水到成都，从成都到洛阳，一批又一批的使者在道路上疾驰交错，他们肩负着各自主攻的重托，探听虚实，游说对方，甚至就虚妄不听的天命归属问题展开论战。时光仿佛回到了策势纵横的战国时代。马援就是辗转东西的信使之一，他奉魏敖之托出使洛阳观察形势。马援已经认识到光武帝统一天下的大势已经不可逆转，去救之路就在眼前。马援带回的消息使魁霄感到失望，但他仍然痴迷于分裂割据的梦想。魁霄的最终选择是联合公孙述的成家政权负隅顽抗，这是光武帝刘秀最不希望看到的棋局。他曾一再通过和平方式争取魁霄公孙述，但现在发兵陇蜀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这位皇帝久经沙场，却对战争有着深深的厌恶之情。他曾感叹，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每一发兵头须为白。多年后的公元49年， 发生了一些关于光武帝执政政策的负面事件，他再次派马援平定武陵郡武西蛮的暴动。在马援平定叛乱期间，和马援对立的政客在光武帝面前对马援提出了一些不实的指责，光武帝相信了这些指责，开始调查马援，这使马援在被调查期间因病而死。这是一份张掖郡居延县县令通知各下属机构长官的调动任命文书，1973年出土于居延汉代甲渠侯官遗址，文书的形成年代竟然是建武5年，大意是说胡人侵犯边境，一位名叫王褒的前线哨所指挥官指控不当，属失职行为。
0: 根据史书记载哈，实际上河西地区就是窦融集团哈，实际上是在建武8年的时候才正式纳入了东汉，就是光武帝刘秀政权的那个统辖之下，而整个陇右地区的话，它是在建武12年哈才最终被征服。但是从居延汉简里面出土的那个汉简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时候出现了很早的光武帝的年号，就他有建武8年之前的年号，早期的年号。那实际上这个时候呢，光武帝刘秀对于河西地区其实还没有实施有效的管辖。那在这个地区出现的建武年号啊，就是它有非常深刻的一个含义。因为大家知道，在古代采用某个皇帝的年号，实际上就是对他一个政权的认可。
3: 对的。
1: 在陕西省合阳县，还有一个传统的提线木偶剧团，他们掌握从木偶雕刻到木偶表演的一系列木偶技艺，在他们的表演中还保留着一些关于光武帝生涯的节目，其中就有刘秀和窦融之间的故事。这个历史故事很好地展现了光武帝应对窦融和其他势力时所采取的策略。刘秀希望能和他之间达成和平协议，以集聚力量攻打其他地区的敌人。东方战事尚未结束，刘秀就向窦融伸出了橄榄枝。与魁霄公孙述不同，窦融认清人心思汉的形势，果断地抑制归汉，接受刘秀的指挥，发兵主战，成为解决西北变局的关键所在。公元34年，魁霄集团彻底败亡。公元36年，吴汉臧公率领汉军攻入城东，消灭了公孙述。

0: 本身光武帝呢，这个是他的确有是两脚云集，他比如说吴汉呐、贾夫啊、耿弇呐、这个这些呢，都是最后被列入这个云台二十八将。本身呢，光武帝他是一个自己就是一个智者，是个战略家。没有史书中记载，他可以根据这个前方的这个列阵和这个战争前的准备情况，判断一场这个战争的胜负。
1: 新莽末年以来动荡混乱的局面终于结束，光武帝刘秀完成了恢复汉室、一统天下的历史使命。
2: 王莽在建立新朝以后托孤改制，但是呢，新政他并没有解决严重的社会危机，反而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强烈不满。人们怀念西汉初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民富足的一个治世局面。复兴汉室成为民心所向，刘秀呢，他就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民心思汉的社会思潮，他借用儒生强法所限、慈父服从的谶言：“刘秀发兵补不到，是以云集龙斗也，失其之计，火为主。”作为他夺取政权的一个合法性依据，从而成功地将民心思汉的社会思潮，变为支持他复兴汉室的一个重要。

0: 力量。
1: 王夫之曾说，光武帝得天下的难度比汉高祖更高一些。元代学者郝经的评价是，虽则忠心，同福创业。云台二十八将，又称中兴二十八将，直到现在，他们的事迹仍在民间广泛流传。作为开国功臣，他们追随光武帝刘秀出生入死，南征北战，为东汉王朝的创建立下了赫赫战功，理应受到新政权的重用与尊崇。然而在统一天下之后，与每一个新兴王朝一样，光武帝刘秀也必须面对如何安置开国功臣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200年前，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之初，面对韩信、彭越等功臣对汉王朝的威胁，他又狠下杀手，留下了杀害功臣的恶评。与汉高祖不同，光武帝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重量级的开国元勋得到了高爵、厚赏，还有特进朝廷之类的荣誉性特权。但是除邓禹、李通、贾复三人可以参议国家大事之外，其他人基本上退出了国家权力中枢，不再参与国家管理。这种处置得到了开国功臣的理解和拥护，君臣相安，刘秀得以更加顺畅地推行自己预定的政策。
2: 总体来讲，光武帝刘秀他对功臣是一种什么态度呢？是敬而远之。所谓敬，就是对这些开国功臣呢，从这个经济上、政治上，包括这个个人名誉上，给他们尽可能给他们照顾和惠爱啊。所谓远呢，就是说让这些功臣们，在建国以后，不要再参与到国家管理事务当中，特别是国家管理中枢里面来，这样可以保全他们。不管怎么样，这个政策呢是得到了这个开国元勋们他们理解和拥护，到最后君臣相安无事。我觉得这个翻检史书在历史上可以和光武帝刘秀相媲美的只有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了。
1: 退功臣而进文吏，是光武朝最核心的人事政策。退功臣可以保护功臣，更有助于杜绝权臣专擅。进文吏就是把包括大量儒生在内的优秀人才吸引到官僚队伍中，更便于皇帝总揽权纲，统御臣工，防范政治异己势力崛起。儒学大师欧阳希被刘秀征拜为大司徒，位列三公，其名望举世罕有。
3: 退功臣而进文吏呢，实际上是光武帝刘秀哈，尤其是在东汉建立初期所采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所以退功臣呢，实际上简单的说呢，就是解除功臣的权力，让他们享受很高的一些荣誉地位啊，给他们丰厚的一些俸禄的待遇就是让他们那个架空他们的权力。那与此同时呢，治理这么庞大的国家，还需要一些懂得治国安民之术的哈，一些文法立事的哈，懂得文法立事的这样一些文官啊来承担。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同时采取另一个措施，就是进文吏。退功臣而进文吏的措施，实际上呢，把那个武官系统的基本上这个统治的体系哈，就给解除了，完全就是实现了从一个武官系统到文官系统的一个转换，实际上也实现了从武功到文字的一个转换。所以这个退功臣而进文吏呢，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措施。而光武帝的这一套就是用文官治国的这套制度哈，对后世也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1: 刘秀喜欢儒学，每当朝政议事结束后，他总是与文武大臣一起讲论儒学经典里的道理，直到半夜才睡觉。太子刘庄劝他不必太累，他说，我喜欢这样，不觉得疲劳。
4: 刘秀对儒学十分重视，在战争期间呢，他就

0: 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在东汉政权建立以后呢，他对儒学更加重视，他设立了五经博士，还在洛阳呢设立太学，用儒家的经典来教育世人。在每次在退朝之后，他都与文武大臣讲论经学，而且呢还到太学里去讲论儒学，这就造成了东汉从儒重儒的社会风气。
1: 在政治上，刘秀强调德治，认为政治统治不只是收税征赋、治狱听讼等事，还要导民以善、广教化、移风易俗。
2: 光武帝呢，统一天下以后，撤官并县，虚职三公，位归台阁，这个事归台阁，这个他是用了很多这个一些这个很有才干的人，但是他对这些吏治呢非常严。一旦的就是这个位列上烛台的这些官员要是出了事儿，他也经常呢是把他弄到朝堂上，然后呢去鞭笞，所以对这个吏啊这个整治的非常严格。我想呢，可能是这个柔道治国啊是他的目的，铁腕治吏呢是一个手段。如果我们要理解这个手段和目的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也就之间这个柔道治国和铁腕治理之间的平衡了。
1: 后汉书酷吏传中记载的董宣、樊业、李章都是光武帝时有名的酷吏，开国之初就任用酷吏，这样的现象历代少见。这些酷吏多数都能够善始善终，同样是罕见的事情。光武帝刚猛智力的政治风格一直延续到后来的明帝、章帝时期，前后数十年，开创了东汉历史上最值得称道的吏治清明时代。这是1989年在甘肃省武威汉滩坡东汉墓中出土的两枚木简，木简署名的时间为建武19年，记录了度田制度，要求基层官吏在每年的5月核对土地数量，隐匿土地3亩以上就要受到惩处。这简单而冷酷的法令表述背后，隐约能感受到法令制定者的杀气和决心。
3: 所谓夺田呢，就是国家重新这个丈量土地，然后统计人口，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把那个之前豪强大家他们所隐藏的这个土地和人口，让他们把他们这个数字交出来，核实一下，让他们按照实际的这个土地和人口来交纳这个赋税，来承担这个赋役，只有这样做才能保证这个国家正常的发展下去。
1: 西汉中期以来，国家管理失序，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西汉后期，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了土地人口失控这个可怕现象和危险的趋势，但日薄西山的西汉政权没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继之而起的新莽王朝，由于没能找到对症之药，也迅速归于失败。对于新生的东汉政权来说，度田问题至关重要。如果不能解决度田不实的痼疾，就难免重蹈前朝的覆辙，更何谈长治久安。欧阳希担任汝南郡太守时，没有很好地执行朝廷的度田政策，还暗中贪赃1000余万。尽管欧阳希是当时颇有社会声望的显要文吏，但光武帝还是因为他在土地核查中的失职抓捕了他，并要处死他。公元39年冬，朔风凛冽，一派肃杀景象。洛阳南宫司马门外面，上千名儒生跪伏在冰冷的地上，哀求朝廷对有罪。

提线被剪断，即表示了欧阳希被绳之以法，同样也展现了光武帝继续坚持土地核查，严厉打击隐匿行为，并且要每个人都明白他坚持度田政策的决心。光武帝例行度田，增加了国家直接控制的应税土地与服役兵口来源。西汉中期以来，困扰执政者的土地兼并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牛马放牧一门不闭，一派安宁景象。公元57年，光武帝刘秀病逝于洛阳南宫的前殿，临终前留下遗诏，要求务必俭省地办理自己的后事，甚至认为自己无益于百姓。然而，作为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刘秀的业绩受到后世极高的评价。王夫之将光武帝刘秀与汉高祖刘邦做对比，认为刘秀尤难，盛赞三代而下取天下者为光武独焉，而宋太祖其次也。表面上看，光武帝刘秀延续了西汉，是一个中兴皇帝，其实他更是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是新的历史时代的开拓者。公元前138年，张骞带领他的使团从长安出发，踏上了艰难而又未知的西行之旅。张骞本是一名普通郎官，然而他的内心充满了对荣誉的向往，他喜欢开拓未知的领域，不甘心碌碌一生，他欣然而出，踏上艰险之旅，担负起出使西域大肉之国的重要使命。然而这是一条令人生畏的死亡之路，浩瀚无际的戈壁沙漠，起伏不断的山川雪岭，顽强的胡杨与永恒的黄沙，见证了张骞凿通西域的艰难。多少年后，张骞的西行之旅被载入了人类的史册，他以自己特有的顽强和勇气，实现了周穆王蚩尤八荒探索宇宙的梦想，开启了一条沟通东方和西方的丝绸之路。这条道路记录了人类交流的恢宏历史，它冲破了自然与人为的巨大障碍，几度衰落又几度兴盛，成为人类历史中的伟绩。直到现在，它依然能重新焕发出蓬勃生机。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曾以为冶金只是钢铁与火焰的故事，而今它更是科技智慧的源头。这里诞生了国内首条全自主可控的钢结构智能制造生产线，这里有守护世界遗产古建筑的中石卫士。在这里，城镇污水经过系统再造，获得新生，赋予城市可持续的脉搏。一场跨越行业的科技创新正在这里生长。猜猜这座用超大号积木搭起来的北京丰台站背后藏着什么秘密？这一切要从一条会自己工作的智能流水线说起。车站里每一段结实的钢结构都来自一个充满智慧的制造小天地，中国22爷打造的国内首条全自主可控的钢结构智能制造生产线，正是它为北京丰台站编织出了最坚固的钢铁脊梁。从设计、切割、拼装到焊接，整条流水线实现了全流程智能化，精度达到毫米级。这套智能制造生产线创造了20天建成3层高标准研发楼的行业记录。
3: 智慧大脑，有了这个智慧大脑之后，我们车间从70-80人的大团队变成现在20人的精英小队，实现了人数减少，效率翻倍。我们智能制造分为几个环节，首先是我们的智能设计，我们通过自主研发的软件将我们2维图纸转化为3维直观模型。智能切割，也就是神笔马良，将我们的图纸完美的复刻到钢板上。最后就是我们的智能拼装、智能焊接，这就是我们的一整套流程。
2: 余畅参与研发的智能设计软件是智慧大脑的第一步，

0: 在虚拟空间里精准规划每一根钢梁的走向与连接点，为后续的智能制造奠定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1: 以往我们的图纸都是二维图纸，我们的建模主要需要 CAD， 然后二维模型去建立，然后极大的考验我们工程师的空间几何能力。然后我们的这款软件可以将我们三维模型直观地呈现给我们的工程师，这是我们软件的一个核心亮点。我们钢结构有两个关键的部位，就是我们的柱和梁，竖着的是我们的柱，横着的是我们的梁，我们梁柱之间需要节点进行连接，这也是我们绘图最费时费力的地方。我们自主研发了我们的组件节点库，我点开一下，我们可以通过输入我们加进板和加进类的数据，然后再点击我们的柱和梁，就可以完成我们组件节点的绘制，极大的节约了我们的绘图时间，并且我们螺栓的位置也是跟原始工程图纸分毫不差，这为我们后续智能切割机神笔马良完美复刻做好了准备。
0: 而在生产线上，被称为神笔马良的智能激光切割机，只需神来一笔，便以毫米级的精准切割，准确复刻智能设计中的每一张图纸。
1: 智能切割完成之后，就来到了我们 H 型钢主体加工区。那么什么是 H 型钢呢？就是我手里拿的这个，它在我们钢构件中是一种常见的标准件，它的外形像字母 H， 它由中间的一块浮板，就像我们的肚子一样，和两边的两块异圆板，像我们的翅膀一样组成。那么制造一根这样完整的 H 型钢，我们在我们的钢板切割完成之后，还需要经历组装、焊接、矫正几个环节。我们的智慧大脑将我们的任务下发下来之后，我们整条产线就开始有条不紊地运行起来了。
0: 智能焊接环节之后，钢材因受热而产生变形怎么办？
1: 不用怕，这时候就轮到我们正骨大师智能矫正机出手。 H 型钢只要从它的身体里一过，出来之后立马就会变得笔直挺拔，这样我们一根完整的 H 型钢就算是完成了。
0: 连人眼都难以察觉的钢材微变形，经过正骨大师的双手轻轻一拍，便严丝合缝，精准复位。
1: H 型钢主体加工完成之后，就轮到了我们的零件的装配和焊接。我手上指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零件，下面就轮到我们智能装焊工作岛出场，我们称它为智能装配兼专家。它拥有 3D 视觉，可以实现逆向建模，简单点说，它看一眼实物就可以在脑子里生成一个数字模型，然后依据这个数字模型自动生成装配和焊接程序，然后直到我们的黄色装配机器人和白色焊接机器人自主完成作业，不用我们工人挨个对齐测量，它就能完成自动分脸、自动主体定位、自动焊接。这就是我们机器人刚刚完成的焊接工作，看看这焊缝是不是又准确又均匀。
0: 对于标准化构建，智能制造已游刃有余。然而，当面对奇形怪状的异形构建时，这套智能制造系统该如何应对？
2: 这个走过了好几关，
0: 新的技术难题摆在了余畅团队的面前。
1: 其中最大的难点就是智能化焊接，这个就是我们解决这个困难的大法宝，就是我们一个焊接老师傅经过几十年的一个经验，我们将他的经验转化为文档、照片和视频的形式去训练大模型。
0: 凭借焊接老师傅几十年经验的手抄本这一法宝，余畅团队历经上万次训练与调试，终于攻克了异形焊接的难题，为异形构建的智能制造迈出了关键一步。
1: 搭载我们大模型的焊接机器人和我们的焊接老师傅吴师傅都已经准备就绪了，他们将共同完成一个这样异形件焊缝的焊接，究竟谁的焊接效果更胜一筹，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焊接过程中可以说是我们的焊接机器人速度更快一些。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焊接的质量如何呢？可以看到我们焊接机器人焊接的焊缝成型标准，均匀密实，不容易出现外观缺陷，外观尺寸也是符合技术要求和国家标准，与我们老师傅焊接的焊缝可以说是不相上下，可以说是我们焊接大模型完美复刻了老师傅的一个手艺。
3: 未来我想让咱们的机器人更贴心些，不用复杂调试就能稳稳拿下更多奇形怪状的异形构件，让每一个刁钻的焊接角度都能被轻松攻克。
0: 在中国二十二冶打造的智能制造生产线之外，中国五冶与上海宝冶也在高端装备智能制造领域大步迈进。其中五冶自主研发的磁吸式高空焊接机器人，不仅能攀爬高空与陡坡，更能深入桥梁密闭空间，实现无人化高效作业。宝冶研发的国产化智能装焊工作站，以模型驱动机器人作业，取代传统行业复杂工序，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引擎，中国中冶正全力擘画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的新时代蓝图。从坚硬的钢结构检测，到厚重的混凝土检测，再到世界遗产古建筑群的检测保护，文物保护古建筑结构专家周勇和他的团队始终穿行于岁月与记忆的长河之中，以严谨科学先进的检测手段默默延续着每一座古建筑的生命轨迹。这份守护源于周勇对古建筑材料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周勇自幼便对木头怀有一种天然的痴迷，木纹的走向、材质的差异、岁月留下的痕迹，在他眼中都是木头无声的语言。他深信，要真正守护好古建筑，必须先读懂木头。而这份读懂，不止于观察，更源于亲手触碰与创造。童年时，周勇便已拿起工具学习木工，在刨花与榫卯之间体会木头的温度与性格。
4: 尤其呢，我偏爱木工这个活，所以打小我就跟着我那个哥哥的话刨啊、凿啊、打孔啊、雕啊，这些基本上的木工活我大概的都会那么一点点。由于这潜移默化，对于我的这个记忆里面产生了相当相当深的记忆，从来对他有一种偏爱。到我成年的时候，我基本上可以做一个当一个木工来使用。
0: 此次周勇将目光投向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峨眉山古建筑群中的伏虎寺。这座古刹初建于晋代，唐代重修，静立于山林之间，承载着千年的香火与时光。峨眉山自古盛产梁木，尤以楠木与沙木闻名。伏虎寺的主体木结构便多由质地坚实而耐腐防虫的楠木构建而成，其间也穿插使用部分沙木。然而历经数百年的风雨，年代久远的沙木已逐渐出现变形与衰损的迹象。面对这些渐渐老去的木头，古建筑卫士周勇与他的团队将借助怎样的经验与检测技术，让这些沉默的结构继续讲述时光的故事。
4: 你看这个廊柱就病害比较重，
5: 它这个木柱上面还有一些铜柱的痕迹。
6: 这个木柱靠外侧的这个油饰脱落比较厉害， 报纸，一个输入一个输出。
5: 对。
6: 那我先看看这个号来。
0: 如何应对这些沙木柱的隐患？
5: 叫。
0: 周勇的第一步是进行一场缜密的全面体检。目光如炬，手指为尺，配合精密仪器，他为古老的木材倾听、把脉，精准定位每一处岁月的伤痕。
4: 我们现在对这一个廊柱的话呢，要进行一个全面的体检，就像人进行体检一样。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体检的内容就是，我们通过一台仪器，这台仪器就是我们应力波仪，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六个探头，我们通过每一个探头敲击三下，然后通过电脑把我们敲击的这个经历呢就记录下来，然后我们带着我们这个电脑上面，我们就看每一个弹面出现的这个镜头里面的东西，然后我们就来判断它里面存在着怎么样的病害，把每一个侧点敲击了三下，敲击三下，你看，我们看电脑里面，你看每一个弹面就出现了问题。你看这一个红色的就代表有裂缝，这个绿色、深色的就代表这里面有空洞，或者说是腐蚀，或者是里面是比较大的这个虫菌，是吧？这种空洞现象。刚才我们对这个廊柱呢进行了全面的体检，通过体检我们发现这个廊柱呢存在着一定的病害，就内部存在着空洞。下一步呢，我们就用另外一台仪器对这个廊柱产生病害的地方进行穿刺，就像人体的穿刺检查一样。
6: 稍等，让我
5: 好，这样给你连上。
6: 你自动出了一个新的，你刚刚是回真的吧？
5: 我不会，
6: 那我这个是在两百结合。
4: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精准的测量的设备，叫微站阻力仪。这个微站阻力仪它的就是根据我们进针，因为那个速度是恒定的，然后针刺进去以后遇到的阻力的大小就直接就反映到我们这个联动的这个手机上。就刚才我们测试完了以后，你看就是我们从我们的这个手机上就可以明显的反映到，当阻力达到200以上的时候，说明它的阻力强度还比较好，那里面呢就硬度情况还可以。当数值低于50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说明这个地方很疏松，就是我们找到了精准的找到了明显的病害的部位。
0: 周勇初步检查走廊沙木柱子的阻力之后，还需要通过后续的结构计算来确认这些柱子是否需要进一步的保护方案。
7: 我们根据图纸以及现场的一个勘察情况建立它的一个模型，有了这个模型之后呢，我们再结合它现在的一个受力的一个情况对它进行计算分析，这个分析完了之后呢会得到它的一个结果数据，可以在挑沿上布设一些倾斜的传感器，然后后续监测它的一个持续的倾斜变形，然后观察它的一个状态的变化。
0: 在安装传感器之前，周勇和团队首先要前往峨眉山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研究院，与专家们共同研判古建筑的核心安全状况。只有达成共识，后续的监测保护才能精准展开。
5: 来进行分析，就是通过平台一个分析，它这个都有一个阈值，比方说你这个倾斜或者倾斜。
4: 通过我们和文物专家共同探讨，这个房子呢主体结构基本问题不大，但是呢沙木的廊柱或者挑檐破坏的比较有一定的程度。为了保护文物本体的原状，然后呢根据我们实时监控的结果，最后来做好下一步的防治工作。
0: 从武当山到罗布林卡，周勇团队的守护足迹从武当山到罗布林卡 周勇团队的守护足迹遍及中华瑰宝。他们以精准检测与评估，担当着世界遗产古建筑的医生和忠实卫士。你知道吗？每一滴流走的水滴，其实都可以再变回清澈的小精灵。城市里用过的水，并没有真的消失。在魔法工厂里，他们会经过一场智慧又低碳的泡泡浴，重新变得亮晶晶的，回到河流里、土壤里。今天我们就一起去北京房山污水处理厂，看看工程师麻倩如何以科技创新为笔，低碳环保为墨，书写清水长流、绿色发展的动人篇章。
8: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水厂处理之后的一个水，非常的清澈和透明，它其实是达到了一个人体可以直接接触的一个水平。然后那我们来水是什么样子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一起看一下，这个其实是我们千家万户生活所产生的污废水。这个污废水其实是不可以直接排到这些自然水体里的，我们需要经过我们的这个污水处理厂的一个处理。那这个呢，就是污水处理的一个核心单元的一个核心部件，它叫做活性污泥。那我们的水呢是怎么处理干净的？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去看一下水处理的一个神秘之旅。

0: 空水处理的神秘之旅呢，一共分三站。第一站呢，就是一个过滤，会将大的垃圾，然后像落叶啊这样的进行一个过滤的筛分。过滤筛分完之后，其实里面还有大量的有机污染物以及氮磷等营养元素。那这些东西要怎么处理呢？就要来到我们的第二站生物池。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翻滚的其实就是生物池里最关键的部分，叫做活性污泥。它其实模拟的就是一个污水在自然水体中进行降解的一个过程，但是进行了一个人工强化。那人工强化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不停地往里面去鼓这个空气，就像一个鱼缸一样不停地往里面鼓空气。但是它的效率的话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我们要去怎么能够提高氧的利用效率，然后加速这个水处理的一个效果，这就是我们技术开发和攻关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1: 为了提高氧气利用率，实现精准送氧，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麻茜团队研发了新的技术法宝。
2: 是它的流量，我看看
0: 啊。我们开发的这个神奇的工艺技术就叫做膜爆器生物膜技术。为了给大家方便展示呢，我们找了一个没有使用过的模组件。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一束一束的螺丝就是我们爆器的一个核心部件。刚才呢，我们在生物室里看到那个活性污泥法一直不停的在咕嘟咕嘟的冒气，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给里面充氧。它有一个问题，就是相当于是我们很多的氧气被浪费掉了。我们通过膜爆器呢，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为了方便给大家展示呢，我拿了一个吸管来做一个解释说明。我的氧气呢是从管的中间进入的。这个螺丝非常神奇的一点就是只可以通过氧气，但是水是过不去的。我的氧气通过自然扩散的一个方式慢慢的冲到水里面去，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提高氧的利用效率，像给微生物发了一个氧气面罩一样，这个微生物它需要多少氧气我就供给它多少氧气，从而达到一个提高氧气利用效率、节能降耗的一个目标。
1: 手握膜铺器生物膜工艺这一利器，麻茜团队向着培育更强降解力的微生物迈进。
0: 这个呢就是厌氧氨氧化菌，大家可以看到它跟我们生物池中的传统微生物长得非常的不一样，是红色的颗粒状。最初呢科学家是在海底发现它的，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吃的少但特别能干活。我们日常的技术开发的过程中呢，就是要专门培养一些像厌氧氨氧化菌这样有特长的微生物与我们的膜爆器工艺相结合，从而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1: 大家可能不知道，处理污水会产生大量的剩余污泥，过去把这些污泥变成能用的肥料。

0: 是个老难题。现在麻茜团队在污泥变废为宝上有了新的突破。
1: 为了让污泥耗氧堆肥工艺能够成功的应用落地呢，我们进行了两大技术革新，一个是创新性的用了薄层高压压滤技术，这个技术的原理就像我们榨汁机一样，通过高压的这种压力将污泥之间的水分最大限度的挤出，这样的话污泥就从一个大胖子变成了精干小伙，为后续的污泥耗氧堆肥发酵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第二个就是要提供一个合适的环境，我们把这个精干小伙送进一个有恒温恒湿有新风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健身房里头，它这样的话健身的效果就会更好。过程中呢，我们还要给污泥加一些稻壳啊、落叶呀、这些辅料，为这个发酵提供更好的一个基础。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污泥的堆肥的产品，它可以用来原绿化和土壤改良。总结起来的话，这个改良工艺就是让污泥变废为宝，让一个看起来很好但难以实现的工艺变得高效、经济、可持续。
0: 麻茜团队深耕于生态环保征途，不断拓展着每一滴水的生命价值，让清泉永续流淌，为美丽中国建设与人类共同的绿色未来贡献坚实力量。从钢结构的智能制造，到守护世界遗产古建筑的忠实卫士；从城镇污水的高效净化与资源再生，到新材料技术的持续突破与创新，中国中冶正以工程服务、新型材料、高端装备、能源环保、数字应用等多板块的创新突破，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基底。

0: 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4: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3: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5: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3: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3: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7: 鸭皮，鸭皮，鸭皮一点，这样它更有劲道。
8: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3: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8: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长汉坝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实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3: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9: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3: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10: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3: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11: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与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青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3: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6: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1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1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1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
15: 习近平党建思想 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1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1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1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1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2: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19: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2: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20: 办好中国的事情，
2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2: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22: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

0: 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4: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5: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6: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5: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7: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5: 15-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7: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8: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 4%， 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10: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11: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12: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

0: 游、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1: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2: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3: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4: 呀，这路面实话最远行啊！
3: 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5: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7: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2、4日直飞3班。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7: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11: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10: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 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6: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2: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两轮一分，韩国队三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 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四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两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 C 组苏格兰队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队海地是8:30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7: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6: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7: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6: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7: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13: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14: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15: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16: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17: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胚，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楠，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丰饶博爱，纵染荷香。端午是夏的开篇，亦是文脉的绵长。2026年端午假期每听特别节目，与您一同品读名家笔下的风物篇章。在这粽叶飘香、怀思先贤的时节，我们一同在文字里邂逅端午雅韵，共赴一席纸上清欢。
2: 你好，我是主持人牛磊磊，我将与你分享的是迟子建创作的《故乡的吃食》节选。清明过后，天气越来越暖了，野花开了，草也长高了，这时端午节来了，家家户户提前把风干的粽叶泡好，将糯米也泡好，包粽子的工作就开始了。粽子一般都包成菱形，若是用五彩线捆粽叶的话，粽子看上去就像花荷包了。粽子里通常要加馅儿的，爱吃甜的就加上红枣和豆沙，爱吃咸的就加上一块腌肉。粽子蒸熟后要放到凉水中浸着，这样放个2天3天都不会坏。父亲那时爱跟我们讲端午节的来历，讲屈原，讲他投水的那条汨罗江，讲人们包了粽子投到水里是为了喂鱼，鱼吃了粽子就不会吃屈原了。我那时一根筋，心想你们凭什么认为鱼吃了粽子后就不会去吃人肉？我们一顿不是至少也得吃2道菜吗？吃粽子跟吃点心是一样的，完全可以拿着它们到门外去吃。门楣上插着拴着红葫芦的柳枝和艾蒿，一红一绿的，看上去分外明丽。站在那儿吃粽子，真的是无限风光。我那时对屈原的诗一无所知，但我想他一定是个了不起的诗人，因为世上的诗人很多，只有他才会给我们带来节日。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3: 燕青和李逵在3月28这天来到岱庙，还进庙一看呢，人山人海，房上树上全是人。不有那么句话吗？人上一万，无边无厌。今天超过万人了，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他们好不容易挤到最前边，哎，站住身形，往左右一看，光军队就有500-700人呢，维持秩序，摊压地面。恐怕的人多了闹事儿，人上100，形形色色，要成千上万，您说得多复杂呀？官府不得不出面。

贪。那知州衙门也派出不少当差的挤到人群之中，观察监视每一个人的行动。燕青和李逵在这等着吧，正好到了时候了，就听见云牌三声响，就那铁牌是云字钩形的，叫云牌，在台口那挂着。有人击打云牌，嘡亮亮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亮亮。喧闹的场面顿时静下来了，没声了。这时就见一个中年人上了台了，此人头戴方巾，身披大红的锦袍，腰里系着丝带，蹬着青缎的靴子，说官不像官，说民不像民，怀里还抱着个三角的小红旗儿。这主黄白镜子，方脸膛，三绺短胡须，挺精神。来到台口，向台下一抱拳，把旗子晃了晃。乡亲们，大家静一静啊，有人认识我，有人不认识。今儿个我先来个自我介绍，我就是3月28擂台上的主裁，我姓孟啊，你们管我叫孟主裁也可以，叫老孟也行。今天是比武打擂的日子，你看晴空万里呀，和风习习，这是天神赐给咱们难得的好日子。大家来的山南的海北的，外省外县的都有的是啊，我们大家齐聚一堂，这是缘分。闲话少说啊，今天我们的擂官依然是任元任武师，大家听说了吧？任元任武师人送绰号擎天柱，他是山西太原府的人，2年前蝉联2届拔了头标，今天是第3届，他希望连着3次夺魁。那么光说夺魁这不好使，得大家说了算，大家可以挑战，可以登台比武，可以登台灌胶，施展决意会斗擎天柱任元。那么赢了他，你就取代了，你就是今年夺了魁了。大家上眼看看，后边有白花花的银子1000两，这是官府筹措来的银子，也是一笔赏钱，谁夺了魁，这银子就归你。另外绸缎布匹金银器皿多的是，你乘车拉，可以说人前显圣，傲里多尊，是名利双收。可也有一样，你要想登台比武，先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你有没有把握赢得了擎天柱？要赢不了，心里没底，奉劝阁下您就收心，站脚助威，看个热闹，别担这风险呐。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是官准比武，知州大人就在下边坐着呢，官准立案，到台上风光是一方面，风险又是一方面。比方说你叫擂官打的腿断胳膊折，甚至丢了性命，活该，没人负责，也不包赔任何损失，那就得算你倒霉呀。因此才奉劝大家掂掂分量，没把握千万别登台。
我是长话短说，简简单单说了几句。众位啊，下面就有好戏看，大家请上演。泪观任元任武师登台，他用手一领，大伙往后看，哗，连燕青和李逵扭回身去也往后看。此刻就听见后面铜锣开道的声音，知府衙门的铜锣都借给他了，八面大锣在前面开道，彩旗飞扬啊，一行队伍从后边往前边走，老百姓呼啦往左右一闪，当中是一条胡同，这些人顺着胡同赶奔擂台。哎呦，燕青和李逵一看呢，后边还有一乘二人抬，俩人抬着，都是彪形大汉，这两个抬轿子都穿红挂绿，胸前带着大红花。什么轿子？就是一把特大的太师椅，一边穿着根杆儿，那杆儿都用红绿绸子缠着，一个前一后抬着它。这玩意儿又叫爬山虎，又叫二人抬。再往椅子上观瞧，那擎天柱任元披花带红，端坐在椅上，满面春风啊，后边跟着30名他的弟子，穿什么衣服的都有，无一例外者胸前都带着红花，手里拎着哨棒和鞭子，在这保驾，前呼后拥，是威风凛凛。来到擂台下，二人台刚放下，就见着任元一片腿儿从椅子上跳下来了。这大个他这一露面不要紧，场内场外台前台后像红雷一样响起来雷鸣般的掌声，干什么？欢迎啊！擎天柱任元高兴，冲着四面八方抱了个罗圈衣，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我谢谢谢谢谢谢。而后一转身，他上了台了。本来他个儿就大，居高临下，显鼻子显眼，不管站在哪个角落，看得清清楚楚。这李逵呢，头一次见着任元。李逵一看，怪不得人家都夸他，妈，这家的个儿真够瞧的，我们水泊梁山的九尾龟陶宗旺显得神玉宝寺也没有他个儿大，家伙够个托。李逵也暗自称奇。咱们再介绍介绍这个任元，没登台之前呢，他在住处把门关上了，俩徒弟服侍他做了充分的准备。那位说准备什么呢？他恐怕有人伤害他，他也想置对方于死地，平时叫人呢给他打造了一套东西。他把裤子脱了，里边是裤头，穿上铁裤衩。那要是铁裤衩穿上还能动弹吗？啊，没事，都是铁叶子一层压着一层的，所以他套上了护住小肚子和裆里头。另外呢，护膝包的铁叶子，护腿包的铁叶子，他上身还穿着个铁坎肩，肩头前胸后背都用铁叶子打成的，里边有棉背心，再套上他。一般没力气的根本你打不动他，外边再穿上平常的衣裳一罩，你也看不出来他事先有准备。另外这小子挺毒辣呀，换了一双特制的靴子。为什么说特制的？从外表你不仔细看看不出来，闹了半天底下是铁底儿，铁底儿的前头还带个鸭嘴的尖儿，似漏似不漏，摸的是锋芒利刃，这样踢上你一脚，
那你还好得了吗？就说这小子毒辣，把这靴子他也换上了，另外带上护腕，这护腕是香牛皮的，上头包着铜钉，护腕上都有刺儿，刺儿都朝着外。这还不说，在腰里他还带了两把手撑子。您见过手撑子吗？那玩意儿能套到手指头上，能套到手脖子上的，扣到掌心，三棱的尖儿朝外，那尖儿虽然不长，这样怼在你身上你受不了啊，那玩意儿是钢打的。他把手撑子也揣到怀里头了，戴上帽子，配上衣裳，你从外表看看不出破绽来，所以这小子都准备好了这才登台。老百姓不明就里，这一欢迎他，他真有点找不着北了，咧着大嘴抱完了拳，就听这主裁说话了。主裁按现在的词儿来说就是总裁判，这台上比武的事儿归他负责，他为什么拿个小旗儿啊，负责指挥。这主裁就说了，武士您得讲两句吧。哎，好好，我说几句，我说几句。各位父老乡亲们，打一拳劈一腿的子弟，各位父老乡亲们，打一拳劈一腿的子弟老师们，学生任员，这厢有礼啦，问候诸位啦。今天是3月28，今天要比武较量，以武会友。我姓任呐，我叫任元，我祖居山西太原府东城的人，自幼爱惜拳脚和枪棒，受我老师的栽培和朋友们所赐，我学了点功夫。哎，侥幸在前年和去年我两届夺魁，大概山东的朋友都见过我，我觉着挺高兴。今年是第三年，我想来个3连冠，今年我还想夺魁。完事儿之后怎么办呢？我不干了，我虽然没老，我要回家，我想我家里的亲人。到了我家里之后啊，我设馆教徒，从此之后再不参加擂台比武，今天是最后一次了啊！如果说哪位朋友不服，尽管登台跟我比试。方才主裁说的非常清楚啊，你要想登台，你要想领奖品是好事，但你首先掂量掂量，你有没有那两下子，是不是毛家的对手。你要觉得心里没底，千万别登台啊！别财迷了心窍，把小命给搭上。我说的可都是大实话呀！闲言少叙，我是内官，我在这候着挑战。说完之后，他把嘴擦了擦，接下来还有一套仪式呢。干嘛呀？先用金盆净手，而后用神水漱口。哪来的神水？就井里提上来的，都是带庙那井里提的，这叫圣水。漱完口之后开始敬香，给东方帝君烧完了香，磕完了头，这才二次登台。各位，现在开始了啊！我主裁啊，可以开始吗？可以。主裁把小旗儿连晃了三晃，刷刷刷，现在比武打擂开始，哪位武师登台呀？谁登台呀？那燕青和李逵早就等不及了，李逵急得直拨了脑袋，他娘的真啰嗦呀！

0: 絮絮叨叨没完没了，什么事儿这都是。哎，好不容易盼着开始比武了，他一统燕青，燕青早就做好准备了，告诉李逵哥哥安心等着我，别着急，我登台。哎，兄弟，这小子个头可不小，多加谨慎。我明白。燕青来到台口，这脚尖点地，蹭窜上擂台。其实这擂台不是搭的，就是庙里那月台，那地下都铺着红地毯。燕青落到台上是声息皆无啊，冲着任元一抱拳，擂官我挑战，来咱俩比划比划吧。任元打眼这么一看，哟，又是昨天那小子啊，他砸了扁，把对联踹碎了，就差还打伤了我的弟子啊。哎，我忍气吞声，我放了他一马。我认为这小子要知趣的就得扬长而去，没想到这小子真不怕死啊，今儿头一个他就盯上来了啊。好小子，你别叫我抓住你，抓住你之后我啪这下把你摔死。任元是暗自咬牙。正在这时，那主裁过来了。哎，慢，壮士，这比武打擂有个规矩，先要报通姓名，先挂个号，而后按着规矩才能比试。你姓什么呢？
1: 我姓张。
0: 叫什么名？
1: 我家就我一个，故此我叫张一。
0: 做何职业？
1: 货郎，卖货的，
0: 卖个针头线脑维持生活。哦，张一，张货郎，哪儿的人？
1: 山东莱州府的人。
0: 哦，我张一啊，咱得把话讲明白啊，这个比武是有规矩的，官准立案，我说那些话你听清楚没有？领奖不领奖搁在一边，倘若有失，换句话说你被擂官给打伤了，腿断胳膊折，乃至把命搭上，无人包赔，你可是自找的。这个厉害的关系你掂量掂量，掂量好了才能比试。嘿，我主裁啊，我又不瞎，我又不聋，我听得清清楚楚，不就这么点事儿吗？我既然登台了，我不怕死，怕死我不登台。好，有骨气。但是还有一样，你得立个字据。
1: 啥字据？
0: 你看，孔口无凭，立字为证啊。你得写两笔字儿，哪怕你不会写字，别人代写，你得摁个手印到官府备案，这样往后就没有啰嗦了。
1: 哎呀，太麻烦了。行行行，你带笔写吧，我这摁手雅。
0: 这有人给带笔，写完之后给燕青一念，还是那套词儿，燕青把手印摁上了。行了吧？这还没完，我请示请示官府，问问州官大人还有何谕旨。你看这事儿多多。就在燕青刚一登台，那个州官大人在下面月台上看得清清的，有人就跟他说，大人，这小子就是昨天大闹戴庙的那小子，我们怀疑他是梁山的人。说这小子可厉害了，打伤了教师手下多少个徒弟呢。
1: 哦，就是此人。
0: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主裁说了，要请示请示大人有何谕旨。州官吩咐一声，来啊，叫张一到我这里来。
1: 张一，大人有话，叫你过来面见大人。
0: 燕青一拨了脑袋，他娘的真啰嗦，没办法，从台上下来了，穿人群过去，直接来见州官。大人在上，小人叩拜大人。就得委屈着给他磕头，这是规矩呀。周官

刺平身，然后打量燕青。离着近了，这回看得非常清楚。哎呀，周官一看这小伙长得真漂亮啊，你看那脸蛋那个戏法劲儿，黑针针两道剑眉，一对大豹子眼，皂白分明，通关鼻梁，方海阔口，牙排碎玉，真够得上是个美男子。但是眼角眉梢，身前背后有百步的威风。你看燕青这个好看，跟一般的不男不女的狗男女他不一样。有些男人长得细皮嫩肉的，男身女态，叫人瞅着烦得慌。燕青则不然，往那一站，上主天下主地，是亭亭玉立啊。周官看罢多时，点了点头，你叫张一，正是。你是货郎出身？我是做小买卖的。张一啊，本官看你年纪轻轻，不忍心叫你登台比武。为什么呢？本官替你担心呢。你看见没有，那擎天柱任武师太凶猛了，相比之下你是身小而力薄。年轻人别头脑发热呀，一旦登台有个闪失，慢说你家里人痛心，就是本官我也觉着可惜呀。我看这样吧，可能你登台比武是图钱，因为你做小买卖的，一年能挣个几吊铜钱呢，是不是呢？既然如此，这样吧，本官赏你十吊铜钱，你愿意谋个差事，就留在我衙门之中，我给你找个差事干，何乐而不为呀？年轻人，你可愿意否？燕青不听此可，闻听此言，冷笑一声：“大人，多谢你的好意，我是非要登台。”泰安神州的知州黄大人找燕青谈话，一看燕青长得太美，有点惋惜，言语之间要收买燕青，说给他找个差事，另外还赏他几吊钱。其实这知州啊，两重意思。一呀，他真喜欢燕青，觉着无论如何他不是任元的对手，死了受伤怪可惜了的。另外一种意思呢，他是袒护着任元，万一这漂亮小伙真有两下子把任元给伤着呢，任元是我的好朋友，每年得的奖赏我们俩二一天做五，你要把他废了，我什么得不着了。他有这个意思。但是燕青听完之后冷笑了一声：“大人，多谢大老爷盛情，但是有一样，别看我穷，我也不图惜这俩钱儿。您说您赏给我钱，我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对不对？君子取财得有道啊，我不能随便拿人家的钱呢。这是一。另外，我登台比武，我不图惜旁的，我就想教训教训这擎天柱，他有点太狂了。我替我们山东人出口气，能赢得他了最好，赢不了我愿意倒霉呀。我跟那主裁说得很好，我都签字画押了，我宁愿我这小命搭上，我死而无怨呢，请大人见谅。这个呀哈，黄大人一听，这小伙子挺梗啊。好吧，既然忠言逆耳，由你去吧。谢大人，小人告退。燕青心里说话了，收起你那份好心来。你知道大爷我是谁？你知我来什么目的？来这一套呢？燕青坐在心里有数，离开官走进人群。呵，老百姓看着这小伙真漂亮，就他登台跟任元比武，看看啊，究竟他这两下子如何。
真是万人瞩目啊。燕青穿过人群二次登台，那主裁一看他回来了，我说张一啊，真想比武不成？嗨，这有闹着玩的？当然是真的了。好，既然真的，你把双手抬起来，本主裁我要查看查看。我说这什么规矩？你查看什么？还用我说吗？我要查看一下你身上是否有暗器。嘿，哎呀，真啰嗦呀，我能带暗器来吗？好吧，你随便查吧。燕青把俩手一抬，再看这主裁从发顶一直搜到脚底下，摸这摸那，把燕青摸得浑身都发痒。燕青说，这样行不？我把衣服脱了让你看个清楚。燕青啪啪啪把扣解开，把衣服闪了，下边就是蹲裆滚裤。燕青把腰带子解开了，我这裤子你看看，众位啊，我可有点不文明啊，这鼻涕我没有办法，他要检查，你看我这裤裆里头藏着啥呢？说着把裤子吞下来了，里边有裤头。这主裁一看什么也没有，哎，快把裤子穿上穿上。哎，好了吧，这回你放心了吧。燕青把裤子提起来，免上腰带子，蹦蹦蹦连紧着几扣，然后一掖上身，就光着膀子。这身肉真招人喜欢，粉奶奶的肉缠缠连连的。另外燕青前后心两臂都刺的花纹，都刺的大朵牡丹花，好像这个宋朝人呢有一种时尚，专讲叫纹身。你看九纹龙史进，为什么叫九纹龙啊？前心后背两臂绣了九条龙，绣的是栩栩如生。有许多人呢都爱纹身，所以燕青的身纹得非常好，底下人暗自称奇。检查完了，主裁点了点头，可以了，没带什么危险利物。我说比武可以开始了。燕青一听，哎，慢，等等等啊，你什么事儿？我主裁你不公。哦，我哪点不公？哎，你就不公啊，叫大伙儿评论评论呢、啊、你光检查我了，怎么能任元你不检查呀？你瞅他穿的里八层外八层，我怀疑他身上带着利器呢。那你怕我伤着他，我还怕他伤着我呢，也应该脱下衣服检查。乡亲们，大家说对不对呀？底下人一听，真那么回事，哗，对，赞成，也应该检查，让我们大伙儿做个公证人，对，得检查。这主裁一听，我没办法了，好好好好，任务是，对不起，应大家的要求，您了也得把衣服脱了，我们得检查检查。开个任元心说，自称叫张一这小子真刁蛮呐、啊！没办法，把衣服脱了。老百姓在底下一看，哎，那身上穿着冒光的衣服是什么衣服啊？怎么穿这玩意儿？铁背心得扒了，铁坎肩得脱了，哎，一切一切全扒掉。另外把裤子吞下来，还有铁裤衩，当众出丑啊！幸亏这铁裤衩里头还有内裤，不也就赤身裸体了，全扒掉了。什么铁护腿、铁护胸全去掉了，把鞋也脱下来了。燕青也不例外啊！哎呀，这主裁一看他这鞋底是铁底儿，头前带尖，后头带钩，这不行啊！也让他脱下来，另换一双鞋。这回可好，任元也赤身裸体，下边是兜裆滚裤，蹬着一双普通的靴子。这任元这气儿就鼓鼓的，
心说我白准备了。另外当众出丑，就听底下有人议论，有人骂，呸，什么东西，怪不得前年去年他获胜了，闹了半天他里边带着零碎呢，这都什么玩意儿，还穿铁背心，哼，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就这样把人家赢了也不光彩，真不要脸，真没出息，真是小人之辈。舌头板子压死人呐，老百姓是议论纷纷，弄得这个任元脸红脖子粗啊，把这些零碎包吧包吧拎到台下去了，交给他一个徒弟保管。这回主裁才说话，张一啊，这回你满意了吧？嗯，满意了，我看得清清楚楚，我就知道他得带零碎，这回行了。行了，二位开始准备吧。任元一拨了脑袋，没什么准备的，就等你发话了。等我发话，二位各就各位。说个各就各位，再看任元站在东边，燕青在西边，这任元二臂齐摇，哎，拉了个跨虎登山式，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捂着脸瞪着眼盯着燕青，燕青就往西边这一蹲，抱着俩磕膝盖，呲着牙瞅着任元发笑，吊儿郎当，毫不介意。再看这主裁站到他们两个的中间，把小旗一展，开始，这下场子上就静下来了，大家的眼睛瞪得溜圆啊，往台上看着。那李逵呢也不例外啊，李逵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担心燕青的安危啊。李逵心说话，小兄弟攒足劲儿啊，可千万别慌，打仗就怕心慌啊，老天保佑啊，东岳大帝保佑啊，保佑我兄弟平安无事。你看李逵这个人的心肠特热，单说擎天柱任元，任元晃动双臂，左摇右晃，往前摸索着前进，心说他妈这小怎么不动弹呢，呲着牙瞅着我笑，他什么意思，这不斗气儿吗？他走得太心了，燕青也没动，没办法，擎天柱又往前走了几步，燕青还没动，但是没动归没动，燕青的眼睛盯着他下半截，肚脐眼往下他盯着，任元一看，哦，明白了，他奔我下三路。哼，小子你错打了算盘了，我一条腿要扎了根重有千斤，你能动得了我吗？哎，给他来个虚晃一招，引他进攻，然后就把他给逮住，轮膀子啪把他给摔死。任元就下了狠叉子了，离着燕青不远了，把左腿抬起来，在燕青的面门抖了一下，就晃他的眼神。燕青是干什么的，从小就学武，别看岁数不大，经验丰富，他盯着他下半截，这是虚晃一招。其实燕青早就打好主意，奔他上三路。你看这任元还真就没猜透，他拿左腿一晃的功夫，再看燕青飞身形撑，从任元的左嘎子窝窜过去了。任元这腿一晃，人没了呀。任元急转身，一看燕青在他后头呢。他把双臂抬起来，张开蒲扇大的大手，哎，来抓燕青的肩头，就他那大手要揪住的话，燕青就跑不了。这一招叫虎扑子，就像老虎扑人的意思一样，呜就到了。这燕青一不慌二不忙，往下一搓身，从他右嘎就我呲灵又钻过去了，他一下子扑空了，屁股撅起老高来，哎，又没扑着，
这小子可急了，第三次转身奔燕青就是一脚，哪知道浪子燕青单天提气往空中一纵，肉从这擎天柱身上越过去了。这身子够多轻啊，台下的老百姓一看鼓掌喝彩，好功夫，好轻功啊。哎呦，这任元呢，左扑没扑着，右扑落空了，三扑四扑，没有那么一会儿的功夫，这家就冒了汗了，他有点稳不住心神了，方寸一乱，气得心直跳，心说张一呀、啊、张一呀、啊，你跟我捉什么迷藏啊，你比猴子还快，好小子，你真气死我也。哎，他连着又扑了几下，还没扑着。燕青一看差不多了，小贼，我就叫你心烦心乱，你方寸一乱我好进攻，现在到了时候了。再看燕青往上一掌身，探双臂奔他的武棍，哎，这也是假招。任元一看来势甚猛，赶紧使了个金龙双蛟剪，狮子插花，两臂一搭护住面门，哎，这一招叫老君关门，他一护面门上当了。燕青一看他俩手抬起来了，中盘下盘都空了，再看燕青往下一搓身，哎，这招可够厉害的，左手穿他的裆里头，抱住他的屁股蛋，右手一推他的迎面骨，抱住他一条腿，往上一周，就劲儿使劲儿。这人两条腿是根，把两条腿要给搬起来，这人就悬了空了，有多大的劲儿也使不出来了。那燕青身子多快，抱住他腿之后往怀中一抱，一使劲一掌身，小子你给我起来吧，你就整个把这擎天柱给举在空中。燕青滴溜一转身，就劲儿使劲儿，哎，日一撒手，你给我抽去吧你。这下擎天柱任元这乐子大了，在空中像风车一样一转个，绕就奔台下射出去了。老百姓一看，快闪开，别砸着，别砸着，往两旁一闪，把砖地露出来了。任元头朝下脚朝上，夸一声贴饼的，正好贴地上。那任元本来坨就重，这下摔得实实灰灰，就听见任元来了这么一声，顿时就翻了白眼了。虽然没摔死，也剩了不点一口气儿了。台上台下一阵大乱，紧跟着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好啊，打得好啊，这小伙子功夫真棒，这回你多亏了，这回让给这小伙子多亏了。哟，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台下前排站的都是任元的徒弟30个，还有抬轿子的彪形大汉，手里拎着马棒，拎着鞭子，拎着哨棒，一看老师被人家扔到台下去了，这还了得，这30人一窝蜂一样就上了台了。打死他，打死他，废了他，废了他，过来把燕青就包围了。燕青能耐再大，持手空拳呢，还光着个膀子。燕青一看这怎么办，就得抢他们手里的家伙事突围。就在这时候，黑旋风李逵在台下看得清楚。李逵一看，哎，小子们你们起哄啊，爷爷大完了，妈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看这个场合，李逵可定愣了，一个顶十。

把蜡拔掉了，一手抄起个铜蜡签来。这兵刃多特殊，小子们来吧，俺李逵大完了。叮当乒，哎呦乒开，哎呦叮当乒当。这30多个人让李逵打的是伤的伤，死的死。燕青一下腰夺了一条哨棍，哥哥走，知道捅了娄子了，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咱们且说那位主裁，那主裁一看今儿这事儿大发了，李逵那一报名黑旋风李逵，这主裁一听啊，梁山的黑旋风，我的妈呀，背不住梁山的人都来了，这位吓得一口气没上来，俩眼一翻，当时是昏死在台口。那位知州黄的人一看乱套了，一听黑旋风李逵来了，吓得三魂七魄都飞了，赶忙叫人搀着从后门他跑了。临跑告诉守备，快快把梁山的贼寇抓住，不能叫他们跑了。那守备没办法，点兵带队就得过来围攻，当大官的跑了。这下可乱了套了，这老百姓算倒了血霉了啊！一倒一片，一倒一片的，人挪人，人压人，有的人就蹬着人过去。您说得死伤多少人呢？要不说这看热闹也得分场合啊。往往心情挺好，一家人来看热闹来玩来了，遇上这种事情，这一乱把命就得搭上了。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急死的急死，踩死的踩死，哭爹叫娘。那官军想过来抓李逵和燕青谈何容易，人太多了，他们得挤过人群才能过来。就在这时，燕青和李逵蹬着人上了矮墙，蹬着矮墙又上了东岳庙的大殿了。他高啊，哥两个上来，官兵就追上来了，啊，咱房顶上呢，别让他们跑了，够不着够不着，往上爬，现找梯子上那大殿。你想那大殿好几丈高啊，哪那么容易就找着梯子？好不容易把几个梯子接在一块竖在这儿，刚爬上来，李逵蹲到房檐这儿，嘿，来了，哈哈，我燕青兄弟，你露了大脸了，你在旁边坐下歇会儿，交给我了，你看个热闹。李逵接下几片大瓦摞在自己的身边，上了一个他举起一块瓦来，下去吧孙子啊，啪，哎呦，咕噜咕噜咕噜，扑通下去一个，刚一冒头又一块瓦。这李逵就接瓦打官军，官军摔死的摔死，脑浆崩裂的脑浆崩裂，上不来呀。守备急得要命，快取弓箭，拿箭射他们。哎，时间不大，把弓箭手给调来了，这玩意儿可厉害。30名弓箭手一字排开，把箭搭上，射，瞄准了，啪，真真真，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燕青一看有点害怕了，我李哥，这箭咱挡不住，赶紧从后坡逃走。是嘞，哥俩一转身奔后坡，顺着后坡出来下去了。那个燕青会轻功啊，那么老高下来往下一蹲身没什么事儿。李逵不会轻功，练的是硬功，从上头一跳下来，把地都砸个坑，扑通，哎呦我的妈，哎呀兄弟，我腿崴折了。没事没事，哥哥起来。哎，真没事儿，没事儿，随我来，你我弟兄往外闯。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
9: 哎，小郭干嘛呢？怎么坐上这广播体操了呀？
8: 运动运动吧。
9: 哎呦，今儿还怎么还运动上了？
8: 喂，我跟你讲啊，我最近就发现咱们中国人呀和这个数字它就分不开。
9: 这话怎么说的呢？
8: 你看我们从出生就有数字。
9: 怎么呢？
8: 你出生的月份有数字吧？
9: 有啊。
8: 你出生的金数有数字吧？
9: 有啊。
8: 你出生的医院有数字吧？
9: 有。哎，这没有。
8: 怎么没有啊？
9: 这医院也没数字啊。
8: 医院，医院，那一它不是数字啊。
9: 哦，又是个谐音梗。
8: 沾一就算嘛。
9: 啊，这倒是说的没错。
8: 所以你看这数目字在我们生活当中比比皆是。你看马季和李文华，这不就说一不二吗？
10: 这回啊，我出个主意。
11: 你出什么主意啊？
10: 咱俩人一对一句的说。
11: 哦，你说一句我说一句。
10: 哎，不过有个要求。
11: 什么要求啊？
10: 每人说这一句话里头啊必须得带个一字。
11: 可以。
10: 还不许说出这二字来。
11: 要说出二字来呢？
10: 谁要说出二字来谁受罚。咱们现在开始啊。
11: 可以。
10: 一人一句的啊。
11: 嗯，
10: 我是一个农民。
11: 我有一了。
10: 有了吗？
11: 我是一个农民。有一了。
10: 嗯，有了。
11: 我是一个社员。
10: 哎，行，咱俩一样啊。我扛一把锄，
11: 我拿一把锨，
10: 我拉一匹牲口，
11: 我拿一根鞭子。
10: 我行啊，
11: 我赶牲口。
10: 啊，我拉着一辆车，
11: 我开一部拖拉机。
10: 以后
11: 比我先进呢。
10: 哎，我一车车的送粪，
11: 我一亩亩的耕田。
10: 我爱护我这个车，每天我擦它一干。哎，每天我擦它一干一净的。
11: 什么叫一干一净的呀？
10: 那应该怎么说呀？
11: 应该是一干这个净。看起来你真有一下子。
10: 哎，这什么叫真有一下子呀？
11: 应该怎么说呀？
10: 我真有这个下子。咱们再来
11: 再来。
10: 我珍惜每一分钟，
11: 我节约每一分钱，
10: 我不糟蹋一颗苗，
11: 我不浪费一粒米，
10: 我每一天都节约，
11: 我每一天都细算，
10: 我衣服破了缝一缝，
11: 我鞋子破了补一补。
10: 你一双鞋是几只？
11: 我一双鞋一只。
10: 一双鞋是一只啊。
11: 啊，你说够不够啊？不够啊。
10: 啊，
11: 再加一只。
10: 你这一句话你一块说下来呀、啊？你把这一句话你分成，你就这么说吧，你这么说吧，我也差点说出来。咱俩说快点怎么样？
11: 可以呀、啊。
10: 咱们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
11: 每人每天节约一分钱就可以办大事。
10: 一粒粒沙可以堆成山，
11: 一滴滴水可以汇成河，
10: 一块块砖，一片片瓦可以盖起高楼大厦，
11: 一棵棵树可以凑成大森林。
10: 所以咱们要统一意志，
11: 团结一致，
10: 共同努力，才能改变我国的
11: 一穷二白的面貌。
10: 哎，对对对，
11: 我没说。
12: 说，
13: 你说出来了，
12: 我就没说。
13: 你说了，
12: 没说，
13: 你说了吗？
12: 我多能说的，
13: 你刚才说的呀。
12: 我怎么说的呀？
13: 你说改变我国一穷二白。哎，我的。
14: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15: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16: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9: 哎，小霍，你还别说，咱们生活当中啊，还真离不开数字。
8: 那可不嘛，我不跟你说了，咱们出生啊就有数字。比如说，咱们上小学，一年级、二年级是不是有数字？
9: 是。
8: 我们岁数每天在增长，一岁、两岁、三岁是不是有数字？
9: 嗯，是。
8: 我们生活当中说话，它也有数字。
9: 哎，怎么说话还有数字啊？
8: 成语啊。一心一意，三心二意，
9: 哦，
8: 不全是数字吗？
9: 哦，那也是。
8: 包括啊，我们的身体都有数字。
9: 身体还有数字呢？
8: 对，就拿你来说，你有一个鼻子，
9: 嗯，
8: 两个耳朵，
9: 哎，
8: 三只手
9: 啊，你才三只手呢。
8: 啊，不，我的意思是说呀，这个你身上有三加七个手指头。
9: 哦，你要是这么说倒是对。
8: 所以你看呀，这不巩汉林、李建华、刘全刚他们就开始找五子了吗？
17: 介绍一下，李建华老师不是外人，是我们刘氏门中的长徒孙。
18: 就是说呀，在孙子里边我最大。嗯，
17: 没错，
18: 大孙子，
17: 大孙子。
18: 哎，他呢也不是外人，刚才他自己自报家门了。
17: 嗯，
18: 刘宝瑞老先生的亲外孙。
17: 对，我是那外孙子。
18: 于是乎上来俩孙子。
17: 哎，建华老师
18: 啊，
17: 我不知道有一张照片您看见过没有？
18: 你说是哪张？
17: 我姥爷一张照片
18: 啊，
17: 可能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很多人也见过
18: 啊，
17: 伸着两个大拇指。
18: 对呀，
17: 这样一张照片。
18: 这我知道，这是剧照，双伸大指。
17: 没错。您知道这个剧照说明了什么意思吗？
18: 这我不知道。
17: 不知道吧？看来您还是没研究。我给您讲讲啊。
18: 啊，
17: 嗯，这幅剧照说明了我姥爷是一位预言家。
18: 这怎么见得呢？
17: 不明白了吧？告诉您啊，
18: 啊，
17: 嗯，我姥爷这意思呀，啊，就说在不久的将来，在相声界会升起两颗巨星，一颗是我，一颗是您。对不对？
18: 那我太荣幸了，
17: 是不是？
18: 你是这边，我是这边。
17: 哎，当然了啊
18: 啊啊！
17: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大伙儿看清楚没有啊？他这个手啊，一个稍微高一点，一个稍微低一点。我拿尺子量过啊，差那么0.04毫米。就是说，
18: 有什么含义啊？
17: 高的这个
18: 啊
17: 是我，稍微低一点的那个是您。
18: 你这叫稍微低一点啊？
17: 就差一点，就差一点，
18: 还0.04毫米。
17: 哎，就是说我在各方面，
18: 你这快到0.04公里了。
17: 就是说我在各方面
18: 啊
17: 都优秀您一些。
18: 那不见得。
17: 嗯，
18: 你比如说，就拿今天来说吧，啊，咱们俩干嘛来了？
17: 回忆我姥爷刘宝瑞先生啊。
18: 对呀，
17: 嗯，
18: 咱们得说说刘老先生。
17: 那没错，
18: 得说说他的这个英雄事迹。
17: 那没错，那没错。哎，那要说呢，就得我先说。
18: 哦，那不就
17: 我是
18: 我得
17: 亲外孙子，
18: 我得先，我先刘先生有研究，
17: 我先说，我那比您聪明，
18: 我就是我师爷，
17: 这个呀，
18: 有
19: 别别别别别，
17: 你别说，
19: 等会儿，我先说，
17: 等会儿，
19: 各位，
17: 这怎么回事？
19: 各位，
20: 谢谢，
21: 您是让着我们上台的，
19: 对。
20: 人家知道我们一上台就得我们先说，
19: 没错，
20: 你们俩把嘴得闭上，
19: 闭上，
20: 为什么？
19: 闭上
20: 闲话，
19: 哎，不，你们是干什么呢？
20: 干什么的？这我得介绍一下
19: 啊。
20: 各位不知道我们跟刘大师什么关系？
19: 嗯，
17: 您介绍介绍。
20: 我是刘宝瑞大师的徒孙。
19: 嗯，我也是徒孙，就俩孙子，
20: 根本就没这大孙子。
18: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管刘宝瑞老先生叫老祖。
19: 呵，
18: 哇，重孙子，
17: 重孙子，您这都没辈儿了，您这
20: 甭管那了。
19: 哎，对，
20: 就从这个关系上来讲，我们就应该
19: 得说，
18: 我们说嘛，
20: 我们得说说
17: 谁呀？
19: 先说，
18: 别乱，
19: 刘先生，
18: 几位别乱。
0: 既然都要说啊，嗯，我岁数最大啊，
19: 对，
0: 我出主意啊，你们按照我这个来说
19: 可以。
17: 您出主意，
0: 哎，我出主意，
19: 可以，
17: 您出个主意吧。
0: 什么主意？咱们啊，咱们今天啊，咱们采取一个传统相声的形式。
17: 什么形式？
0: 咱们来一回找五子。
17: 找什么叫找五子？
19: 五子
0: 就是咱们每人啊啊，说五句话。
20: 五句话。
0: 这五句话里边都得带一个子字。
20: 有一个
17: 哦，每句话里带个子字。
0: 对，
17: 哦，
0: 这就
20: 太容易了。
19: 没问题呀，
20: 开口就来。我这有脑门子，没
19: 关系。有袜子，有袜子，有。
0: 要那么找太平常了，
20: 那怎么找？
0: 今天的这么隆重的晚会，咱不能那么找
17: 啊！那怎么找？
0: 咱们得围绕着刘宝瑞师爷的这个生平，
19: 歌颂他的
17: 围绕着
0: 尸体找。他的丰功伟绩啊，他的为人处事啊，他的这个道德品质，咱们从这上面找。
2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五句话带出这五个子字儿，必须跟刘大师有关系。
0: 对喽，
20: 明白了，明白了。
19: 哎，歌颂型
0: 找可是找啊，在找之前，嗯，咱们还有个任务。
17: 什么任务？
0: 咱们每个人得给自己起一个名字。
19: 还有一起，
20: 我
19: 起
20: 名字，我叫孟汉林，
19: 我叫刘全忠，我叫张浩南。
0: 你们这名字都不带子。
17: 什么意思？
20: 名字后边也要带子，
0: 对，
17: 加一子。
20: 我叫巩汉林子，
19: 我叫张浩南子。
0: 什么这乱七八糟？
20: 不是加一带子字儿
0: 的，符合自己的这个特点特征。哎啊，
19: 重新起
0: 啊，这么着，我给你们起吧。
19: 啊，
17: 您给起，
20: 您给起，
17: 行，
20: 我给您打您胸，来，
17: 您先来，
20: 我起的，请
17: 先洗一下，
0: 就拿你开始吧。
20: 啊，拿我。
19: 行，对，
20: 来，请。
0: 看你的身材，
20: 我身材。
0: 啊，那个，看你这眼神，
20: 我的眼
19: 神。眼神。
0: 啊，这么着吧，
20: 啊，
0: 规规矩矩的说，
20: 怎么样？
0: 你叫大茄子，
20: 我叫大茄子，还真不错。别鼓掌了，
0: 不是，观众的掌声说明对我
19: 鼓掌就通过了。
17: 观众鼓掌就算通过了，
19: 通过
0: 观众
19: 通
0: 过了，
19: 对，
0: 鼓掌你就得
17: 有大茄子了。
19: 好，
20: 行，谢谢您，谢谢您，我大茄子，谢谢您。
0: 身材他就像个大茄子，
19: 非常的形象。
20: 好好，那我这身材他
17: 该谁了？
19: 对，
17: 该谁了？
20: 该您了，
0: 不该我了。
20: 行
0: 了，
20: 观众您上演，
17: 我可不是那么滚瓜溜圆的大
19: 茄子。
0: 对的，
20: 根据我这身材，我这形象，您说我应该叫什么子？
0: 长茄子。
20: 长，
19: 好好好好好。太好了，南方的，
17: 颜色也对吗？
20: 对，没有这么起的，合着我们一上台就俩茄子。
19: 是
20: 啊，当然了，要说我这颜色倒是像长茄子，
0: 您比我像啊，您比我像。
20: 行了，我们都玩，
0: 该，
19: 就叫长茄子了。
20: 啊，我长茄子，
19: 行了，
20: 长茄子啊。
0: 他呀，
19: 我这不好起。
0: 平时的特点
19: 啊？
17: 什么特点？
0: 他喜欢贪杯，
20: 贪，
0: 好喝酒。
19: 这我是，我喜欢喝酒，
0: 一天是昏昏沉沉的，
19: 昏
0: 就是。
20: 这喝酒叫什么子？
17: 叫什么？
0: 叫酒腻子。
19: 好，这个好形象。我
20: 可跟你说，
19: 酒腻子。
20: 喝酒可千万别开车啊！
19: 对，
17: 起的太到位了。
20: 该你了，
17: 该我，我不用起
19: 啊。
17: 大家上演，这有目共睹。
19: 嗯，
17: 美男子，对不对？大伙鼓掌通过了。
20: 别，千万别鼓掌，观众。
17: 美男子多好。
19: 我们都这么难听，你这么好听，
17: 我长得还好看，
20: 不可以。
19: 行了啊，
20: 对对对对，我们俩是两颗菜。
19: 对，
17: 那我叫什么？我这形象就是美男子的形象。
0: 根据你这个厚度，
17: 我这个厚度，
0: 你这个这一
20: 片薄，忒薄，
0: 这个
20: 比我还薄
0: 啊！你叫白菜帮子。
19: 好好
20: 好，哎呀，太好了，
19: 停一下，哎，白菜吧，
17: 有我这么水的白菜帮，
19: 哎，停一下，
20: 这颜色有点绿，
17: 哎，
19: 好好，
17: 问您照的吗？
20: 行
19: 了，
17: 得了，我就
0: 菜帮子，
19: 见面了，
0: 咱就开始说吧，
20: 等会儿，等会儿。大茄子、长茄子、酒腻子、菜帮子，
19: 对，
20: 您叫什么子啊？
0: 没错，
20: 您得有一名。
17: 对呀，
20: 对呀，
0: 对，我还没想，
20: 您得有一个，
19: 给我们起这么难听，您
0: 倒好。我这人很公道，
17: 对，
0: 我绝不会像某些人是自夸什么的，我不那样，起出来大家就得认可。
19: 好，
0: 实事求是的
20: 啊，
0: 我应该叫老美男子。
20: 开始。
17: 哎呦我天，什么您就老美男
20: 听见笑声了，
17: 听见大伙儿不同意，
19: 不同意，
17: 你这么着吧，啊，我起一个，
19: 你来一个，
17: 说出来大伙儿肯定都同意，
19: 说吗？
17: 就看这个形象啊，看这个气质，
19: 好，
17: 二傻子，
19: 嘿，贴切呀，
17: 不过了，
19: 哎呀，
20: 什么话也别说了，观众的掌声就是最好的
17: 配呀，
19: 对，
20: 没错，没错，您就二傻子，
1: 刚才您说的，观众掌声通过了就算
17: 对
1: 呀，
20: 对对，
17: 观众最喜欢这名字了，
20: 就这么着了，
19: 怎么着，
20: 怎么着，
19: 哎，
17: 就这么着吧，
18: 那我就二傻子了。
20: 那么现在是不是可以说了？
19: 说了，
20: 咱们都有名字了。
18: 我出的主意嘛。
19: 哎，说的时候还得直工直令把自己名字报出来。
1: 对，
20: 我同意。
19: 哎，
20: 这我同意。
19: 哎，
20: 必须是拍着胸脯说自己叫什么。
19: 对，没错。
18: 好主意，
17: 就搞出来。很多年前您就想叫这名字，就没人给您起。好容易今天有人给您起这名字，您得高高兴兴拍着胸脯叫出来。
19: 没错，
17: 来吧。
20: 您得给我们做个榜样，
17: 来吧，
20: 拍着胸脯说你叫什么？
17: 哎，
18: 理直气壮，
20: 哎，
18: 横打鼻梁，
1: 没错，
18: 我，
19: 二傻子，
18: 好，
19: 好，
18: 真好，傻就傻吧，我还蛤蟆。哎呀，
17: 您开始
1: 找五子吧，
20: 该说
17: 来了，
19: 哎，找五子，
18: 说说我们的刘宝瑞老先生，
19: 哎，
18: 要说他呢，
19: 嗯。
18: 是台风儒雅，
17: 对，
18: 老少咸宜，
19: 嗯，
18: 嗓音甜美，
17: 没错，
18: 着装得体，
20: 但是没
18: 往台上一站，
17: 嗯，
18: 那是光彩照人，
19: 是
17: 没错，
20: 梅子，
18: 你这么一看
20: 啊，
18: 他就是一个老夫子，
19: 哎，
1: 有子了，
17: 有子了，
19: 意思了，
17: 意思了，
20: 意思
17: 了，
20: 意思，
18: 嗯，他呀，学贯古今，
17: 对。
18: 南北通吃，
19: 嗯，
18: 什么单口相声、对口相声、群口相声、捧哏、两哏、逆缝、新作品、老作品，
19: 嗯，
18: 样样精通。
20: 哦，没有子，
18: 尤其他这个单口相声
19: 啊，
18: 他这个单口相声作品众多
19: 啊，
18: 影响深远，
19: 是，
18: 获得了单口相声大王的称号，
20: 还是没有子
19: 啊。
18: 堪称一位大才子，
17: 哎
19: 哎，
17: 还真有了，
19: 是帅子，
17: 两子了，
1: 两子，两子，两子。
18: 说我这个师爷啊，他这个走南闯北，
19: 是，
18: 纵横天下，
19: 没错，
18: 吃过苦，受过累，
17: 对，
18: 旧社会，受过痛苦的煎熬，新社会获得过无限的荣光，
19: 是
18: 在舞台上。在电台里都有过辉煌，
19: 是
18: 堪称一位奇男子。
17: 好，
18: 三子，
17: 三子，
20: 三子，
17: 三子，
18: 哎，真
17: 还差两子。
18: 佛坛
20: 啊，
18: 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弟子众多，各个成绩斐然。他呀，尊师重道，提携后辈，他对自己的徒弟，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
17: 孩子，
19: 四子
20: 了，
19: 还差一个，
17: 还差一个，
18: 这第五子张嘴就来
19: 啊！
18: 那时候啊，他这些徒弟跟他老人家学艺的时候，还都是小孩儿，小年轻呢。每当这个刘师爷看见这帮孩子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时候，就心满意足。他就笑容可掬、洋洋得意的给了这帮徒弟一个最高的评价，
19: 叫什么呀？
18: 这帮小兔崽子，
1: 不错不错不错，不管怎么样，五个子
19: 找出来了，
17: 找出来了，
19: 找出来
17: 了，该谁了？
20: 该谁了？该谁了？
17: 该谁了？
19: 该你了？
20: 该我了？
19: 该
20: 谁
19: 了？
20: 上前一步，高拍胸脯，大声呼：“我，江湖人称长茄子。”
19: 好，
17: 好，好，好，
20: 各位。您可得听好了，我好好说说我这师爷刘宝瑞，他可是我们门里德高望重的老爷子，
17: 有意思了，
20: 意思了。他师从相声大师张寿臣，
18: 对，没子，
17: 没子。
20: 接着听啊，张寿臣把他看作是可教的得意弟子，
17: 杨子了，杨
20: 子了。哎呀，时间一长啊，张寿臣先生，就是循循善诱的告诉他如何做人呐，而且还细致入微的。

0: 给他讲传统的优秀的相声段子，
1: 传统的吗？
0: 而且呀、张寿臣先生把他看作就像你刚才的那句话，简直就像自己的亲生儿子。
2: 四子了。
0: 还有一子呢，
1: 还差一子，
0: 非要找五子。
2: 五子，
0: 哎，这五子是非常重要的。各位都听好了，刘宝瑞，真是一个好孩子。
1: 哎，这可大不敬啊！
0: 别，
1: 大不敬啊！
0: 千万别误会，这话不是我说的，
1: 是
0: 这是相声大师张寿臣经常挂在嘴上的对我们师爷刘宝瑞的赞美之词。好孩子，
1: 哎，这也算找上来了。
0: 哎呀，
1: 不容易啊！
3: 这回跟谁了？
1: 跟我啊！哎，我了，
3: 跟你了。
4: 长茄子完了，我这大茄子。
0: 啊，
4: 大茄子。我，大茄子，
1: 啊，别像，
4: 好，哎，什么叫真像啊？我老祖刘宝瑞先生
0: 啊，
4: 一生光明磊落，一经人和，在同行当中有着良好的口碑，绝对称得上一位真君子。
0: 好，意思了，
4: 是不是有意思了哈？
3: 有意思了。
4: 在同行当中啊，谁家要有困难，他是第一时间掏银子给票子。
1: 哟，这可就三子了。
2: 对，
4: 徒弟们上家学习
1: 啊，
4: 学习完了之后，老头热情的款待，忙前忙后，就像伺候月子。
1: 四子，还差一子啊？
3: 还差一子。
4: 可有一样啊，他只管饭不管酒。
0: 为什么
2: 呢？
4: 就怕培养出像他那样的酒腻子。
0: 夫子找上来了，
1: 找上来了。该我这酒腻子了啊！
0: 酒腻子，
1: 说我酒腻子，
0: 还挺美。
1: 我师爷，刘宝瑞先生，那真是刚直不阿，敢讲真言，一身傲骨，是个地地道道的好汉子。
4: 意思了。
1: 哎，在年轻的时候就进剧场说进步相声，讽刺旧社会。
0: 等会儿，你这说了半天可没有子，
3: 没子呀？
0: 你这子
1: 进剧场
3: 啊？进剧场，
1: 进剧场在我们相声话里边叫上元子。
0: 嗨，
3: 上元。
1: 1952年，刘宝瑞先生从香港回到北京，参加了我们中央广播说唱团。哎，这真是一位有爱国之心、全权爱国之心的海外游子。
4: 三子，
1: 我们中国广播说唱团的有四大金刚，刘宝瑞、侯宝林、马增芬、孙淑君，这四位全是我们说唱团的台柱子。
3: 四子了，
1: 还差一个子，跟你有关系。
3: 跟我有什么关系？
1: 我师爷刘宝瑞平时最爱吃的是烧茄子。
4: 把我给找吧回来了。
1: 五子，
3: 哎呀，不错，
0: 哎呀，不管怎么样
1: 啊，
0: 我们都完成了任务。
1: 对，
3: 好的，
0: 现在该谁了？
1: 散了吧，
3: 算了吧，
1: 号称美男子，真是
3: 这
1: 样哪行？
0: 现在该你了。
3: 还有我呢，我很简单吗？自报家门
0: 啊，
3: 我
1: 啊。
3: 蔡邦子，
1: 这才好。
3: 要说我姥爷，他是一位老夫子，大才子。
0: 不对，这些词我
1: 咱们说过的，
0: 对啊，
1: 就是
0: 听着就耳熟。
1: 说点新的，
3: 归纳总结一下。
0: 不用，你就说你的吧。
3: 说我这不要紧，
0: 说自己的。
3: 我说出来就得跟你们几位不一样
0: 啊，不一样。
3: 打这儿说出来，句句带子，
0: 真的，
1: 句句都有。
0: 让我们跟数着点啊，句句带子。
3: 首先，今天咱们来了很多的观众，
0: 来了
4: 是
0: 啊，
3: 也有哎呦，好多也都认识
0: 啊，
3: 来纪念这个我姥爷这个活动。
0: 说子，句句都带子，您说了半天可没子，
3: 别着急
1: 啊，
3: 不就有了吗？
1: 啊，
3: 说今天是个大日子，
0: 哎，
3: 这个有可能啊，
0: 这不算搞什么，
3: 咱们感谢一下后台的演员们
1: 啊，
3: 这是咱们和谐的曲艺圈子，
0: 有道理，
3: 有怎么样？
0: 有，
3: 还得感谢观众，
1: 观众
3: 在观众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子。
0: 对，
3: 咱们今天一教子
1: 啊，
3: 回忆回忆我姥爷，说我姥爷当初是一位 帅小伙子，

0: 手里头呢老提了个小篮子，
1: 对，篮子，对，
0: 身上穿个白褂子，啊，下边配条黑裤子，啊，哎，这小篮子里头有什么您知道吗？
2: 有什么？
0: 有药瓶子，啊，茶罐子，哎，手帕子，啊，笔杆子，笔帽子，啊，钢棒子，啊，钱夹子，啊，还有一个薄荷锭，
3: 哎，这没什么，
0: 使它通鼻子，哎哎，对不对？
4: 臭死了！
0: 到今天离开我们近一甲子，我们非常怀念老爷子的样子，
4: 是，
0: 所以我们要好好传承说段子，
3: 没错。
0: 为此呢，我娶妻子生儿子，把他也培养成一个大才子。
3: 好，
0: 在这儿我这个外孙子也拜托徒孙子和重孙子好好教教这个小侄子，哦，千万别让他变成二傻子啊。
5: 开车堵在马路，
6: 加班加到麻木，
7: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8: 心情不好想哭，
9: 停，别再 emo，
1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9: 听相声，
10: 听小品，
9: 陪你笑到捧腹，
10: 两个人
9: 两张嘴，
10: 让你不再孤独。
11: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2: 哎，小霍，我想问问你啊，你说了这么多数字，你和数字有关系吗？
13: 那当然有关系了。
12: 嗯，
13: 就拿今天来说，我是早晨六点到的办公室，有没有数字？
12: 有。
13: 我坐地铁坐了八站，有没有数字？
12: 有啊。
13: 我加班费挣了200块钱，有没有数字？
12: 有。哎，不对啊，凭什么你加班费是200块钱啊？
13: 啊，这个咱们先不谈。
12: 哎，不是不是，这个得说。
13: 不是，喂，这个他下了节目咱们再聊，是不是？我就意思，咱们生活当中它都是数字。
12: 哎，你说了这么多数字啊，我就想问问你了，你最喜欢的数字是哪个呢？
13: 哎，你要说我最喜欢的数字，因情况而定。
12: 什么意思啊？
13: 你看我缺哪个数字，我就喜欢哪个数字。
12: 哦，这话我可就听不懂了，你缺的你怎么还喜欢呢？
13: 你看啊，
12: 嗯，
13: 比如说我少个三条我就喜欢三，我少个5桶我就喜欢5，我少个7万我就喜欢7。
12: 啊，你打麻将啊？
13: 啊，不只是打麻将，
12: 嗯，
13: 打牌也一样。
12: 那不是一样吗？
13: 是啊，这不郭荣喜和朱向臣就那儿打牌呢吗？
14: 有的爱好动，有的爱好静。
15: 哎，是各有所好。
14: 爱好静的呢就钓鱼，
15: 嗯，
14: 在这个休假时期啊到这坑边去钓鱼去。
15: 哦，
14: 不出去呢在家里头啊找位投缘对劲儿的下一盘棋。
15: 哎，下棋也有
14: 意思。您看这个下棋啊，虽说是不赌输赢，
15: 嗯
14: 啊，也不是来钱，可是一样您这个也品人格。
15: 哦，
14: 您看有的在那儿啊下几盘啊，这是消遣解闷完了。
15: 嗯，
14: 有的这个输一盘棋啊脸红脖子粗，
15: 哎，真在乎。
14: 再有个支招的在傍边麻烦了。
15: 嗯，
14: 有的时候真能够口角起来。
15: 哦，能打起来
14: 啊。还有这个支招的这种二不眼的主。
15: 嗯，
14: 其实这个棋啊不怎么样啊，在那儿支招，支招啊还带身段。
15: 好，
14: 人家那二位正下着了，其实这步棋看的不怎么样。
15: 嗯，
14: 在后边毛着腰，您瞧他那个身段，那个相多了。
15: 嗯。
14: 别走那个，不成。干嘛？跳马？连着就这么三下，拿胳膊棒这儿，这位受得了吗？您看他，
15: 嗯，
14: 心里话，您这招别支了，不怎么样。那马动的吗？那个？人家回头看的是不怎么样，他领会错了，
15: 他呢
14: 认为。

0: 是让他下呢，一伸手把这马抄起来了，让你走马搁在这儿不就行？哎呦，他那儿还有个驹呢。啊，
1: 这你甭治了，
0: 马喂驹受得了吗？
1: 哎，不怎么样这气。
0: 还有这种人支招，打胜不打败。
1: 哦，向着胜家。
0: 哎，他根本不怎么样，他们就被显摆。人家那儿其实还有两步就把那主赢了，他过来了。跟着两步他支招，就透着他赢了似的支招。哎，行了，这啊，支势支势，哎，搁在这儿，其实他不愿意，人也走这步。
1: 哎，
0: 啊，支势，怎么来，哎，飞向飞向，哎，拿炮打，那怎么样，死了没有，死了没有，就是透着他。
1: 啊，
0: 其实这个主啊不怎么样。可是这位一连气输了三盘，那火正窝着呢，心里话，你干嘛，哪儿那么些事儿爱多嘴，有你的忙，有我的忙，输了没关系，再摆呀，我跟他来跟你来。别着急别着急，这是粗活瞪眼吗？跟他来跟我来，跟他你还不行，跟我你更不行了。金令还气人，这位性情暴，你哪儿的事，就这一来，他这说话一躲，整是泪缠。哎，这怎么了？这是，这干嘛呀？这是不是赢房子赢地的支持招？不至于呀、啊！你瞧这家差点差的劲儿，哪儿的事情？早知你这我不多嘴了，干嘛呀？这么大的脾气，真是哪儿的？我告诉您说吧，哎，二哥拱足又跑那边去了。
1: 你这人，哎呀，他太爱支招了，
0: 这就是
1: 哎。
0: 您看这个下棋，那这还不是赌钱的，啊，就有这个要输两盘呢、啊。这个人呢，性格不好，就是粗脖子瞪眼。
1: 哎，
0: 在这个旧社会还总赌钱。
1: 哦，赌博
0: 啊，你不是推牌九啊，什么打 pass 啊，是不是这个哎，押宝啊，再不然打牌呀、啊，这是最品人性的。
1: 哦，品人格。
0: 要打算跟这个人呢。来往打算教他怎么样啊，要品这人格，您就跟他打八圈牌，就能品得出来这个人格怎么样，
1: 知道好坏了。
0: 哎，尤其是个打牌，在这个旧社会啊特别的费脑筋，怎么说呢，他这花样特别多，
1: 嘴儿多，
0: 坐那儿一言呢说不尽，啊，在一些呢就是讲究数胡加翻，多少翻多少翻，指这赢钱。
1: 是啊，
0: 后来不加了，后来呢讲是多少嘴儿、越嘴儿多是越多赢钱，
1: 有一嘴儿算一嘴儿，
0: 那这个嘴儿是一言说不尽呐、什么缺不吃啊，门前清啊，平胡断腰啊，连六八张啊，砍单啊，独听啊，亲爷俩呀、喜相逢啊，四归一啊，前后蹦啊，小鸡吃面条啊，孔雀东南飞啊，金钱豹啊，鸡仙豆啊，捉五魁啊，一条龙啊，扣张滴溜儿带混子，
1: 呵啊，哎呀，
0: 您瞧这还没说全呢。
1: 您说这个捉五魁是怎么？
0: 这最简单的。
1: 什么叫捉五魁？
0: 四六万，胡五万，这叫捉五魁。
1: 砍单五万。
0: 哎，要四摸抓来的还叫双的。
1: 哦，这赢得多。
0: 哎，
1: 那么这扣张呢？
0: 扣张也是加钱呢。
1: 哦，
0: 讲究扣几个亮几个。扣三亮一，扣四亮二，扣五亮八。
1: 没听说过。
0: 啊，
1: 扣五亮八，
0: 没有吗？
1: 为了包醉十三张牌，扣着五张亮着八张，手里光着呢，怎么打呀、啊？
0: 哦，对对，啊，什么这个扣五亮八，刚研究好就解放了，
1: 哦、没用上、啊。这卖您这不废话，干脆说没这嘴儿不完了。
0: 这个自摸双的滴溜呢？
1: 啊，
0: 也为管人的。
1: 哦，
0: 有的这个人品性不好，输赢他要摔牌骂骰子。啊。你这个自摸双这牌他老摔，这么摔
1: 乱摔牌，
0: 哎，后来新的这嘴呢不许你摔了，你要这么一摔，这嘴不加钱了，
1: 这嘴完了，
0: 拿过来呢拿手摸，
1: 别落地，
0: 要是糊了告诉这三位，眼珠这么一转，要一摸这牌，有摸的好的，有摸的不怎么样的。您看那摸的好的酒来呀、坐在那儿啊，一划来这牌，138张牌拿过来，他摸熟了。比如说这是摸的好的，拿着这牌，啊，低了， 服了，
1: 错不了。
0: 来回这牌。

0: 一倒个就成，
1: 嗯，
0: 这是摸得好的
1: 哦，
0: 就怕他摸在外边演那个主，人家对门也有听了，你就别告诉人家了，他还吓唬人家。
1: 哦，
0: 拿起这张牌来，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冲着三位使相，兄弟哥哥们，这把抓来，你们三位就活不了。
2: 不至于，
0: 接一把是一把的。哎，再来来，
3: 刘爷，
0: 行。哎呀，秋黄瓜晚了，有眼星呀，是这个吗？就这么一来，
1: 嗯，
0: 对门那个也有听了，他一说是这个吗，那个吓一劲哆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还没摸出来了，还没摸出来了。
2: 你费这劲干嘛呀？
0: 没摸出来
2: 了。哎呦，
0: 那个差不点半身不遂了，
2: 费了半天劲没摸出来。
0: 在过去要有打牌的，我上那串门去了
2: 啊，
0: 我站在那儿十分钟，我就知道谁输了谁赢了。
2: 那我也看得出来呀。
0: 看哪儿啊？
2: 哎，你跟前钱多那就是赢了，你钱少那不用问那输了。
0: 哦，您说以钱为目标。
2: 哎，
0: 不对。
2: 哎，
0: 不对，
2: 您看哪儿？
0: 还不是看钱。
2: 哦，
0: 看什么呀？看他脸上的表情。
2: 哦，
0: 一看就看出来，
2: 看脸上气色。
0: 赢了钱的脸上带喜容，
2: 嗯，
0: 坐那儿高高兴兴，输了钱的是摔牌骂色子。
2: 哦，
0: 比方说他赢了，一连气坐了三把钟还是小胡，
2: 嗯，
0: 打这儿您瞧吧，脸上笑着，嘴里拉胡劲，脚底拍着板，想玩来玩。
2: 这么您想想，这个赢钱的
0: 这是赢了
2: 啊，
0: 嗯，坐这儿一连气坐三把钟，哎，今儿牌不错呀，哎呀，砍单啊，独听啊，边张啊，幺九啊，跟着就来，麻将也有，搭子也皱，一身一碰这算胡了，看见没有？哎呀，我这茶壶茶碗都没有了，完全是驴拐子的水热，满水里个噔噔里个噔里噔啊，今儿就坐这座也好啊，这小椅子满带颤黄的，颤颤巍巍哆哆嗦有意思，里个噔噔里，别忙，光碰一个走二条，里个噔噔里个里个噔里噔啊，打这就高兴起来了。高兴啊，上家不乐意了
2: 啊，
0: 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啊，怎么了，哪儿那么些毛病啊，黑半夜咱住一大杂院，人说闲话咱得听着，一欢言打起来了，别拉了行不行，完了完了，不拉了不拉了，怨我怨我。

0: 几个礼拜没洗澡了，串完了您到洗手去，串完了不洗手您跟着花了牌，我抓牌又爱蘸唾沫，这是受得了受不了您自己闻闻，您这股子味别串了行不行，你自己闻闻，你闻不见吗？我闻，不对，快错味了，哪位放了这是？这小屋紧粒放可受不了您呐，窗户敞开，蚊子先点上，来波人丹吧，我要吐了。我说你这房子怎么盖的，怎么没窗户呀？好倒霉，我坐洋火盒里了啊！这股臭味打哪儿走啊？咱把房顶挑了，嚯！
1: 拆房啊！
0: 八军排队拆房来了。
1: 什么人格？
0: 好容易这把有听了。
1: 什么虎啊？
0: 您听明白了啊？二桶发财对倒，
1: 好牌。
0: 二桶出来还是小红。打这儿俩手就哆嗦，禁不起大牌。就这下了。
1: 以后带翻的牌了，
0: 这对发财不知搁哪儿好了。摆在搁当间吧，瞅他别扭；摆在搁边吧，怕碰躺下；有心摆在搁口袋里头啊，一琢磨又没那规矩。
1: 没听说过。
0: 站起来了，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摁着这对发财这么一磨，眼睛睁不开了，拿这手支着，打什么说话？三位啊，这把可有听了，对不对？我要跟你对死，算我排气背。你要拿着一张，你也糊不了，我也糊不了，别往性间挤，这不灵嘛，就该放我这儿了，对不对？打什么说话？我这儿有听了，我嚷你没听见，怕我糊是怎么着？年初六就拽那儿，什么那事儿？南风吗？信是南风不要我发财才行了呀！说出来了啊！完了，
1: 差点半身不遂。哎呦，
0: 人机一瞅，这小牌出条人命，何必呢？
1: 不至于。
0: 一对发财拆开了，让他胡。发财，他听见了，别忙你的，碰一个吧。一翻牌，一手胡不了了。
1: 怎么？
0: 他这发财磨得成白板了，这个。
1: 不大信。哎呀，
0: 您就知怎么样？
1: 这个钱耍。
0: 品相，
1: 真是。
0: 这个还不算可乐了。
1: 哦，还有信心的。
0: 在这个天津啊，有这么一种水，
1: 什么水？
0: 叫豆纸牌。
1: 哦，喂食壶。
0: 哎，天津最讲究啊，大多数呢是这个老大娘们来，
1: 老太太们都
0: 老太太吃完饭没什么事儿了，
1: 哎，
0: 叫喂食壶嘛。纸牌牌手可不好找，
1: 麻烦。
0: 大娘找个婶儿，个婶儿找四姑，四姑找五姨儿，五姨儿找六舅嘛，
1: 不好凑。
0: 一找就是闲话。这天津外的老太太说话好听
1: 哦，
0: 语音甜，
1: 哎，客气，
0: 说话带点水音后勾。
1: 您想一想，
0: 这是大娘找二婶去了。
1: 哦，
0: 哎呀，我说二婶儿啊，妈，你吃饭了吗？吃完饭上我们那儿斗牌去吧。哎呀，大娘啊，我可不来了，这两天拍气可不好，坐那儿刷起得拍来，不输就赢啊，要不就够本儿，可不就这吗？
1: 就这三样的。
0: 走不腻了，我们三缺一，好，你偷走，我随后就到，到家归置归置，带几个零钱就去了。请坐腻了，妈，咱先搬门拍吧。
1: 怎么还搬牌？
0: 有规矩啊。
1: 什么规矩？
0: 看看谁的庄。
1: 庄家呢？
0: 一搬牌，庄家抓31张，
1: 庞庄
0: 抓30张。
1: 哦，
0: 一般牌是二婶的庄。您听吧，不是斗牌。
1: 斗什么？
0: 完全是斗话，
1: 就是闲话。
0: 一伸手，这就张嘴，
1: 话跟手走
0: 一块来。
1: 你想想，
0: 大娘啊，少点累，我上头拍你了。哎呀，真别扭，我就腻偷一把庄，偷一把庄变着且不开户了。大娘早我没提有柳舅嘛，要提有柳舅我可不来。怎么说柳舅那趁我说闲话，不说话还活不了啊。姐们坐块不就玩吗？大热天干嘛去呢？瞧电影关门听戏怪床，瞧话剧咱不懂，听评戏又没有。姐们动小牌就姐们可别绷脸，你绷着我努子来马劲儿呢。就房有多大抽势对付你了，树荫搁一边就得洗洗缓缓的。哎呀，四姨也来了，我跟四姨斗牌呀，四姨说话根儿似的来。四爷，我跟你了搞搞，你可别多心呐。那天我们输2万多块钱，要了没零钱了。但非有零钱，我们可不乐意短账。干嘛你短你3千2千？你找我们家去，你那心气我知道。到我们家你跟爷们说，叫我们男人管着我，他可管不了我。到家一说，我跟打起来了。把大褂也撕了，饭没给做，我们孩子吓着了。半夜掉地窖，耗子把脑袋给啃了。大娘不早，我不来呀，家。

0: 好些活了，刚吃完饭呢，饭碗也没刷，对着好些也没洗，这孩子也是老跟着我干嘛呢？快出去玩去，听点买线的，买线过来买线，给你爸补打罐。我在娘家做姑娘，我就爱来这个。树荫搁一边，不就解闷吗？告诉你说一事，哎呀，了不得，大娘啊，我饱了，
1: 怎么
0: 48张了？

西汉末年，政权腐败，经济凋敝，民生困苦，引发社会大动荡。公元八年，延续了200多年的西汉王朝寿终正寝，王莽乘势建立新朝，但因改革失败，社会更加动荡，中国大地再次陷入极度混乱之中。世人重新对刘氏汉朝产生眷恋，人心思汉。从关中到山东，从江淮到河北，各地纷纷爆发起义，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各种名号的农民武装，大多打着刘氏宗族的旗号，他们各显神通，逐鹿中原。然而谁也不曾料到，此时并不起眼的刘秀正以他独特的方式走向历史舞台。

0: 这是风云变幻的一年。公元23年春季，以绿林军为主力的南方反蒙联军实力壮大，立刘氏族人刘玄为更始帝，号称更始政权，不断向外扩展。新朝皇帝王莽决心以绝对的军事优势先铲除这一支起义联军。当更始军的主力还在大司徒刘演的率领下围攻宛城时，王莽所派的40万大军已从洛阳南下，直扑军事要塞昆阳。昆阳的起义军只有8-9千人，根本无法与王莽的军队抗衡，形势异常危险。更致命的是，王莽大军还未到达，恐怖气息已笼罩了昆阳城，守城将领纷纷打算退避自保，人心涣散。
1: 就到公元14纪时候呢，当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了6000万，国土面积的话大约有660万平方公里。当时呢，就是虽然经过了西汉很多年的发展哈，当时的中国国力有很大的提升，经济实力有很大的增强，但是呢，它的这个军事后勤保障体系呢，仍然带有古典时代哈，尤其是农耕时代的一些军事特点，就是它还是仍然是主要依靠一个后方基地的转运哈，这种长距离的转运来进行补给。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是不是有非常有效的后勤保障体系呢，就成为一个军事家在部署战略的时候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0: 年仅29岁的刘秀也是反蒙联军中的一员将领，此时他正率领数千兵力在昆阳附近活动。这里是昆阳古城墙遗址，也是昆阳之战的发生地。史料记载，刘秀字文书，南阳蔡阳人。从族谱上推算，他是汉高祖刘邦的9世孙，属于宗室子弟。不过，在枝叶繁茂、人数众多的西汉宗室中，刘秀的血缘地位并不醒目。年轻时的刘秀温厚柔和，曾在长安游学，学习尚书，

0: 1922年，刘秀与大哥刘演在南阳起事，加入了起义队伍。更始政权建立后，刘秀被封为太常偏将军。得到王莽大军南下的消息后，当时刘秀迫于莽军声势，退入昆阳城中。他首先要做的事情是说服昆阳守军团结御敌，不要分散，否则只有死路。然而，刘秀在更始军中的地位并不很高，他儒雅的书生气更让那些起义将领们瞧不上。对于刘秀的劝说，昆阳守军竟然怒斥：“刘将军怎敢乱说？”刘秀只好笑着走开。情况更加紧急，王莽大军很快就要到达昆阳城北，队伍长达数百里，令昆阳守军心惊胆颤，他们无法拿出对策，这才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刘秀。刘秀一方面仍劝大家团结御敌，千万不能分散，另一方面提出一个以少数人突围求救的应急方案。当天晚上，刘秀率13人骑马奔出，在夜色的掩护下突围成功。随后刘秀就近征调援兵，亲率3000猛士返回昆阳。以刘秀为首的3000敢死队像刀锋一样直插敌方首领所在的中军指挥部，将其阵势冲乱，其他援军也乘势攻击。昆阳城内的守军见机鼓噪而出，内外夹攻，声势震天。紧要时刻，老天爷似乎也在助阵，帮助刘秀。实在会打雷锋，屋瓦皆飞，雨下无助，莽军溺死者以万数，更始军变得完全主动，竟然奇迹般的一举击垮了号称100万、实则为40多万的王莽大军，所得车甲珍宝不可胜数。昆阳之战是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作为这场战役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刘秀刚柔相济的作风已初见端倪。他善于说服不同意见者，团结所能团结的力量，并展现出深远的战略眼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勇猛无畏的战斗精神，令世人惊叹。
1: 之战，它是新朝末年王莽军与绿林军的一次决战，王莽军的主力被歼。在这次战役中，王莽政权和更始政权，它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加速了王莽政权的覆灭。这次战役呢，还是刘秀一战成名，为东汉王朝的建立呢奠定了基础。
0: 昆阳之战后，更始政权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几乎与昆阳大捷同时，刘秀兄长刘演所率大军攻取了南阳首府宛城，更始帝进入宛城，并建都于此。此时，刘演、刘秀兄弟威名远扬，尤其是刘演。在更始政权刚成立之时，很多人便认为应该立刘演为帝，而不是更始帝。如今刘演声威更重，不免使更始帝产生更多的担忧。在一些将领的唆使下，更始帝竟然找借口杀死刘演，刘秀也在瞬时陷入极端危险的处境。刘秀再一次做出出人意料的举动，这一次他急匆匆赶往的是更始帝所在的宛城。到了宛城之后，刘秀向更始帝谢罪，然后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不与任何官员私语，也不敢为兄长刘演扶丧，饮食言笑如同寻常，

0: 刘秀的忍辱负重竟然使其族兄更始帝产生了惭愧之情，不仅没有杀害刘秀，反而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刘秀继续韬光养晦，温文尔雅，举止得体，获得更始帝更大的信任。公元23年农历10月，更始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持续15年的新莽政权彻底灭亡。此时更始帝先迁都洛阳，又于第二年迁都长安。虽然各地豪杰并起称霸一方，但在人心思汉的形势下，世人基本上认可更始帝的汉统地位。
1: 更始帝刘玄呢，他是以西汉政权的这个继承者自居的，而西汉的首都是长安，不是洛阳，所以呢刘玄他迁进了洛阳，很快他又到了长安，他把长安作为他的都城。的意思就是说，他想让大家看到，他既然是这个王朝的继承者，那么他理所当然就应该去这个西汉王朝的首都啊，把这个长安作为他的首都。他这样做可以提高他这个行政权的合法性，可以这个维护他的正统性，也可以得到更多人的支持，所以他选择长安作为他的首都。
0: 而当更始军攻入长安并推翻王莽政权后，就连另一支声势浩大的反莽起义军赤眉军也归降了更始政权。形势一片大好，更始帝试图恢复汉朝疆域，统一全国。他分别派使者到各地建立地方政权。刘秀也终于等到了人生中一次重大的转折。公元23年冬季，在大司徒刘赐的苦谏下，更始帝最终下令，命刘秀以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事的身份，持节北渡黄河，镇卫河北。
2: 大司马他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持节则意味着代表皇帝，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大司马一职呢，源于秦朝的太尉，汉武帝的时候废太尉而置大司马。
0: 更重要的是，在亲兄长被杀后，在更始帝身边提心吊胆朝不保夕的日子终于结束了。韬晦忍让数月之久的刘秀终于可以打着更始帝的旗号发展自己的势力，这是刘秀事业上最为重要的转折点。河北是刘秀的王业之基，汉代所谓河北是指黄河北面的冀州、幽州、并州，相当于今河北、山西、北京、天津等省市。西汉以来，经过数百年的开发，华北大平原已是重要的粮食产区，人口数量相当可观，还盛产优质兵器和战马，是国家的军事重地。当时有一流传的童谣：邪不邪在赤眉，德不德在河北。然而刘秀在河北的发展并不顺利，更始帝虽然封了刘秀官职，但并没有给他多少人马。虽然他努力团结地方势力，也有慕名投奔者，但实力强大的王朗并不甘心居于更始帝之下，他在邯郸城地以10万户的赏格悬赏缉拿刘秀。刘秀一再遭遇险情，处境维艰。为了在河北打下一片天地，刘秀违背自己的个人情感，娶真定豪族郭氏之女郭圣通为妻，以政治联姻的手段得到了当地豪强势力的支持。

0: 郭圣通，他的父亲还是当地的豪强大族，他的母亲是真定国诸侯王的千金，他这个家族呢在当地是很有势力的，不管是经济上还是这个政治上都很优越。那么刘秀他到了河北发展势力，他和这样的豪强大族结成婚姻，有利于发展自己的势力，这么理解的话，那么这个婚姻更像是一桩政治性的婚姻。
1: 刘秀还团结了渔阳、上古两郡的武装势力，得到他们鼎力支持。渔阳、上古是汉代抵御匈奴的前线，驻屯着大量精锐骑兵，号称突骑。骑兵具有移动速度快、冲击能力强的优势，在冷兵器时代无疑是最令人生畏的兵种。幽州突骑在刘秀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屡建战功。这是邯郸现在仍然遗存的汉代城墙，有六米被埋在地表层以下，原始城墙达20米之高，但是现在只留存了一小部分。公元24年五月，刘秀攻入邯郸，消灭了劲敌王朗，独霸河北的局面已经形成，具备了南下河洛、问鼎天下的资本，决心彻底摆脱更始帝。这是坐落在河北省高邑县东南的千秋台。公元25年六月，光武帝刘秀在号县东南的千秋亭举行了登基大典，国号为汉，年号建武。登基的地点是临时选定的，举行仪式的坛场是临时铸建的，一切从简。登基的铸文写着平定天下，海内蒙恩，其实都是套话虚词。公元25年前后的天下与海内并不独属刘秀，烟雾缭绕之中，31岁的新天子表情肃穆。就在刘秀告天称帝的这一年，中国版图内还有另外好几位皇帝，而声势最大的还是更始帝，他已定都长安。以双方的实力对比，刘秀集团与更始政权孰胜孰败尚难预料，但是赤眉军的军事行动使胜利的天平倾向了刘秀一边。与刘秀艰苦创业、努力团结各种力量不同，更始帝定都长安后开始迅速腐化，对于主动投奔他的赤眉首领樊崇等人，更始帝也不能妥善安置，只是以空头支票应付，引起强烈不满，不久即离叛，反过来西攻长安。公元25年春天，赤眉军突入关中，连续重创更始守军，赤眉军的牵制使更始政权无暇东顾，对于这个天赐良机，刘秀当然不能失之交臂，他派邓禹带领一支人马西征，顺利夺取了河东，接着渡过黄河攻入关中，刘秀自己则统领主力部队围攻洛阳。这一年九月，赤眉军攻下了长安，本应是刘秀最强劲对手的更始政权顷刻之间就土崩瓦解了。十月，刘秀兵不血刃进入了洛阳，在关中被严重削弱的赤眉军出关东归，陷入刘秀汉军的围堵之中，被迫投降。这支两汉之际规模最大的农民军就此瓦解。
2: 实际上赤眉军呢，最开始就是势头大盛哈，他们是一路所向披靡，最后呢是直接打到关中，占领了关中地区，把当时在关中建立了更始政权的绿林军给赶跑了。实际上就是赤眉军，实际上他们最开始的势头是非常好的，他们一直差不多坚持了10年的时间，但是呢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我觉得赤眉军失败呢，它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呢，是他们缺乏一个长远的尤其是统一全国的哈这样一种政治的战略目标，就是对征服之地呢，他就是打过了他就打过了，他没有对他进行有效的行政管辖，所以他处于一种流动作战的状态，所以他从来就没有建立一个稳固的一个后方基地。那跟他们相比较而言哈，我觉得刘秀军呢就是完全是另外一个状态，就首先他们首先有一个要想征服全国哈，统一全国，有确立的这样一个长远的战略目标，所以呢他的那个作战方式他是。

0: 国为营，他打一个地方，然后他征服以后呢，他立马要进行有效的控制哈，进行管辖。就一方面他要攻城略地，同时哈，他进行有效的治理。
1: 洛阳，中国著名古都之一，在古人观念中，洛阳居天下之中，是王朝都基的理想选地。公元25年10月，刘秀率领部众进入洛阳，洛阳从此成为东汉政权的都城。洛阳在长安之东，为区别于定都长安的汉朝，后人习惯称刘秀的政权为东汉或后汉。刘秀以光复汉朝为己任，以汉作正统继任者自居，如果恢复故都长安，似乎更能体现政权的合法性。2年前，更始帝刘玄在洛阳与长安之间选择了后者，刘秀定都洛阳而弃长安，反其道而行之，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2: 看到的就是东汉洛阳城的这个北城墙，这段城墙保存的还比较好。关于这个刘秀和洛阳城的关系，我们都知道，最初呢，他是在跟随更始君的时候就被刘玄派到的这个洛阳来修建这个洛阳城，就是准备作为都城来使用。当然到了刘秀光复汉室以后呢，正式建立这个汉室政权的东汉政权呢之后呢，以洛阳为建都呢，主要还有几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说，当时的洛阳呢是在这个整个的东方，刘秀呢因为他是从南阳起军，然后在河北呢逐渐的作为他的根据地起家，他的势力从这里兴盛起来。这里离洛阳都不太远。再一个呢，以洛阳为都呢，他可以就是说统治整个东方这个地区。当时的西汉长安城呢，绿林军和赤眉军的这个多次的劫掠，宫室建筑已被焚毁一空。
1: 公元30年，也就是建武6年，光武帝基本扫平了东方的敌对势力，以洛阳为中心控制了全国1/4的地区，但是统一全国的大业依然充满变数。公孙述已经称帝，牢牢占据着益州，有觊觎天下之心。在益州西北，魏敖控制着陇右一带，兵强马壮，窦融则牢固地控制着河西地区。两汉之际，河西地区远离战火，窦融被推举为行河西5郡大将军时，画地自保，百姓殷实，兵强马壮。尽管他们都不是光武政权的对手，但只要三方联合，互为犄角，不仅整个西北和西南不再为汉朝所有，而且关中也会腹背受敌，鹿死谁手便是未定之数。新一轮的挑战迅速摆在了刘秀面前。从洛阳到天水，从天水到成都，从成都到洛阳，一批又一批的使者在道路上疾驰交错，他们肩负着各自主攻的重托，探听虚实，游说对方，甚至就虚妄不听的天命归属问题展开论战。时光仿佛回到了策势纵横的战国时代，马援就是辗转东西的信使之一，他奉魏敖之托出使洛阳观察形势。马援已经认识到光武帝统一天下的大势已经不可逆转，去救之路就在眼前。马援带回的消息使魁霄感到失望，但他仍然痴迷于分裂割据的梦想。魁霄的最终选择是联合公孙述的成家政权负隅顽抗，这是光武帝刘秀最不希望看到的棋局。他曾一再通过和平方式争取魁霄公孙述，但现在发兵陇蜀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这位皇帝久经沙场，却对战争有着深深的厌恶之情。他曾感叹，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每一发兵头须为白。多年后的公元49年，发生了一些关于光武帝执政政策的负面事件。他再次派马援平定武陵郡武西蛮的暴动。在马援平定叛乱期间，和马援对立的政客在光武帝面前对马援提出

0: 一些不实的指责。光武帝相信了这些指责，开始调查马援，致使马援在被调查期间因病而死。这是一份张掖郡居延县县令通知各下属机构长官的调动任命文书，1973年出土于居延汉代甲渠侯官遗址，文书的形成年代竟然是建武5年，大意是说胡人侵犯边境，一位名叫王褒的前线哨所指挥官指控不当，属失职行为。
1: 根据史书记载哈，实际上河西地区这个窦融集团哈，实际上是在建武8年的时候才正式纳入了东汉，就是光武帝刘秀政权的那个统辖之下，而整个陇右地区的话，它是在建武12年哈才最终被征服。但是从居延汉简里面出土的那个汉简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时候出现的很早的光武帝的年号，就他有建武8年之前的年号，早期的年号。那实际上这个时候呢，光武帝刘秀对于河西地区其实还没有实施有效的管辖。那在这个地区出现的建武年号就是它有非常深刻的一个含义，因为大家知道在古代采用某个皇帝的年号，实际上就是对他一个政权的认可。
2: 对了，
0: 在陕西省合阳县还有一个传统的提线木偶剧团，他们掌握从木偶雕刻到木偶表演的一系列木偶技艺，在他们的表演中还保留着一些关于光武帝生涯的节目，其中就有刘秀和窦融之间的故事。这个历史故事很好地展现了光武帝应对窦融和其他势力时所采取的策略。刘秀希望能和他之间达成和平协议，以集聚力量攻打其他地区的敌人。东方战事尚未结束，刘秀就向窦融伸出了橄榄枝。与魁霄公孙述不同，窦融认清人心思汉的形势，果断地抑制归汉，接受刘秀的指挥，发兵助战，成为解决西北变局的关键所在。公元34年，魁霄集团彻底败亡。公元36年，吴汉臧公率领汉军攻入城东，消灭了公孙述。

0: 本身光武帝呢，这个是他的确有是两将云集，这比如说吴汉呐、啊、贾夫啊、耿弇呐、啊，这个这些呢，都是最后被列入这个云台二十八将。本身的光武帝，他是一个自己就是一个智者，是个战略家。没有史书中记载，他可以根据这个前方的这个列阵和这个战争前的准备情况，判断一场这个战争的胜负。
1: 新莽末年以来动荡混乱的局面终于结束，光武帝刘秀完成了恢复汉室、一统天下的历史使命。
2: 王莽在建立新朝以后托孤改制，但是呢，新政他并没有解决严重的社会危机，反而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强烈不满。人们怀念西汉初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民富足的一个治世局面。复兴汉室成为民心所向，刘秀呢，他就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民心思汉的社会思潮，他借用儒生强华所限、慈父府中的谶言：“刘秀发兵补不到，是以云集龙斗也，失其之计，火为主。”作为他夺取政权的一个合法性依据，从而成功地将民心思汉的社会思潮，变为支持他复兴汉室的一个重要力量。
1: 王夫之曾说，光武帝得天下的难度比汉高祖更高一些。元代学者郝经的评价是，

0: 虽则中心，同福创业。云台二十八将，又称中兴二十八将，直到现在，他们的事迹仍在民间广泛流传。作为开国功臣，他们追随光武帝刘秀，出生入死，南征北战，为东汉王朝的创建立下了赫赫战功，理应受到新政权的重用与尊崇。然而，在统一天下之后，与每一个新兴王朝一样，光武帝刘秀也必须面对如何安置开国功臣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200年前，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之初，面对韩信、彭越等功臣对汉王朝的威胁，他又狠下杀手，留下了杀害功臣的恶评。与汉高祖不同，光武帝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重量级的开国元勋得到了高爵、厚赏，还有特进朝请之类的荣誉性特权，但是除邓禹、李通、贾复三人可以参议国家大事之外，其他人基本上退出了国家权力中枢，不再参与国家管理。这种处置得到了开国功臣的理解和拥护，君臣相安，刘秀得以更加顺畅地推行自己预定的政策。
1: 总体来讲，光武帝刘秀他对功臣是一种什么态度呢？是敬而远之。所谓敬，就是对这些开国功臣呢，从这个经济上、政治上，包括这个个人名誉上，给他们尽可能给他们照顾和惠爱啊。所谓远呢，就是说让这些功臣们，在建国以后，不要再参与到国家管理事务当中，特别是国家管理中枢里面来，这样可以保全他们。不管怎么样，这个政策呢是得到了这个开国元勋们他们的理解和拥护，到最后君臣相安无事。我觉得这个翻检史书在历史上可以和光武帝刘秀相媲美的，只有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了。
0: 退功臣而进文吏，是光武朝最核心的人事政策。退功臣可以保护功臣，更有助于杜绝权臣专擅。进文吏就是把包括大量儒生在内的优秀人才吸引到官僚队伍中，更便于皇帝总揽权纲，统御臣工，防范政治异己势力崛起。儒学大师欧阳希被刘秀征拜为大司徒，位列三公，其名望举世罕有。
2: 退功臣而进文吏呢，实际上是光武帝刘秀哈，尤其是在东汉建立初期所采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啊。所以退功臣呢，实际上简单的说呢，就是解除功臣的权利，让他们享受很高的一些荣誉地位啊，给他们丰厚的一些俸禄的待遇，就是让他们那个架空他们的权利。那与此同时呢，治理这么庞大的国家，还需要一些懂得治国安民之术的哈，一些文法立事的哈，懂得文法立事的这样一些文官啊来承担。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同时采取另一个措施，就是进文吏。退功臣而进文吏的措施，实际上呢，把那个武官系统的基本上这个统治的体系哈、就给解除了，完全就是实现了从一个武官系统到文官系统的一个转换，实际上也实现了从武功到文字的一个转换。所以这个退功臣而进文吏呢，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措施。而光武帝的这一套就是用文官治国的这套制度哈、对后世也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0: 刘秀喜欢儒学，每当朝政议事结束后，他总是与文武大臣一起讲论儒学经典里的道理，直到半夜才睡觉。太子刘庄劝他不必太累，他说：“我喜欢这样，不觉得疲劳。”
3: 刘秀对儒学十分重视，还在战争期间呢，他就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在东汉政权建立以后呢，他对儒学更加重视，他设立了五经博士，还在洛阳呢设立太学，

0: 用儒家的经典来教育世人。在每次在退朝之后，他都与文武大臣讲论经学，而且呢还到太学里去讲论儒学，这就造成了东汉从儒重儒的社会风气。
1: 在政治上，刘秀强调德治，认为政治统治不只是收税征赋、治愈听讼等事，还要导民以善、广教化、移风易俗。
2: 光武帝呢，统一天下以后，撤官并县，虚职三公，位归台阁，这个事归台阁，这个他是用了很多这个一些这个很有才干的人，但他对这些吏治呢非常严，一旦呢就是这个位列上烛台的这些官员要是出了事儿，他也经常呢是把他弄到朝堂上，然后呢去鞭笞，所以对这个吏啊这个整治的非常严格。我想呢，可能是这个柔道治国啊是他的目的，铁腕治吏呢是一个手段。如果我们要理解这个手段和目的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也就之间这个柔道治国和铁腕治理之间的平衡了。
1: 《后汉书·酷吏传》中记载的董宣、樊哙、李章，都是光武帝时有名的酷吏，开国之初就任用酷吏，这样的现象历代少见。这些酷吏多数都能够善始善终，同样是罕见的事情。光武帝刚猛智力的政治风格一直延续到后来的明帝、章帝时期，前后数十年，开创了东汉历史上最值得称道的吏治清明时代。这是1989年在甘肃省武威汉丹坡东汉墓中出土的两枚木简，目前署名的时间为建武19年，记录了杜田制度，要求基层官吏在每年的5月核对土地数量，隐匿土地3亩以上就要受到惩处。这简单而冷酷的法令表述背后，隐约能感受到法令制定者的杀气和决心。
3: 所谓夺田呢，就是国家重新这个丈量土地，然后统计人口，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把那个之前豪强大家他们所隐藏的这个土地和人口，让他们把他们这个数字交出来，核实一下，让他们按照实际的这个土地和人口来交纳这个赋税，来承担这个赋役，只有这样做才能保证这个国家正常的发展下去。
1: 西汉中期以来，国家管理失序，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西汉后期，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了土地、人口失控这个可怕现象和危险的趋势。但日薄西山的西汉政权没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继之而起的新莽王朝，由于没能找到对症之药，也迅速归于失败。对于新生的东汉政权来说，杜田问题至关重要。如果不能解决杜田不实的痼疾，就难免重蹈前朝的覆辙，更何谈长治久安？欧阳锡担任汝南郡太守时，没有很好地执行朝廷的杜田政策，还暗中贪赃1000余万。尽管欧阳锡是当时颇有社会声望的显要文吏，但光武帝还是因为他在土地核查中的失职抓捕了他，并要处死他。公元39年冬，朔风凛冽，一派肃杀景象。洛阳南宫司马门外面，上千名儒生跪伏在冰冷的地上，哀求朝廷对有罪在身的大司徒欧阳锡从轻发落。有人竟然剃掉了须发，愿意代为受过。但是，一向对儒学知识优容有加的光武皇帝

这个故事是河阳县郫县木偶团最为重要的一段演出。郫县被剪断，即表示了欧阳西被绳之以法，同样也展现了光武帝继续坚持土地核查，严厉打击隐匿行为，并且要每个人都明白他坚持渡田政策的决心。光武帝例行渡田，增加了国家直接控制的应税土地与服役兵口来源。西汉中期以来，困扰执政者的土地兼并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牛马放牧一门不闭，一派安宁景象。公元57年，光武帝刘秀病逝于洛阳南宫的前殿，临终前留下遗诏，要求务必俭省地办理自己的后事，甚至认为自己无益于百姓。然而，作为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刘秀的业绩受到后世极高的评价。王夫之将光武帝刘秀与汉高祖刘邦做对比，认为刘秀尤难，盛赞三代而下取天下者为光武独焉，而宋太祖其次也。表面上看，光武帝刘秀延续了西汉，是一个中兴皇帝，其实他更是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是新的历史时代的开拓者。公元前138年，张骞带领他的使团从长安出发，踏上了艰难而又未知的西行之旅。张骞本是一名普通郎官，然而他的内心充满了对荣誉的向往，他喜欢开拓未知的领域，不甘心碌碌一生，他欣然而出，踏上艰险之旅，担负起出使西域大肉之国的重要使命。然而这是一条令人生畏的死亡之路，浩瀚无际的戈壁沙漠，起伏不断的山川雪岭，顽强的胡杨与永恒的黄沙，见证了张骞凿通西域的艰难。多少年后，张骞的西行之旅被载入了人类的史册，他以自己特有的顽强和勇气，实现了周穆王驰游八荒探索宇宙的梦想，开启了一条沟通东方和西方的丝绸之路。这条道路记录了人类交流的恢宏历史，它冲破了自然与人为的巨大障碍，几度衰落又几度兴盛，成为人类历史中的伟绩。直到现在，它依然能重新焕发出蓬勃生机。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0: 龙图腾祭祀与恶日禁忌有着怎样的古老渊源？龙舟、粽子、香囊、五彩线这些民俗符号背后藏着怎样的文化？
1: 是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2: 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劈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迎来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与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划龙舟，并参与捡路、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
3: 花是国色，酒是浓香，也算是一杯泸州老窖最美牡丹诗会了。举杯共饮。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七六五，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谱习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3: 天王补心丹为何会被称为中医界的补脑王？它又是如何发挥养血心神的作用的？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八集《养血安神天王补心丹》。

0: 在《黄帝内经》中有一句名言，生病起于过用。中医认为，心为君主之官，是人体机能的主宰，是五脏六腑的统帅。而心血亏虚，思虑过度，则会耗伤心神，虚烦不眠。在中医女科名著《教助妇人良方》中，就记载着一则百年名方，它被人们奉为失眠多梦、养血安神的良药，这便是天王补心丹。在《红楼梦》中，林黛玉就曾经长期服用此药，从而达到养血安神、滋阴清热的作用。那么，这方养血安神的良药具体诞生于何时？它又是如何发挥养血安神的作用的？在现代的临床诊疗中，又有哪些身体疾病是能够从心而治的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维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八集《养血安神天王补心丹》。
1: 2012年的一天，一位女士来到了门诊，来看什么病啊？围绝经期综合征，这是现代医学的一个病名。那有什么表现呢？这个患者表现为潮热、盗汗，一会儿出汗了，一会儿又好了，而且心悸气短、烦躁、口干舌燥、腰膝酸软，时不时耳鸣，还有经常的出现乏力、眩晕，情绪波动也比较大，食欲也不振。那这个患者来了以后叙述了这些病情，他说，我觉得脸跟发烧似的，手脚心也是热的。中医有一个词叫五心烦热，而且这种症状有将近半年的时间了。最主要有一点他不能忍受的，就是失眠，每天入睡没有两个小时根本睡不着，睡了以后也容易醒，稍微一有个动静他就醒了，没动静早上四五点钟也醒了，再想睡是又睡不着了。所以自己老觉着睡眠不足会影响第二天的工作，所以又产生了一种焦虑。望诊，他的舌苔舌质红，苔薄白，脉是沉悬细，还有点涩。那这是怎么情况呢？中医认为他应该是肝肾阴虚，肝阳上亢，心火上炎，

治法，滋补肝肾，养血安神，用的什么药呢？十几味药，包括党参、柴胡、麦冬、天冬、远志、菖蒲、生地，还有什么丹参、炒枣仁，当然还加了一些清热的药，用了盐之母、夜交藤。这个病人吃了两周药，潮热盗汗减轻了一半，精神也稳定了一些，心烦气短的症状有所收敛，口干的情况有所缓解。那在上方的基础上，我把熟地去了，加了一个莲子心。莲子心是清心火，效果比较好，在临床上非常常用。再吃了半个月，三次复诊，症状基本得到了缓解。这时候我改了一个成药，我说这个成药每天两次，再吃一个月，你这病基本就差不多了。那这些药到底里边蕴含着什么名方呢？就是今天要讲的天王补心丹。天王补心丹中医方剂名，养血安神的一个名方，在临床上用了很长时间，传承了几百年，效果也非常好。它来自于哪儿呢？它来自于中医女科名著《教注妇人良方》，是明代著名医家薛己，也叫薛立斋，根据宋代的中医大家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校注以后发明的这个天王补心丹。中医说到这个心呢，其实我们现代人要把中医的心跟现代医学的心要区分开来。现代医学的心是循环系统的一个重要脏器，是一个解剖学的概念，而中医讲的心是一个虚拟的概念，在五脏里边特别重要。心藏神，又主神明，《黄帝内经·素问》是这样说的：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心者，君主之官，这是什么意思啊？中医说到这个心呢，认为它是五脏六腑之大主，它是君主之官，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统领的地位。中医的心它是可以统领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还有精气血精液，这些都跟心有关。神明出焉呢，就是它关乎着人的精神世界。人体之神其实包括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广义的，一个是狭义的。广义的神是人的一切生理活动，总称为神；狭义的神就是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就是咱们的精神世界意识思维活动。而生命活动也包括了这个狭义的神。而心主神明，也就是说人的很多狭义的神的意识思维活动归心来管，生理活动广义的神也归心来管，所以他应该说是五脏六腑之大主，君主之官，非常关键。黄帝内经说过，五脏六腑之大主是心，但是心动就心出了事儿，五脏六腑皆摇。什么意思啊？心不能出事儿，心得病了，那一定会五脏六腑跟着都会出现问题，这就强调了心的重要性。那天王补心呢，这个名字来看

0: 它就是维护心脏正常生理功能的一种保护性的药物。所以说，天王补心丹在临床上应用非常广泛。
1: 中医认为，心主血脉，作为君主之官，心主宰着人体整个生命活动，维持着人体机能的日常运转。在千百年的发展中，中医理论始终讲究传承，鼓励创新。明代的中医大家薛立斋便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不断传承和发展，编写出中医女科的名著《绞柱妇人良方》。作为明代的宫廷御医，薛立斋可以说是十项全能。他不仅擅长内外诸科，还留下了丰富的医学著作，更有后人将他称作是中医史上治病最多的人。那么，薛立斋是如何发展中医的心血理论的？他书中收录的天王补心丹又有着怎样的妙用呢？
0: 薛立斋、薛己到底是何许人？他是明代的一个大医家，他设立了医学领域非常广泛，内外妇儿他基本都涉猎了，尤其是对于妇科，他涉猎更多，而且他对前辈女科大家陈思明非常的推崇。但是他有一个特点，尸骨不拟骨，会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和时代感去加以理解发挥，这就是传承。所以中医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我们要把精华发挥到淋漓尽致，还要有创新的精神。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医传承了几千年的发展史，是一代一代的医家在前人的基础上去结合时代，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人的生活状态，不同的疾病的发展的发生的过程，采取不同的理解和发挥，这才有中医的传承上千年。所以传承的历史一定是推陈出新、尸骨不拟骨的一种过程。薛立斋这个明代大医家，就是在陈思明的基础上，他逐渐的去发挥继承，在传承的基础上发挥了自己的临床经验和理解。他认为，学者水谷之精气也，和调五脏，洒陈六腑。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血，人体的物质基础，营养的主要来源，它可以调和五脏的功能，提供一些物质基础，洒陈六腑。也就是说，五脏六腑没有一个地方、一个功能、一个系统能离开血的。那现在医学也一样，人体的动脉、静脉、毛细血管哪个部分如果没有血液供给了，那这个地方一定会出现疾病，会出现凋亡，也就死亡了。那所以说每个部分都离不开血，而薛立斋、薛己他认为，学者水谷之精气也，就是他把水谷精微所化生的这个血液输送到五脏六腑，在男子则化为精，在妇女则上为乳汁，下为血海。所以说，女性、男性都离不开这个血。而中医认为，心脏的功能，心主血脉，如果血脉出了问题，那浑身上下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说，心主血，体现出心的君主之官的位置，而且它关乎到人体的脾胃的功能。而脾是统血的，心是主血，所以气血生化之源的脾胃也是产生血的一个源泉，所以它们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密切。

看来，新这个君主之官，它的主导作用、领导作用，为后人更好的去理解妇人大权良方，有了很好的一个指导意义。天王补心丹，在教助妇人良方里边，他是怎么去论述的呢？他认为这天王补心丹，明心保神，益血固精，壮力强志，令人不忘。清三焦，化痰涎，去烦热，除惊悸，疗咽干，愈养心神。明心保神，明心就是安心，使你心态变得良好，心里头安静。很多因为情绪、精神造成的疾病，就得到很好的治疗。益血固精，中医认为精血是互生的，所以由于血液的正常的流动，肾精的保护，可以提高体力，壮力强志，精气神都得到了很好的维护。现在在临床上，这两年我发现很多女士容易出现焦虑。什么年龄段呢？40岁到55岁之间，激素水平下降了，雌激素降低了，人生到了一个转折期了，很多女性这时候会出现一些精神方面的症状。那她们表现是什么呢？经常焦虑、烦躁、记忆力减退。上我那看病，经常有的女士写着纸条。为什么写纸条呢？她说了，我经常怕忘了，因为我记忆力不好，所以很多病人有的拿着手机看，有的拿着字条读，都是说我怕我把平常的不舒服到看病的这个十几分钟我给忘了说了，大夫怎么判断呢？当然这可以理解，但是40多岁记忆力就减退了，这有点早吧。当然还有一种疗咽干，治疗咽干，现在咽干的人也挺多的。为什么？说话太多了呗。尤其女士到了70岁左右，经常很多人跟我说，我这肝呐，连说话连唾液都没了。当然中医认为这是阴虚，津液不上乘出现的，就分布不均了。所以这个药还有育养心神的作用，说白了就是把我们心脏保护好，那人很多疾病就可以得到预防。薛立斋也非常重视温补脾胃，温补肾气、肾阳，阳是功能，阴是物质，所以他非常重视脾胃的功能和肾的功能。这两个功能，一个是先天之本，一个是后天之本。先后天如果都保证了它的功能正常，人的生命力就比较旺盛，也会延年益寿。所以从这点来说，薛立斋是一个中医的大家，他考虑问题比较全面，可以推陈出新，并且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传承和发挥。天王补心丹是在教助妇人良方中首先见到的。那在同一个时期还有一个成药叫白丝养心丸，其实跟天王补心丹在同一个时期出现的，也有很好的养心作用，也有保护心脏的作用。它是来源于哪儿呢？来源于体仁会编，也是明代的中医的一个大家彭用光，他发明的。那他们俩有什么区别呢？天王补心丹有清虚热补心的作用，既有清又有补的作用，而白丝养心丸对于

0: 气血亏虚的，以虚为主的，效果比较好，所以流传至今。这两个成药在临床上还在很好的使用。天王补心丹是治疗阴虚内热、神志不安的病症，而百思养心丸适用于心肾两虚、清虚火之力。
1: 应该逊于天王补心丹，所以从这点来看，同一个时期出现了两个非常好的保护心脏的药，也是有区别的。宁心保神，壮丽强志。作为安神剂，天王补心丹具有滋阴清热、养血安神的功效，在这小小的药丸中有传承，也有发展。 它为无数患者带来了白天充沛的精神与夜晚香甜的好梦。那么，这枚小小的灵丹究竟由哪些药材构成？这些药材又各自具有怎样的功效？在从古至今百年的传承中，天王补心丹的祖方还经历了怎样的演变与发展呢？在传承几百年的过程中，其实。 天王补心在很多地方，我们可以见到他的身影。比如在四大名著的《红楼梦》里，林黛玉也用过天王补心丹。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林黛玉的性格，大家可以看到，思虑过度，劳伤心脾。她虽然是有肺痨病，但是她想的比较多，多愁善感。 这是他性格所决定，但是生活的坎坷，也造成了很多事情不多想也不行，所以造成了他这种性格、思维和疾病。所以天王补心丹，在这个《红楼梦》里，也可以见到他的身影。天王补心丹，其实，在中医认为它是一个方剂名，具有滋阴清热。 养血安神的作用，它的处方组成是这样的：在《教注·妇人良方》里边有人参、茯苓、玄参、丹参、桔梗、远志、当归、五味、麦冬、天冬、白子仁、酸枣仁，还有生地，是三味中药。其实古人。
0: 还加了两味，在使用过程中，用朱砂为一包裹，朱砂是重症安神的，还一个用竹叶、淡竹叶水、宋服这两味中药。再一个，大家看，就产生于我们中国药典的这个方子。在中国药典中，大家看到这个方子是什么？天王补心丸，药味组成是。 16味药，中医在传承过程中，中药很多根据时代的不同、发病的倾向的不同，加减是可以出现的。当然，对于主方的主要作用，一般是不动的。所以加了什么呢？加了一个菖蒲，还一个甘草，16味中药。 那这个16味，其实是现代我们临床上用的天王补心丸的主要的组成，它的功效滋阴养血，补心安神，治疗很多疾病。以什么为主呢？是阴虚亏少引起的虚烦不眠、心悸神疲、梦遗健忘。 大便干燥、口舌生疮，从这个方子来说，从心治疗了很多疾病。这类病人往往多愁善感、敏感多疑、思虑过度，容易暗伤阴血，所以出现心肾两亏、阴虚血少的症状。阴虚血少了，会产生虚热，虚热上扰了心神。 会出现一些失眠的症状，所以这个方子重用了。

0: 寒之际的地黄为君药，入心能够养血，入肾能够滋阴，还用了麦冬、天冬滋阴清热，白子仁还有酸枣仁养心安神，当归补血行血，共同为臣药，用玄参滋阴清热，茯苓远志养心安神。其实在治疗过程中还有一味药我们要说到的，就是桔梗。桔梗为载药上行之药，中医讲究升降浮沉，君臣佐使。比如说头面部的疾病用桔梗来载药上行，下肢的疾病用牛膝载药下行，这样可以把药效最大化。在临床上，天王补心丹其实用于很多疾病，比如说临床上曾有报道的一个慢性荨麻疹，中医叫银疹。一个53岁的女士，她来看病，看什么呀？全身出现荨麻疹，反复发作，非常的痒，瘙痒难忍，将近一年了。而且这个病人素有风湿性心脏病，她经常不知道对什么就过敏，比如说在家里搞卫生，一扫地灰尘一起来了，皮肤就出现瘙痒，而且平常伴有心慌、心悸、气短，来看病的时候精神是萎靡的，面色也是不滑的，有时候痒的会影响到睡眠，影响到吃饭，寝食难安。那中医怎么看待这个情况呢？根据舌头是淡红的，苔是薄白的，脉是细弱的，辩证来看它属于心血亏虚，血虚生风。这荨麻疹跟心有什么关系呢？这个病人其实用天王补心丹的成分加减使用，实际上包括了玄参啊、当归啊，还有天冬、麦冬、生地等等，吃了一个月药基本就得到了控制。后来又给他天王补心的成药吃了一个月，总的疗程在两个月以后，这个病人就得到了很好的治疗。那回过头来还是问一句话，这个荨麻疹为什么从心治呢？《黄帝内经·素问》这样写道：诸痛痒疮皆属于心。这个很多人是不理解的，因为它就是过敏嘛，你跟心有什么关系？实际中医认为这是由心血不足、心血亏虚造成的，因为这个人本身有先天性的风湿性心脏病，心血虚而生风。所以中医认为很多皮肤病可以从心治，尤其是荨麻疹。所以很多痒的疾病、过敏性疾病，中医认为跟风邪有关，但是心血亏虚以后也可以出现皮肤的瘙痒，甚至出现皮肤的疾病。所以这个患者平时就有风湿性心脏病，这个人又思虑比较过度，精神压力比较大，耗费了心血，所以心血不足了，那可以出现他所患的这种慢性荨麻疹。所以在治疗过程中，天王补心丹是养血安神滋阴清热，这个病人就得到了很好的治疗。还有一个病人心悸，这个患者经常会出现心慌气短，他本身还有高血压的病史，高血压三年了，心慌气短也将近三个月了，出现心慌、心悸、记忆力减退、神疲乏力、吃饭不好、语声低微、舌淡、苔薄白、脉沉细弱，诊为心悸，治疗补心健脾养血安神。 这个病人的方剂也是用天方补心丹的组方为主进行加减。所以中医的一个汤药方里蕴含着一个两个甚至几个传奇古方的精髓来治疗现代的疾病，这也叫传承。所以中医传承是需要我们去理解现代疾病跟古代疾病的不同，而古方拿来现在用要有时代感，结合时代的特征，比如说饮食气候的变迁，我们现在治疗疾病就要有现代的人的思维，这才叫传承和发展。所以说在朱丹溪的丹溪心法中就曾经这样说道，正冲者血虚，正冲中医的一种解读，也就是说当出现心悸气短的，那一定会出现心血不足的本源，如果说心血充足，那就不会出现心慌气短。所以从这点来说，用天王补心就起到了很好的治疗作用。
1: 荨麻疹、心悸、心慌气短都是心血亏虚、心失所养的表现。在中医临床中，医生常常从整体的角度出发辨证论治，从而做到标本兼治。在现代的生活中，普遍存在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的问题，积劳成疾、思虑过度，许多年轻人长期处于身体亚健康的状态。正所谓生病起于过用，劳累过度则会消耗心血，从而导致失眠、多梦、心神不宁等症状的发生。那么传承了上百年的天王补心丹将会如何古方新用？除了治疗荨麻疹、心悸，还能治疗哪些现代疾病呢？请继续收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维主任医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传奇古方》第八集《养血安神天王补心丹》。
0: 曾经治疗了一个口疮的病人，口腔溃疡。那口腔溃疡是什么原因呢？精神压力比较大，劳累过度，思虑过度，容易出现口腔溃疡。而这个病人是46岁，口腔溃疡反复出现。这次来看的时候，我发现他的口腔溃疡在舌头上比较集中。中医认为心开窍于舌，舌部的所有的症状都跟心密切相关，舌为心之外候，在舌头上发现了他大大小小的溃疡面有10个左右，所以说他说话吃东西都疼痛难忍。而且这个人平时爱吃辛辣的食物，偶尔还会喝酒，这些都可以产生内热，消耗了人的津液，出现心血的亏虚，日久会影响了他的睡眠，出现失眠、心烦、心烦意乱、口舌生疮，这说明什么？也有心火的一种表现，而且舌边尖红，脉是滑稍硕的，典型的属于心血不足、阴虚火旺、虚火上炎。所以治疗是滋阴清热、养血安神，用天王补心丹加减。其实口腔溃疡既要养血又要清热还要滋阴，所以处方用生地凉血滋阴清热，还有用原参、白死仁、炒枣仁，还有麦冬、茯苓，这些都是天王补心的主要的药物。当然这个病人因为心烦的比较明显，我用了一个莲子心，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人心火过旺的人越来越多，表现就是心烦意乱、口舌生疮。莲子心虽然是苦的，但是它可以清心火，所以对于 情绪波动比较大的，经常有心烦意乱的，不知道什么原因自己就觉得心烦的，可以用莲子心三克泡水喝代茶饮，当然不能喝的时间太长，一般三天为好。因为莲子心是苦寒的，苦味很难入口，苦寒容易伤胃，所以我们经常说清心火不能清得过分，过分了还会损伤其他的脏腑的功能，所以用莲子心，这个人我就用了七副中药。那吃了七副，他的口腔溃疡好了绝大部分，疼痛得到了缓解，内热得清，心血得到了补充，那这个病人症状就减轻了许多。总体来说，心火一定跟你日常工作密切相关，焦虑思虑过度都是损害心血的一个方面。由于城市工作学习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造成人们把自己挤压的时间越来越少，生活变成了不从容，很多人一天安排的事情紧紧张张，紧张的过头的时候，就往往一件事情出现了意外，后边的事情全乱，而很多人又把自己当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个集体，所以造成了自己的身体的亏耗，正气的不足。黄帝内经有一句话，生病起于过用，过度的使用身体，思虑过度耗伤的是心血，而身体的过度使用也许就是生命的结束。
1: 维系着与外界的往来，作为人民政府的首任县长，冯延廷不顾战争时期落下的病根胃溃疡，每天奔波于崇山峻岭之间，带领当地群众发展生产，革新建设，稳步改善民生困境。1958年，他牵头多个部门攻坚公路建设，和民工们一起驻守在施工一线，躬身劳作，仅用8个月的时间就打通了出山公路，终结了宝兴与世隔绝的历史。而后他又带领群众兴建水电站、医院与学堂，点亮山村灯火，补齐民生短板，让老区百姓沐浴新中国和新社会的暖意。1983年，74岁的冯延廷因为年龄原因离开了工作岗位。办完离休手续的那一天，他不顾年迈多病，仍然执意要重登夹金山。站在垭口上，凝望着连绵的雪山，他不由得老泪纵横。这泪水深藏着一名红军老战士的一生赤诚与山河眷恋。1996年，87岁的老红军冯延廷走完了他奋斗与奉献的一生，赤心见信仰，余生守山河。如今这位老红军的故事依然在夹金山下久久流传，他用一生守望的雪山魂早已化作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人传承红色基因，在建设家乡、奔赴理想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六，北京晴，30度到17度。

0: 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 2.35 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十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

0: 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1: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2: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1: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3: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4: 8两的娃娃菜，
5: 菜上下店
4: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1: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市，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6: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1: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7: 伟大征程，
8: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7: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9: 人民共和国。
5: 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7: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15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9: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11: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12: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13: 结合的也很好啊，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14: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5: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8: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16: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技术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17: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16: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18: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9: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16: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18: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16: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20: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21: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20: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21: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了干了卖也是，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这样来拽一下。
20: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21: 收到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8: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0: 为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三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0: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2: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戈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0: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3: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0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 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

0: 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1: 夜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2: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3: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4: 我是鞍山市盛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5: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6: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立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
2: 民生资讯，
0: 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3: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一零七九早新闻，我是戴光玉。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今天的一零七九早新闻，您将听到马军到龙湖区开展带案下访，市17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41次会议，王波主持。龙湖区2026年端午民俗暨非遗购物月活动启动。筑牢夏日食品安全防线，我市开展高温食品安全专项督查。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常鹏军报道，6月18号上午，市委书记马军到龙湖区开展带案下访，研究解决有关信访事项。马军共接待了2批信访群众，面对面倾听群众反映的征迁补偿、工资待遇等诉求，研究解决办法，对群众诉求逐一给予明确答复。他指出，龙湖区及相关部门要压紧压实责任，强化接访之后的后续办理跟踪问效，依法依规切实维护群众权益，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接访之后，马军听取了龙湖区信访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信访工作的全面领导，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用好党建加信访、党建加安全工作机制，紧盯突出问题，强化工作调度，形成工作合力，有力有效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和信访积案化解，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坚持在学习研究的状态下开展工作，认真总结我市信访工作经验，学习借鉴外地先进做法，不断加强政策业务培训，着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的信访工作队伍。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落实包案、带案下访等机制，各县区要扛牢属地责任，市信访局要加强督导督促，凝心聚力推动信访事项实质性化解，为加快蚌埠振兴营造良好环境。来听下一条。记者丁建兴报道，6月18号是17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41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常延龙、徐伟红、汪若怀、陈长林，秘书长桑延慧出席，副市长张明、乌兰吉吉格、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监委有关负责人等列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蚌埠市地下管线管理条例，审议了蚌埠市沱湖省级自然保护区条例草案，审议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2025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及行政执法监督和行政应诉、普通高中教育发展、制造业开展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治改树转网联改造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等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部分审查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并对有关报告进行满意度测评。王波强调，要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新成效，找差距、补短板、强弱项，以实干实际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早日振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以及有关重要人事任免事项，所任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宪法宣誓就职。下面播出蚌埠市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免名单，2026年6月18日是17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通过。

0: 一，决定任命张云为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陈伟为市科学技术局局长，关于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严前为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二，决定免去吴浩的市科学技术局局长职务，许汉生的市司法局局长职务，孙如斌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职务。下面播出蚌埠市人大常委会任命名单，2026年6月18日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通过，任命赵阳为市监察委员会委员，孙辉为市监察委员会委员。继续来关注新闻。百场黄梅戏畅享百家景区龙湖区2026年端午民俗暨非遗购物月活动日前在龙湖风景区文旅集市拉开帷幕。活动以品牌端午享民俗、赏非遗精品为核心，为市民带来一场沉浸式的传统文化体验。
1: 兰花艺术团的双条鼓欢欣鼓舞率先登场，铿锵有力的鼓点瞬间点燃了现场气氛。紧接着黄梅戏女驸马、相声智力检测、味调花鼓戏、金锁情等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纷呈。龙子湖区兰花艺术团团长吴光亚：
2: 这个舞蹈呢，充分地体现了我们人民群众在党的阳光照耀下，在幸福的生活包围中幸福的生活，快乐的每天跳舞。
1: 除了舞台演出，活动现场的非遗体验市集同样人气爆棚。漆扇、剪纸、布艺老虎、徽派篆刻、铝箔画、核雕六大体验项目全部免费开放，非遗传承人现场手把手教学。龙子湖区徽派篆刻非遗传承人吴云：
3: 希望能通过我们这次活动，能把我们的徽派篆刻能够传承和发扬出去。
1: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投壶、纳福、沙包秩序等传统趣味互动游戏，吸引了众多市民的热情参与。本次活动由龙子湖区委宣传部、文体旅局主办，龙子湖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文化馆等单位承办。记者洪吉庆、尤小娜报道。
0: 端午节到来之际，蚌山区青年街道在中平社区开展了守护银铃、关爱健康、浓情端午、温暖相伴主题敬老活动，为空巢高龄和特扶老人送上节日关怀。
1: 活动现场，志愿者为老人逐一佩戴象征平安的五彩绳，社区和辖区医院工作人员讲解挂艾草、配香囊驱疫防病的传统习俗与文化寓意，并向老人们普及夏季养生知识。社区独居老人史军：
4: 今年端午社区喊我们一起来做香包过节日，还专门讲了夏天怎么养生，志愿者全程陪伴，我心里热乎乎的。
1: 在手工香囊制作环节，志愿者一对一帮忙，与老人们围坐在一起闲话家常，将福寿安康的心愿纳入香囊之中。蚌山区青年街道党工委委员、党群服务中心主任胡胜明：
5: 后续我们会建立老人需求台账，针对独居高龄老人定期开展上门体检、便民理发、节日慰问等，常态化开展敬老关爱服务。
1: 记者杜秋生报道。
0: 端午配香囊，百草必时意。端午时节来临，蚌埠市中心医院联合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传媒集团，组织星城滨湖学校30多名小记者走进了该院中西医协同诊疗中心，开展端午中医药主题研学实践活动，零距离解锁端午香囊背后的中医智慧。
1: 活动中，医护人员讲解了香囊的传承发展脉络，结合蚌埠本地夏季气候，介绍芳香类药材的保健原理。通过科普授课、草药辨识、手工制囊，小记者们沉浸式学习香囊文化，零距离感受传统中医药与端午民俗交融的独特魅力。小记者蓝天一：
6: 今天听了医生的讲解，我知道原来古人佩戴香囊不是简单过节，是利用草药驱散湿气，预防夏季蚊虫叮咬。
1: 小记者殷坤元：
7: 今天我打算把亲手做成的香囊送给爷爷奶奶，也会把今天学到的中医养生小知识告诉家人。
1: 现场接触原生态草药，让小记者们直观感知中药材差异，了解到不同的药材的功能。

0: 效，夯实了科普学习效果。市中心医院中西医协同诊疗中心护士长牛丽娜，
1: 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传统中医，推动中医药文化在青少年群体中普及与传承。
0: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王宏伟报道。
2: 继续来收听1079早新闻，记者何佩，通讯员吕全德报道。为防范夏季食品安全隐患，有效杜绝食物中毒事故发生，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我市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夏季高温食品安全专项监督检查行动，靶向排查餐饮领域安全风险。督查组深入各餐饮单位后厨及操作区域，开展全方位精细化逐项检查。执法人员重点查看了后厨加工操作环境整体卫生状况，针对高温天气食品储存关键环节，重点检查了冷藏冷冻设备运行状态、食品分类储存规范制度，杜绝生熟混放、常温存放易腐食物等违规行为。同时，督查组严格核查餐饮单位食品原料采购所证所票和进货查验、台账登记等常态化制度落实情况，从严排查食品储存不当、消毒流程不到位、溯源资料不全等各类食品安全隐患，压实前端食品安全管控责任。针对督查排查发现的各类问题和安全隐患，市市场监管局全力梳理汇总，并移交辖区监管部门跟进处置，实施问题整改、复核验收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所有隐患整改到位，问题清零见底。再来了解假期出行方面的消息。昨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我市迎来市民出行高峰，高速公路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尽管是雨天，各高速路段的通行秩序总体平稳。
0: 上午九点，蚌埠北收费站所有车道全部开启，车辆有序通行。受探亲短途出游叠加影响，蚌明高速路段车流量较平日有所上升。工作人员为过往司乘人员送上热气腾腾的粽子和茶叶蛋，并致以节日祝福。安徽省蚌明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长季松涛：
3: 预测今年我路段端午假期流量将增加4%左右，夏季流量呈现潮汐现象分布情况，峰值将出现在6月19日上行南京往洛阳方向和6月21日下行洛阳往南京方向。
0: 假日期间，蚌明公司将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值班人员将通过大屏幕实时监控路况状况，并与高速交警、路政部门保持即时联动，确保发现问题及时处置。记者洪吉庆、尤小娜报道。
2: 昨天蚌埠南站也迎来了旅客出行高峰，车站精准部署运力，优化便民服务，多措并举守护旅客平安有序出行。
0: 记者在高铁蚌埠南站看到，旅客正在有序安检进站，学生流、探亲流和务工返程流叠加，客流量比平时大幅增长，车站增开了安检通道，提高旅客进站通行效率。高铁蚌埠南站副站长杜金：
4: 铁路部门在蚌埠南站加开去往合肥、上海、南京、徐州、义乌、西安北等热门城市方向的临时旅客列车24列，其中包括始发列车7列，全力保障旅客出行运力需求。
0: 为保障旅客出行顺畅，车站联动志愿者为老弱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全程爱心帮扶，并结合列车开行特点及时播报车次信息与出行提示，全方位做好客流疏导工作。记者徐小兵报道。
2: 端午假期，不少市民选择近郊游。位于蚌埠闸水利风景区的黑牛嘴水生态园区，近千亩荷塘进入最佳观赏期。尽管假期第一天天空不作美，但市民赏荷兴致不减，雨中荷花更添意境。
0: 走进黑牛嘴水生态园，连片荷塘映入眼帘，细雨蒙蒙中，粉白荷花簇拥成云，雨水打在荷叶上，晶莹剔透，别有一番韵味。游客：
5: 雨水落在这个荷叶上，雨天赏荷花更有意境。
0: 生态园里，市民们或穿旗袍撑伞，或组队起舞，用镜头记录这份夏日美好。假期第一天，黑牛嘴水生态园有1000多人预约入园，雨中赏荷成为假日别样。

0: 风景、游客。
1: 对，我们闺蜜三个没有事，这样那拍摄过来，看这个风景各方面环境都怪好的，所以来这溜溜看看，心情也好。
0: 黑牛嘴水生态园是蚌埠闸水利枢纽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园区依托荷花栈道、生态岛等载体，强化淮河岸线防护职能，守护湿地生物多样性，同时向公众普及相关知识，实现工程效益、生态效益与科普效益有机统一。记者洪吉庆、尤小娜报道。
2: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皖北首座林长制主题公园在蚌埠高新区正式落成。公园依托辖区小黄山城市山地公园提档升级打造，整合原有的生态绿化、海绵配套、休闲休憩资源，叠加了林长制政策宣传、林业科普、生态成果展示功能，填补了皖北地区无实体化的林长制宣教阵地的空白，为皖北各地深化林长制改革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由市博物馆和安徽中国黄梅戏博物馆联合举办的山野来风黄梅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专题展览正在市博物馆展出。展览通过展出戏服、道具、珍稀剧本、老剧照等大量的实物与文史资料，系统地展现了黄梅戏千年传承以及新时代黄梅戏艺术的创新和发展成果。展期将会持续到9月17号。
0: 提醒，
2: 来听一条健康方面的提醒。进入六月份，气温持续攀升，降雨日渐频繁，高温高湿的环境极易滋生细菌和霉菌，各类夏季肠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和易发时段。记者徐小兵从我市第三人民医院了解到，近期急性的肠道疾病就诊患者数量明显增多，其中老人、儿童以及免疫力较弱人群为主要的易感群体。医生提醒广大市民，夏季需要重点关注饮食、饮水和个人卫生，做好科学防护，远离肠道的疾病困扰。市第三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关玉龙介绍，预防夏季肠道传染病核心就是守住卫生关，尤其是饮水卫生，坚决不喝生水，自来水要彻底烧开之后再饮用，外出不饮用来源不明的散装水。其次是饮食卫生，瓜果蔬菜食用前务必清洗干净，尽量不吃隔夜的饭菜，凉拌菜要现做现吃，肉类、海鲜、蛋类必须彻底的煮熟煮透，杜绝生食和半生食。同时，冰箱不是保险箱，冷藏食物存放不要超过24小时，定期清理清洁冰箱，避免细菌交叉污染。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交汇影响，端午假期我市多阵雨雷雨天气，降雨突发性较强，局部地区雨量偏大，阴雨天气叠加高温高湿，闷热感突出。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外出需要随身的备好雨具，避开低洼的和积水区域，遇到雷雨天气时要远离。

0: 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是阴天转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预计6月21号是小雨转中雨。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高丽，监制吴夏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

0: 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3: 3、2、1，点火！
4: 点火！
5: 他们也在积极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2: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6: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1: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7: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8: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2: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连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2: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们名字的来历。
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

0: 风景。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
4: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姐妹情深。当年二姐陈真一深深地迷恋上帅气不羁的杨一红，并执意要嫁给他时，妹妹程真容就是强烈的反对者之一。然而陈真一还是一头扎进了婚姻，被渣男家暴了30多年。从少不更事到为人妻为人母，30多年来，程真容始终没有放弃将二姐拉出家暴的泥潭。无奈程真一始终难以割舍，直到有一天她再次惨遭丈夫家暴，绝望之余主动向程真容泣血求助。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姐妹情深。

时间回溯至36年前，那年20岁出头的二姐程真妮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执意嫁给了当地小伙杨一红。那年程真荣尚年少，他记得父母问二姐，这个人既没有稳定工作，又爱打架斗殴，你看上他什么呀？长得帅呀，我不管他对别人怎么样，我相信他肯定对我好，这就够了。见陈真妮如此执拗，父母和已经成家的大姐只能摇头叹息，尚在念书的哥哥和程真荣也不免担心。结婚之初，程真妮当全职主妇，随着他儿子杨小明的呱呱坠地，这个家似乎稳定下来。期间虽偶有夫妻矛盾的消息传来，但大家都认为那是居家过日子的正常现象，并没有放在心上。不久，小儿子杨小凯也出生了，这个家看上去更和美。每当咿呀学语的大外甥摇摇摆摆地扑进自己的怀抱，亲热地叫着小姨时，程真荣的心都融化了。然而好景不长，1990年杨一红因犯盗窃抢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杨一红入狱后，程真妮便独自担起了抚育两个儿子的重担。看着二姐因劳累过度而日显憔悴的脸，已经略知世事的程真荣很是心痛。高考之后，程真荣被上海一所大学录用，而此时的杨一红已经刑满出狱，买了一辆货车在当地跑运输。大二暑假的一天，程真荣去看望二姐时，发现二姐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满身是伤。在程真荣不停地追问之下，程真妮这才坦白是姐夫打的。闻听此言，程真荣气得柳眉倒竖，抓起程真妮的手，走，我们去问问姓杨的，你对他还不够好吗？他凭什么打你？程真妮赶紧安抚妹妹，妹妹，这点小事不至于啊。原来早在第二个儿子出生前，杨一红已经原形毕露，常常一言不合就对程真妮拳脚相加。起初程真妮还会还嘴还手，但得到的却是杨一红变本加厉的伤害。程真荣越听越气，他红着眼问二姐，他这样对你，你怎么不和他离婚？我也提过离婚，可他说如果离婚就杀了我。也许是觉得自己说多了让妹妹担心，程真妮擦了擦眼泪笑着说，荣啊，二姐只是给你抱怨一下而已，其实你姐夫他也没那么坏，他好起来的时候还是蛮好的，对我很专情，只要看见我和其他男人说话他就会吃醋，

我的二姐，那不是吃醋，更不是爱，那是变态的占有。程峥嵘感觉自己的观念和二姐根本不在同一个频道上，他对二姐的处境无比担心，却一时间又找不到帮二姐摆脱困境的办法。此后程峥嵘经常写信询问二姐情况，程珍妮回信时基本上都说她过得挺好的，杨一红天天跑货车，两个儿子也已经渐渐长大，特别是大儿子杨小明才十几岁，身高已经超过1米8了，有足够的实力保护他这个当妈的。程峥嵘一颗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大学毕业后，程峥嵘留在上海，在一家旅游公司任职，因为聪明能干，几年下来他就从普通员工一步步升为了公司高管，并和来自浙江大学的同学结婚生女，生活十分美满。此时大姐已经当上了奶奶，哥哥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一家国有企业任职，也在当地成了家。程峥嵘除了担心留守老家年迈的父母外，最关心的就是二姐。那时程珍妮的两个儿子相继成家生了子，她把两个大孙子送进小学后，又开始帮小儿子带孩子。虽然二姐一直说杨一红年纪大了，早改了年轻时的暴躁脾气，但程峥嵘总觉得二姐言不由衷。事实证明，程峥嵘的直觉是对的。这些年里，程珍妮一如既往地生活在杨一红的家暴阴影下。因为两家住得比较远，交通也不太方便，加上胆小怕事的程珍妮始终没有声张，娘家人只知道夫妻俩三天两头的干仗，但对详情知之甚少。直到有一次程珍妮被杨一红打得胳膊脱臼，自己无钱医治，杨一红也不肯送她就医。由于大儿子在外地打工，小儿子在外地念书，万般无奈之下，程珍妮这才回娘家求助。父母老泪纵横，拉着板车将女儿送到了离家最近的医院救治。这一次，不只是程峥嵘，程家所有人都劝说程珍妮与杨一红离婚。获悉消息的杨一红竟气势汹汹地上门问罪，让他们别多管闲事儿。程珍妮再次选择息事宁人，反过来劝说父母和兄弟姐妹。这些情况，程峥嵘只通过留守在家乡的父母和大姐获悉一些片段，他想帮二姐却鞭长莫及。2016年，程峥嵘为了女儿将来顺利参加高考，回到了老家，2年后与丈夫办了离婚手续。回老家后，程峥嵘有了更多陪伴家人的时间和精力，除了辅导孩子学习，她的业余时间主要用来帮二姐维权。程峥嵘到当年二姐被打后就医的医院收集资料，到二姐家的左邻右舍与社区干部那里了解情况。随后他想说服二姐带他到当地妇联、公安局等部门求助。令程峥嵘生气的是，二姐对此事并不上心，维权陷入僵局。程峥嵘倾尽全力想将二姐拉出泥潭的事儿，到底还是让杨一红获悉了。杨一红警告程峥嵘别多管闲事，连大外甥杨小明和父亲一唱一和，指责小姨管得太宽。而在上海打工的杨小凯既没有帮母亲说话，也没有在阻止父亲家暴上有什么作为。2022年7月的一天，程峥嵘正在给女儿辅导功课，突然接到二姐的电话。电话里程珍妮的哭声无比凄厉。蓉啊，你姐夫这次真的要杀我，快救救我。原来就在前一天，程珍妮又一次因为琐事被杨一红暴打，因为动静闹得太大，当地警方介入调查，杨一红为此非常恼火，威胁着要杀了程珍妮。接到二姐的求助后，程峥嵘二话没说，迅速赶到二姐家中，将她接了出来，带回了自己所在的小区。她劝姐姐和杨一红离婚，这一次程珍妮接受了妹妹的建议，并委托妹妹全权处理自己和杨一红离婚的相关事宜。一向习惯了老婆逆来顺受的杨一红气炸了。2022年7月下旬的一天早上，程峥嵘和二姐正在自己家中聊天，杨一红来到了程峥嵘家门口，以和你二姐谈谈为由骗程峥嵘开了门。进门后，杨一红狞笑着说，我来杀你们俩的。
我先杀死你，再杀你二姐。就在程真荣蒙圈的时候，杨一红的左手已经压住了他的肩膀，右手从兜里掏出一把剪刀，朝着他的脖子猛插下来。当时正在卧室梳头的程真妮听到动静，赶紧出来。见此情景，马上一把将杨一红抱住，同时声嘶力竭地大喊：“荣呀，快跑！”程真荣震开后跑出家门，跑到对面楼栋的大姐家求救，同时用手机拨打了110和120。待120救护车到达现场时，被杨一红捅刺了20多刀的程真妮已不幸身亡。在程真荣所在的小区门口，杨一红被接警后迅速赶来的民警抓获。当年二姐陈真妮深深地迷恋上帅气不羁的杨一红，并执意要嫁给他时，妹妹程真荣就是强烈的反对者之一。然而陈真妮还是一头扎进了婚姻，被渣男家暴了30多年。从少不更事到为人妻为人母，30多年来，程真荣始终没有放弃将二姐拉出家暴的泥潭。无奈程真妮始终难以割舍，直到有一天她再次惨遭丈夫家暴，绝望之余主动向程真荣泣血求助。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姐妹情深》。

二姐被杨一红残忍杀害后，程真荣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每晚必须靠着酒精或安眠药才能入眠。与此同时，深受打击的大姐也不幸得了脑梗，医院接连下了几次病危通知书。大姐的四个子女从全国各地飞回老家，年迈的父母终日以泪洗面，整个程家陷入悲情的海洋。他们后悔，此前明明有机会将程真一从家暴中解救出来，却为什么在杨一红的淫威面前个个噤若寒蝉？如果都像程真荣这么勇敢，程真一是不是就会免遭杀害？一定要让杨一红为我姐偿命。在二姐的葬礼上，程真荣语气坚定地说。但是讨还血债的过程远远超过了程真荣的想象。杨一红被刑事拘留后倒打一耙，指责程真一违背婚姻道德，于2019年出轨其他异性和异性一起唱歌，被他抓了现行。程真荣辗转找到了几名知情人，总算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原来那天程真一带着小孙女儿和几个平时要好的姐妹一起吃饭，其中一个姐妹带了一名男性朋友，饭后他们去唱歌，约半个小时后小孙女睡着了，程真一便抱着小孙女提前退了场。但杨一红听说程真一和他一起唱歌的人中有男性，便提刀赶到歌厅，不由分说对那名男士挥刀便砍，所幸被其他人死命拦住，但那名男士的胳膊还是被轻微划伤。这名男士执意要去派出所报警，被闻讯赶来的程真一劝住的，事后他们赔了对方一笔医药费。自始至终都有饭店员工与歌厅的监控作证，陈正妮和那名男士甚至连彼此姓什么都不知道。程真荣的调查击碎了他拙劣的谎言。栽赃未遂，杨一红又出奇招，他通过相关渠道指示大儿子杨小明为自己出具一份谅解书，除了让长子在谅解书上签字外，杨一红还让长子找人冒充小儿子杨小凯也签了名。很快程真荣就获悉了消息，他咨询过律师，如果有这份谅解书，杨一红的量刑会酌情减轻，一般是无期或者死缓。程真荣不相信两个外甥如此不明事理，他先找到杨小明厉声质问他，你爸打了你妈这么多年，当年你小姨不怪你，后来你长得人高马大了，你就不知道保护你妈吗？杨小明不吱声，程真荣越说越气，你知道你不就是怨你妈偏心吗？你怪你妈只帮你把孩子带到了上小学，现在一门心思帮你弟带孩子，可你要想想，你爸也有手有脚，现在也不用外出跑车。

了，他为什么不帮你们？难道你妈就该活活累死吗？骂完大外甥，程峥嵘又去找小外甥杨小凯。杨小凯告诉他，他根本没有在什么谅解书上签字。程峥嵘了解了实情，立即向相关部门反映，这份谅解书是伪造，根本无效。与此同时，亲友得知此事后非常愤怒，大家聚集在一起，隶属杨一红的罪恶，怒斥杨小明的不孝。亲情激愤下，大家操起木棍扁担，就要去找杨小明算账。程峥嵘虽然也痛恨大外甥，但他毕竟是二姐的骨肉，他不想让二姐的孩子遭遇二次伤害，于是极力阻止了娘家人的过激行为。在为二姐讨还公道的过程中，除了来自杨一红本人的污蔑与抹黑之外，程峥嵘还收到了来自二姐婆家的威胁。有人警告程峥嵘不要多管闲事，否则有他好看的。就连对原本保持中立的杨小凯，他们也放出狠话，说是如果因为他不谅解，爸爸最终被判死刑的话，将来就别回老家了，一旦回老家就见一次往死里打一次。为二姐讨还公道的艰难程度远不止于此。由于杨一红泼出了脏水，扰乱了视听，一些不明实情的人在街头巷尾窃窃私语，品头论足，所聊内容无非是受害者也有过错，夫妻干仗是常事，小姨子不该管闲事之类。有一天，程峥嵘因为取证不得不去了一趟二姐生前所在的社区，走在路上，他隐隐约约听到背后有人在非议，自己离了婚又去搅和姐姐的婚姻，我看他才是祸害姐姐的元凶。顶着被人诋毁的巨大压力，程峥嵘一丝不苟地搜集着证据，二姐被打后受伤的照片，医院出具的诊断书，社区警方调解的会议记录，好心人提供的证言等等，正是这些能够形成完整证据链的材料，夯实了打赢这场官司的基础。2022年12月，法院开庭审理此案，面对着向自己怒目而视的杨一红，作为证人的程峥嵘毫无惧色，他隶属杨一红对程珍妮多年来的家暴，桩桩件件触目惊心。末了，程峥嵘呼吁杨一红具有极大的社会危险性，他有犯罪前科，出狱后他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视法律为儿戏，不思悔改，常年与人为恶，邻居都对他敬而远之。此人杀妻之后还扬言要杀受害人的亲属，如果杨一红不能杀人偿命，难保他今后不会危害社会，希望司法机关严惩罪犯，防止悲剧再次上演。法院当庭宣判杨一红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杨一红不服，提起上诉。2023年6月，高院维持原判。2025年初，杨一红被执行死刑。清明时节，程峥嵘来到二姐墓前，哽咽着告慰九泉之下的亲人。一阵微风吹来，坟旁的小草轻轻地点起了头，仿佛是二姐对程峥嵘的回应。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不要幻想所谓浪子回头，一旦姑息就是深渊。令人赞赏的是受害人的妹妹，她倾尽全力试着想要将受害人拉出家暴的泥潭，虽然没有能够避免受害人惨遭杀害的悲剧，但也突破重重阻挠，让罪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用行动告诉人们，对家暴必须零容忍，敢亮剑，哪怕代价巨大也要坚决抗争，唯如此才能让自己免遭戕害，活得更有尊严。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丰饶普爱，纵染荷香。端午是夏的开篇，亦是文脉的绵长。2026年端午假期每听特别节目，与您一同品读名家笔下的风物篇章。在这粽叶飘香、怀思先贤的时节，我们一同在文字里邂逅端午雅韵，共赴一席纸上清欢。
3: 大家好，我是思晨，今天想带你走进沈从文笔下的那个纯净又热闹的世界——边城。书里写道，端午这一天，整个茶洞小镇都醒了。你看啊，家家户户的女人孩子全都穿上了崭新的衣裳，大人们还会用手指蘸着雄黄酒，在孩子的额头上郑重地画一个王字，就像个小老虎一样讨个吉利。这一天不管穷富，家家户户的餐桌上必定少不了鱼和肉。差不多到